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

0: 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亲心；匀一块，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最大的心愿。
1: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家记忆。
5: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遵义会议陈列馆时，特别叮嘱，要给大家好好讲讲，告诉大家我们党是怎么走过来的。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为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奋斗了28年。28年一分为二，中间的坐标正好是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在党一步步走来的道路上，遵义会议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过去，是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开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一场关系中国共产党前途和命运的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以遵义会议为界，党早期的14年历史遭受了大革命失败、第五次

0: 成功的自我革命的一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一次历史性转折的会议。
1: 之所以说是转折点，是因在遵义会议前，中国革命已到最低谷，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几乎已经陷于绝境。

0: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步伐日益急迫，中国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接连发表宣言，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对日不抵抗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仍旧一面对日妥协，一面调集大批军队向中央苏区发动围剿。从1930年起，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4次围剿，中央红军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取得了4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决定首先以50万兵力分几路围剿中央苏区。蒋介石自任总司令，亲自坐镇南昌指挥。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是深重的民族危机，是步步紧逼的重兵强敌，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危机重重。
1: 在左倾思想路线的，在全党，当然也包括中央苏区的这个战绩，这个统治地位。
0: 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加上中共临时中央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中共临时中央机关难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于1933年1月由上海迁入中央根据地。在中共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挥下，中央苏区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已经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仍在红军指挥岗位的周恩来、朱德在决策上也没有多少发言权。当时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方针完全由临时中央决定。此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年仅24岁，缺乏实际革命斗争的经验，不懂军事的他把红军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中文名李德。然而李德对中国的国情知之甚少，他在指挥上生硬地照搬苏联学到的阵地战和积累巷战的经验，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难以挽回的重大伤害。由于李德推行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战术，中央红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用土堡垒去对付敌人的飞机大炮，并且经常轻率地以主力对敌人的碉堡阵地发动进攻，舍弃擅长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战术，而同强敌拼消耗。结果敌人步步推进，红军节节失利，屡屡遭受严重损失。1934年4月10日，国民党军向广昌发动进攻，博古李德命令中央红军主力保卫并不利于坚守的广昌，同敌人进行决战。战至4月28日，红军遭受重大伤亡，被迫退出广昌。广昌失守后，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

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为了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准备的不充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博古、李德对战略转移举棋不定。从1934年9月上旬开始，国民党军加紧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发动进攻。红军虽经顽强抵抗，但仍节节失利。中共临时中央被迫决定于10月实行战略转移。9月下旬，在瑞金以西将近100公里的寻乌，红军代表何长工、潘汉年与广东军阀陈济棠代表之间的秘密谈判正在进行。经过3天3夜的谈判，双方达成5条协定，包括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在陈济棠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济棠，陈济棠部撤离40华里等。谈判刚结束，何长工接到了一封电报。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0月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共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然而此时大部分中央红军官兵并不知道，先行探路的红六军团已经遭遇敌人的围追堵截，通往湘西的路上急凶难料。这时另一个消息传来，中国共产党位于上海的秘密电台被国民党政府破坏，这意味着中共中央与一直领导中国共产党工作的共产国际失去联系。中央红军是否能够顺利突围，前途如何，亦未可知。由于中央红军提前行动，粤军首领陈济棠代表与红军代表谈判达成了协议，尚未来得及通告粤军下级指挥员，因此在中央红军突破粤军第一道封锁线时，双方发生了比较激烈的战事。中央红军牺牲1000余人，红三军团第4师师长洪超英勇牺牲，年仅25岁。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粤军第一道封锁线后，陈济棠按照与红军达成的协议，将其主力撤至大余、南雄、安源等地，防止红军进入广东。而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何建部正处于分散围剿的状态，国民党中央军远在赣江以东地区，中央红军比较顺利地通过第二、第三道封锁线。随军委纵队长征的毛泽东看到了新的战机，他向中央建议，趁各路国民党军正在调动之际，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周浑元部尚未靠拢之时，组织力量杀一个回马枪，寻机歼灭国民党军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博古、李德始终坚持中央红军必须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路向西，渡过湘江，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这一行动意图

0: 早已被蒋介石洞察。当中央红军推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已调集了25个师、数十万大军，分五路前堵后追，背靠湘江天堑，设置了宛如天罗地网般的第4道封锁线。而中央红军正缓慢而坚定地直面而来。走进广西新安县的湘江战役纪念公园，巨大的浮雕与高耸的纪念碑默默矗立，缅怀着那段悲壮的历史。在这里，血与火，生与死，存与亡，我们仿佛还能看到那一幅幅惨烈的画面，听到将士们拼杀的怒吼。1934年11月，蒋介石任命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统一指挥湘军和中央军共16个师、77个团，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主力。命令粤军陈济棠部4个师在粤湘桂边进行堵截，命令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部5个师控制广西灌阳、兴安、泉州至黄沙河一线。命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率部到湘黔边堵截，力图将红军围歼于湘江澧水以东地区。11月22日，担任前方侦察任务的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率便衣队和红五团侦察排，化妆进入桂系军阀管辖的广西泉州城，却意外发现城中仅有一个民团防守，预想中应该在此防御的桂军不知去向。
1: 蒋介石他当时呢也是想一方面把这个红军把共产党能够消灭掉，同时呢几十万中央军跟着红军走一路，就扫荡一路，就把这一路的军阀都要把它消灭掉。
0: 11月20日晚，桂系军阀白崇禧以李宗仁的名义电告蒋介石，声称红军要南下桂林，要求将北面防守湘江的夏威部主力南撤，所留空白由湘军填补。蒋介石不知事迹，同意了桂系的请求。然而桂军迅速撤离，湘军却来不及补上，于是在泉州与新安一线，国民党军防守的兵力比较空虚。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从广西泉州、新安间抢渡湘江。2天后，红一军团第2师顺利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角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此时军委纵队已到达文市一带，距离湘江最近的渡口仅160里路，如果轻装前进，1-2天内即可到达。但是这段路程军委纵队竟然走了整整4天，这样的拖延是致命的。这时以刘建绪为司令的追剿军第1路军2个师正由东安向泉州咸水一线急进，以薛岳为司令的追剿军第2路军1部进至零陵、黄沙河一线，以周浑元为司令的追剿军第3路军进至道县地区，以李云杰为司令的追剿军第4路军由贵阳向宁远方向尾追红军，以李运恒为司令的追剿军第5路军向水口、永明尾追红军。11月28日，蒋介石得知湘江不设防的情报后，立即电斥桂军，严令剿匪各部缉匪窜渡，勿使后续古匪不得渡河。在蒋介石的严词督令下，李宗仁、白崇禧命令

0: 桂系军队从宫城返回灌阳，在新区以南展开防御。而国民党追剿军总司令何健麾下的湘军早在一天前已经占领泉州。对于中央红军来说，曾经敞开的生命通道就此关闭，一场恶战在所难免。中央红军主力在灌阳、新安、泉州分左右两翼阻击国民党军追兵，确保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渡江。新区、光华铺、角山铺构成了中央红军血战湘江的三大阻击战场。从11月27日到30日，红一、红三军团经过3天浴血奋战，以惨重的代价拱卫了中央红军通向湘江及以西地域的通道。12月1日凌晨，当主要阵地相继失守后，红一军团领导面对巨大的损失和严酷的环境，彻夜未眠，连夜给中革军委发了一封10万火急的电报。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需将湘江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12月1日3时半，心急如焚的红一军团负责人收到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对红一、红三军团发出的战斗命令。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向着火线上去。12月1日白天，敌我双方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对我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灭红军于半渡中。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在当日17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
1: 我父亲说的，大片的尸体啊，在湘江漂浮着，尤其是在拐弯的地方，都是集结了很多的遗体。
2: 我父亲也是12月1号早晨过的江，看着漫山遍野的红军尸体，和江上全是一层的红军尸体，都是流下了眼泪。
3: 湘江上飘满了红军战士的尸体，我父亲亲眼还见到了很多沉重的物资被沉到江里，整个雪呀、把碧绿的湘江水全部都染红了。
0: 红五军团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红八军团几乎全军覆没。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34师和红三军团第18团被阻止在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
4: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0: 国家记忆。1934年12月1日，经过五天五夜的苦战，中央红军终于突破了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国民党军在湘江以东围歼红军的图谋就此破灭，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得以保全。但是，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极其惨重。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骤减到3万多人。
6: 这么多同志战友牺牲了，每8个人当中有5个人没有了，那么剩下3个人就还在敌人的围追堵截当中。长征之路走不走得出去呢？能不能够突破重围呢？所以这个时候全军上下心里产生了怀疑和不满。
0: 广大战士尚且如此，党内高级领导干部更敏锐地看到了问题的实质。
7: 为什么前40方要打这样好，现在不光打输了，还要丢掉苏区，牺牲这样大？所以党的高层，特别是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开始思考这个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指挥实务的问题。
0: 长征初期，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三人因为伤病不得不做担架行军。由于中央红军一再失利，一路上军事指挥和军事路线问题成为他们探讨最多的话题。张闻天在1943年所写的《延安整风笔记》中回忆了这段时光。毛泽东开始对我们解释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毛泽东不仅积极争取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同时他还广泛开展调研谈话，既找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同志谈话，又深入部队与中级军政干部谈话，同普通战士谈心，调查广大指战员的思想情绪和想法，不断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只是暂时摆脱了险境，实际上更大的危险就横亘在队伍前方，容不得丝毫的喘息。1934年12月初，蒋介石已经判明中央红军将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他急忙调整部署，以追剿军第一、第四、第五路军等部编为第一兵团，刘建绪任总指挥；追剿军第二、第三路军为第二兵团，薛岳任总指挥。在城部、新宁、通道、绥宁、泾县、武冈、芷江、黔阳、洪江地区构筑碉堡线，同时令黔军王家烈部在锦屏、黎平一线堵击红军，令桂军一部对红军实行尾追，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北进湘西的途中。虽然前方面临重重危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仍然于12月4日决定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波阳所、长安堡地域，准备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通道位于湘桂黔三省交界处，战略位置险要。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占领了这座县城。在通道， 刚刚脱离困境的中央红军得。

0: 短暂休整。然而敌人的追击速度却超出想象。12月12日凌晨，中央红军机要部门破译了一封敌军密电，密电表明国民党军已经判明红军位置和意图，调动了5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在通道以北地区张网以待。1934年12月12日，中央几位负责人在通道县境内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今后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出席人员当中，毛泽东赫然在列。这是自1932年宁都会议后，毛泽东第一次出现在中央负责人会议上。在这次会上，李德不顾敌人在前方布下的强大兵力，仍坚持按原定战略方针，立即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他提出的计划是，国民党军既然在平行线上追击我们，那我们就让国民党军超越我们，我们则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红二军团建立联系。这样荒唐的想法自然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驳斥。
1: 在当时的军事上来说，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国民党已经布置了重兵，根本就过不去。所以毛泽东就建议往贵州去。
0: 上世纪30年代的贵州是全国有名的贫瘠之地，俗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国民党军阀为了捞到捐税，鼓励百姓种植鸦片，当地人吃鸦片习以为常。
2: 鸦片当时在我们这个地方吃得普遍，富人也吃，穷人也吃，当我们现在吃香烟和农村吃也这样，个个都吃。
3: 你比如猴子团的部队，很多兵都这个抽大烟，所以被称为双枪兵，战斗力低下。
0: 前军将领内部不和已久，军阀王家烈虽名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实际上只能调动不到20000人的部队，军饷装备都得靠蒋介石的援助。毛泽东西进贵州的主张得到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这是毛泽东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后第一次在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上有发言权，更是他的主张第一次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毛泽东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首先可以避免同优势的国民党军决战，其次可以避强击弱，争取主动，第三不仅打乱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计划，而且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形成鼎足之势，有利于红军相互支持。但是由于博古、李德的干扰，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未能被会议采纳，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不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调整，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由通道北上的行军路线，命令中央红军西进贵州，沿黎平、锦平北上，与在湘西北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军不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中央红军西进贵州，行动迅猛。12月17日，中央负责人所在的军委纵队进驻黎平，将在前往湘西沿途的国民党重兵置于无用之地。黎平县城翘街，因形似翘起的扁担而闻名。1934年12月18日，在一家叫胡荣顺的店铺内，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讨论中央红军行动方针问题。中央红军到底要向何处去，这个重大的问题再次提了出来。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

0: 朱德、博古等。李德因病没有参加，他托人把意见带到会上。会议上的争论非常激烈，从白天一直开到了深夜。周恩来自后来回忆黎平会议时说道，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
1: 争论的焦点就是战略方针的改变，通道会解决了红军暂时的行动方向，而黎平会议呢，解决了红军的战略行进方向。
0: 黎平会议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做出了中央红军战略转兵的重大决策。与会多数同志赞同毛泽东向贵州西北进军的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12月20日，中央红军分左中右路军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在正确的战略方向引领下，中央红军一路轻装上阵，势如破竹，经锦屏、剑河、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等七座县城，直抵乌江南岸的侯场。侯场是当地较为繁荣的集镇。1934年12月31日，军委纵队抵达的当天夜里，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目的是确定红军进入黔北以后的行动方针。按照黎平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红军应当强渡乌江，挺进黔北。但直到这时，博古、李德仍对黎平会议的决定持不同意见，主张不过乌江，部队在乌江南岸停下来打游击，对付战斗力较弱的黔军和民团，待机回兵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会议跨了年度，一直开到了1935年1月1日凌晨。会上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的决议，决定红军强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立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就在侯场会议召开的同时，尾追中央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吴奇伟纵队四个师已进占施秉，周浑元纵队四个师已进占施洞口，正向新老黄平逼近，企图将红军歼灭于乌江以东、以南地区。战机稍纵即逝，中革军委决心在敌军未完成合围之前迅速抢渡乌江，向敌军力量薄弱的黔北挺进，开创川黔边苏区。乌江又名黔江，是长江上游一条重要支流，也是贵州境内最大的河流。乌江两岸是高耸入云的悬崖绝壁，这里江水清澈见底，但江面波涛汹涌，明暗礁石很多，自古就有天险之称。负责乌江防线的是贵州军阀侯之旦部，整个防线自茶山关起，包括孙家渡、江界河、回龙场等大小渡口十余处，全长约100公里。1935年一开年，三路红军接到了强渡乌江的命令。第一路由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团长耿彪、政委杨成武率部，在江界河渡口渡江。第二路由红一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杨德志、政委黎林率部， 在回龙场渡口渡江。第三路由红三军团彭德怀率部在茶山关渡口渡江。军委工兵营营长王耀南负责在江界河渡口执行架桥的命令，军委纵队将从这里过江。
2: 到了江界河渡口以后呢，也是习惯性的捡起一片树叶就扔到江里，就去看这个流速。当时我父亲回忆的时候啊，就说我当时一下子就是那个冒冷汗呀，所有的工兵全知道江河啊流速超过每秒2米不能架桥。
0: 此时江界河渡口江水流速超过4米。江界河渡口分为新老两个渡口，新渡口在上游，江面宽约80米，老渡口在下游，江面宽120米，两个渡口相距约3公里。为了解敌情，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对对岸进行了火力侦察，发现上游的新渡口敌人配备的火力较少，且有一条羊肠小道与渡口大道相通，勉强能够攀登。耿彪、杨成武决定佯攻老渡口，主攻新渡口。临近新年，各个渡口的战士们和当地村民一起紧锣密鼓地赶制竹筏，为了能够在湍急的河流上过江，竹筏被一层层捆扎起来。1935年1月1日夜晚，在江界河渡口，3只竹筏开始试渡。1小时后，传来消息，因水流太急，后2只竹筏被冲向下游。竹筏上的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第3连连长毛振华率4名战士连人带筏不知所踪。凌晨10分，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亲往红四团督战，敌追兵薛岳部逼近，红军务必尽早渡江。第2天上午9时许，红四团在江界河渡口再次组织强渡吴江。还没等竹筏划到对岸，敌人阵地上就响起了枪声。
2: 哎，怎么搞的？敌人自己打起来了。实际上，毛连长他们划过去了，就躲在这个岩石后边。
0: 以毛振华为首的5名勇士在江界河渡口对岸的石崖上潜伏了一夜。当红四团突击队乘坐竹筏在炮火的掩护下接近对岸时，毛振华等5名勇士适时向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掩护强渡的部队迅速登岸。经过浴血奋战，红四团战士占领了对岸。1月3日上午，吴江浮桥架成，军委纵队和后继部队安全渡过吴江。与此同时，红一军团第1师、红三军团也先后完成渡江任务。前军吴江防线全线崩溃，敌军围歼红军于吴江南岸的企图化为泡影。
3: 中央红军挺进吴江啊，是一次重要的作战行动，更是一次重要的政治决策的实施，不是简单的打仗。红军坚持突破吴江是正确的道路，是生命之路。
0: 强渡吴江之后，红军如一支势不可挡的利剑，进军的矛头直指黔北重镇遵义。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为了迅速夺取遵义城，亲率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向遵义兼程急进。红六团是中央红军的一个主力团，团长朱水秋、政治委员王吉成接到任务之后，立即率全团向遵义前进。经过审讯俘虏，红六团摸清了遵义守敌及城防攻势情况。朱水秋、王吉成经过研究，决定部队化妆成国民党前军的溃军，智取遵义城。刘伯承采纳了朱水秋、王吉成的建议。一月 月六日晚，红六团第一营曾宝堂营长等人化妆成前军，让几十个经过教育的俘虏在前面带路。

0: 部队到达遵义城下后，向城楼上的国民党守军喊话，磨蹭了20多分钟后，国民党守军放松了警惕，认为这是自己人，打开了城门。红军战士们蜂拥而入，从两侧攻上城楼，破敌投降。20多个4号员一齐吹起了冲锋号。1月7日凌晨，红军毫不费力地占领了遵义城。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回忆，自从红军转战贵州，尤其渡过乌江天险以来，主席的心情似乎舒畅多了，红军队伍的士气也高涨起来。广大干部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只有遵循毛主席的正确领导，革命才能胜利。因此，在红军广大指战员中，要求改变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的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迫切。到达遵义时，这种呼声发展到了最高潮。随着战场上接连取得的胜利，占领遵义之后，形势表明，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彻底纠正党的领导上的错误，条件已经成熟。
1: 全党上下呢，就感觉到有必要，在一个恰当的场合呢，全面的总结5次反围剿以来的这个经验和教训。召开遵义会议的条件呢，成熟了，因为遵义呢打下来之后，在那还有一个休整的一个机会，这样呢就是比较从容的可以召开遵义会议。
0: 一次具有伟大而深远意义的会议已经提上日程，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终于拨开重重迷雾，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5: 玩水喽！
6: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4: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2: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7: 短剧还能怎么

0: 好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5: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6: 的。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7: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做出。
4: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5: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8: 耳边有财，我是柯岩，子宇、程俊和您一起透过繁杂的数据读懂公司运行的玄机。那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上市公司搞收购真的香吗？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宇。今天呢，我继续和程俊一起来带你读财报，透过数据读懂公司运行的玄机，洗去修饰，看到公司本来的样子。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俊，欢迎你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学习读财报。我们知道上市公司与投资相关的资产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金融资产，另外一类呢是长期股权投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来跟大家说一说长期股权投资这个科目。
9: 上市公司搞股权投资，客观评价来说呢，肯定是风险和机遇共存，投好了皆大欢喜，投错了可能就追悔莫及。那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内容，上市公司搞收购真的香吗？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长期股权投资的基础知识。从定义上来讲呢，长期股权投资指的是企业持有的对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及企业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具有的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程俊，你认为投资者在理解这个

0: 后面呢会给大家详细的再介绍。所以呢，在理解长期股权投资的时候，要注意这三点：第一，它是长期的；第二，它股权占比多少非常重要；第三，它的核算方法。
1: 那我们如何来通过这几个要点把握长期股权投资的特点？
0: 概括起来呢，有四点啊。第一是投资是长期的，超过一年，前面也提到了。第二是长期股权投资获取经济利益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分得利润或股利来获取，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获得。第三是流动性差，风险比较高。金融资产来说，往往是有公允价值的，可以在市场上去进行交易的。但是呢，长期股权投资呢，一般来说都是一级市场，流动性比较差，风险比较高。当然呢，也有一些二级市场的一些标的呢，它也是长期股权投资。第四呢，是投资可收获更大的收益，但同时呢，也会承担着更大的风险。这是长期股权投资的几个特点。
1: 那目前哪些行业的上市公司搞长期股权投资的会比较多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有一些工业制造类的企业会通过这种方式巩固自己在产业链当中的地位。
0: 一般来说啊，像创投性的公司、保险公司，还有中游的一些工业的制造企业，他们都会有比较多的长期的股权投资。创投公司很好理解，因为他们的业务本身就是投资，他们的长期股权投资是非常多的。那么还有一些企业呢，是像一些创投类的企业，虽然呢他们本身不是创投公司，但是呢他们主要是靠并购收购公司来获得发展的。比如说某一个医药公司的龙头啊，他母公司呢本身并不是做医药生物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但是他的业务却覆盖了创新药、仿制药、生物制品啊，还有医疗器械等等。那主要就是因为他进行全球的布局，其实就是用通过投资的方式来进行并购参股，来进行产业的多元化的发展啊，这是一类叫创投类的公司。那么第二类呢，是 A 股的保险公司，他们会持有大量的长期的股权投资资产和可交易的金融资产，主要原因是保险企业它的现金流是非常充沛的，所以呢，它一般会以资管的形式布局一二级的资本市场，从而实现资本效率的最大化，这是保险公司。那么第三类呢，是中游的制造企业。为什么他们也喜欢投资呢？是因为他们处于整个盈利的微笑曲线的最下端，他们属于中游，其实下游和上游都是非常赚钱的，但是中游呢是不赚钱的，所以呢他要想获得盈利水平和溢价能力的提升，他们就会通过控股或参股的方式，要不呢是投资于上游控股原材料的供应商，要不呢去获得下游销售渠道或者开展直营，将销售端的剩余价值更多的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从而提升企业盈利的掌控力。所以呢，中游的制造企业为了解决自己盈利能力的困局，他们也喜欢进行投资。
1: 在了解了定义之后，我们就可以接着来聊一聊长期股权投资对上市公司财报数据带来的影响。首先我们来说一个比较实用的知识啊，就是长期股权投资在上市公司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当中是都是怎么体现的呢？
0: 要注意了，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和合并资产负债表本质上是两类报表，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也给大家提到过。母公司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母公司它叫 A， 它投资了五家公司，分别叫1、2、3、4、5，那么这 A 公司它作为上市公司它就叫做母公司。但是呢，我们在制作合并报表的时候呢，并不是把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拿出来，而是把这六家公司，母公司加五家子公司放到一起来制定一个合并的财务报表。这就是母公司的财务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之间的区别。对于长期股权投资这个科目来说呢，它也会有所不同。比如说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的长期股权投资包括了对子公司投资、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注意子公司。第二，合并报表当中长期股权投资只包含了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为什么呢？因为子公司的投资在编制合并报表的时候已经被抵消掉了。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我们经常听说收购一家公司要不要并表，一旦是控股的话就会把它所有都并进来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是一旦这个公司被我母公司并表之后，它就是跟我融为一体了，就是一家人。所以呢，我不需要在我的合并财务报表当中有长期股权投资这一栏，所以我们在合并财务报表当中不会把子公司的这一部分记作长期股权投资，因为本质上我们是一家公司。但是当母公司制定财务报表的时候呢，它会把子公司当作另外一家公司，所以在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当中会出现长期股权投资啊，这就是区别。那么对于利润表来说呢，也有区别。比如说母公司的利润表的投资收益包含了合并利润表的投资收益和所有的子公司宣布的分红，那么很显然合并的利润表当中呢， 他已经把子

0: 公司的所有的损益都已经合并进来了，所以啊，合并利润表在投资收益里面不再包含子公司宣布的分红额，这是母公司财务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之间的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啊！这里呢，我希望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
1: 长期股权投资呢，我有两种的核算方法，分别是成本法和收益法。那这两种方式各自都是来怎样进行的呢？
0: 在这里呢，其实关于究竟是用成本法还是用权益法，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呢，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对控股的子公司的投资，第二是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那么一般来说啊，对于控股子公司来说，也就是持股比例在50%以上，或者说对它有控制权的这样的公司，我们要采取成本法。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除了追加投资之外，在持有期间，它的投资成本基本上是不变的。我买了一个包子铺，当时我花了100万，占了它60%的股权。那么在我未来的一年、两年、三年期间，我的这个成本是不会变的，永远是100万。只有当公司分红的时候呢，我会确认投资收益，但是呢，我的股权的成本不会变。假如说这个包子铺给我分了10万块钱的红利，那么我把它确认为投资收益，应收股利，但是呢，它不会增加我的这个长期股权投资的价值。第二类叫权益法，对于非控制类的企业，比如说合营企业啊，还有联营企业等等，那我们都要采取权益法。那权益法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在初始计量的时候，如果我的初始投资成本大于，注意是大于应享有的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供应价值的份额，差额不要求调整投资成本。比如说我投了这家包子铺100万，占30%的股份，那么我通过计算发现，这家包子铺呢，其实30%的股份呢只值80万，那这时候呢，我的投资成本就是100万啊，不能计作80万。但是如果反过来，对于初始投资成本小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供应价值份额的，那这个差额呢，就一定要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什么意思？比如说我刚才讲到了，我100万投资包子铺，占30%的股份，但是后来发现，哎，我赚到了，这30%的股份呢，其实值120万，那多出了20万算什么呢？算我的投资收益啊，就是我一投资我当时就赚钱了啊，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这是在初始计量的时候不一样。那么还有要注意的是啊，在持有期间用权益法来计量的这个长期股权投资，当被投企业它的净利润发生变化的时候，我就要按比例增加我的长期股权投资的价值。比如说刚才讲的那个包子铺，我占30%的股份，那么投完之后第二年它赚了100万，那按道理来说，我要获得利润是多少？我获得30万，是不是？那么100万乘以30%，30万就要加到我的初始的投资成本当中。假设是100万，那就是100万加30万，我的长期股权投资就变成了130万。同时呢，要计投资收益在利润表当中。我们要注意的是啊，在进行长期股权投资的时候，初始投资成本以及持有期间账面价值的调整和损益的确认。另外呢，我们在进行审核账面价值的时候呢，一般用成本法和权益法两种。大家听到这里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太难了，一会儿是成本法，一会儿是这个权益法，究竟怎么弄呢？我告诉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啊，只要是我控制它的子公司，都用成本法，其他的一律都是权益法，这样就比较好记了吧。
2: 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3: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4: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3: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 子宇成俊教你读懂财报，洗去修饰，看到公司本来的样子。本期节目呢，我们分析的内容是从上市公司所做的长期股权投资来看其投资价值。我们聊一聊上市公司搞收购真的香吗？刚才成俊给大家讲解了长期股权投资的价值如何来计算，那接下来我们做更深一步的探讨。在现实的操作当中， 上市公司已经进行了长期股权投资之后，会面临一个直接的问题，分配股利的时候，这家被投资的公司应该如何进行会计处理？在上市公司的财报当中，这些事宜又会如何来体现呢？
0: 首先，对被投资的公司来说啊，其本身是分配股利的主体啊。A 公司投了 B 公司，B 公司是 A 公司的子公司，B 公司分红给 A，B 公司是分红的主体，所以啊，是将公司的净利润分配给股东。企业股东大会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当中，你分配的现金股利或者是利润应该确认为应付股利，就是对于我是分红方，我是子公司，那么我应该这么来做会计的处理。那对于投资公司来说，我们的上市公司大部分时候都是投资公司，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算呢？首先依然要区分是成本法还是权益法，如果是采用的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在分配股利的时候应该直接计入投资收益。刚才提到比如说包子铺第一年盈利了10万块钱，我占股50%，也就是说他给我分了5万块钱，那么5万块钱呢，我要在我的利润表当中记作是投资收益，但是呢我要在资产负债表当中我记作应收股利或者是货币资金，跟我的长期股权投资这个科目没有任何关系。我投资100万，他不会因为他给我分红之后就变成105万。那么如果我采用权益法，我们在处理这个分配的股利的时候啊，以确认投资损益的形式，以公允价值为基础，对被投资单位的净损益进行调整之后加以确定。什么意思啊？是公司它今年不是盈利了10万块钱吗？那本来我100万的成本就应该加了5万块钱进来，就是105万。所以呢我的长期股权投资简称长投啊，长投这一块呢我就变成105万了。这时候呢他又给我分红分了5万，那这时候怎么算呢？这时候呢我们要代记长期股权投资，我们要把105万减掉5万，所以呢我的长期股权投资又变成了100万。有同学可能觉得很奇怪，怎么又变回来了呢？如果他不给我分红啊，我本来占他50%的股份，我就要确认5万块钱的长期股权投资，但他给我分红之后呢，意味着把我的这部分的长期股权投资呢转化成了我的现金，所以呢本质上是把长期股权投资代记长期股权投资5万，借记什么呢？借记作是我们的这个货币资金或者是应收股利啊。所以这里要注意一下啊，这就是成本法和权益法不一样的地方。
1: 在上面我们看到了一系列财报当中数据的变化，那投资者面对这些数值变化带来的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的改变，我们应该怎么分析呢？
0: 那么如果长期股权投资的这个数据发生了变化，这时候呢我们要重点去关注一下。第一呢，关注它所在的行业，比如说如果它是创投公司，它的长期股权投资发生大的变化，我们当然是要注意的。但其实如果啊它是一个普通的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呢一般来说变化不大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就没必要对这样的数据变化过度的关注。第二呢，从上市公司的角度呢，我们需要对上市公司近3年到5年的财报的长期股权投资科目呢进行比较分析，并且啊对被投资企业的财务进行分析，判断它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投资损益、分配股利、公允价值变动是为什么，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最后呢再横向对比同类型的企业，纵向对比自己的历史情况，然后来比较公司是否存在经营变好或经营变坏的情况，会不会存在一些财务造假的情况。所以呢跟判断其他的会计科目是一样的，我们一定要从变化当中去寻找背后的原因，从原因当中来判断这公司究竟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1: 在本期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长期股权投资当中潜在的风险及其防范。那首先我们来看长期股权投资能够给上市公司带来的利润和对其他企业的控制力，这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长期股权投资其实也不一定是越多越好，那这当中的风险有哪些呢？
0: 关于股权投资啊，可能涉及到的一些风险包括几个方面啊。第一是不符合国家的法律规定或者是产业政策或者存在政策的风险。第二呢是投资过程当中没有取得恰当的授权批准，这方面更多是企业内控的缺失。部分的股权投资啊，需要设立事前控制来降低风险，可以将错误行为制止在发生之前，最大程度的减少企业的投资损失。就是说它的这个投资过程啊，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这种授权，所以导致这个投资呢一直没有完成。第三呢是上市公司对于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不正确，从取得持有到处置都会涉及到比较复杂的会计的处理程序，如果啊中间的某一个环节出错了，都会导致这个长期 期股权投资的科目啊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它的长期股权投资收购的项目是否有政策风险，是否有授权的批准，然后呢以及会计处理不当。当然呢还有最后一种，就是它的这个收购啊跟它的主业可能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完完全全是跨界的并购或者跨界的参股，其实对于上市公司来说意义是不大的，那么这是一个经营上的一个风险。
1: 长期股权投资当中存在一些舞弊造假的可能性，那 A 股市场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些事例就是如此。在这当中呢有一个需要大家关注的点，就是长期股权投资的双方是不是统一控制，是不是关联公司。那程俊，咱们来举个例子进行一下分析吧。
0: 好的，这样的公司前面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一些，那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个新的案例啊，就是这个公司呢我们称之为

0: 叫 Y 啊，它属于一个非常典型的利用子公司来进行财务舞弊的一种方式。公司呢累计虚构销售收入达到10个多亿，虚增的利润达到7.7亿。而 Y 公司的子公司在造假过程当中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它是怎么做的呢？从 Y 公司披露的财报信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公司呢从1999年2000年这两年业绩呢连续翻番，提升非常非常快，所以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媒体啊2001年率先揭开了 Y 公司的造假的内幕。经过调查发现啊， Y 公司的利润主要来自于它的子公司。它的子公司通过伪造购销合同、伪造出口报关单、虚开增值税发票等手段虚构主营业务收入，虚构巨额的利润 7.45 亿，其中1999年 1.78 亿，2000年是 5.67 亿。同时啊，查明某家会计事务所及其签字的注册的会计事务所都违反了有关的法律法规，为 Y 公司出具了严重失实的审计报告。以上就是母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下的孙公司伙同起来伪造业绩，继而达到保壳、抬升股价、融资圈钱而采取的舞弊行为。所以啊，从上市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角度来看，关联交易极其容易滋生舞弊行为，继而虚增公司业绩，所以投资者必须要擦亮眼睛，辨别真伪，甄别异常的财务数据。
1: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是不是直接把这些公司从股票池里排除就可以了？
0: 在我们投资当中啊，遇到类似的长期股权投资数据异常的行为，首先要做的就是把一些异常的会计科目投资数据单独拎出来，与同行业的其他公司进行比较，与公司的历史数据进行比较，然后呢，逐步的来分析，找到异常的原因。对于普通投资来说啊，长期股权投资暴雷的风险其实评估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不仅涉及到上市公司本身，还涉及到被投资公司的业务，而后者呢数据通常是不够透明的，除非有非常完善可考证体系化的投资业绩，否则的话我们都建议远离这类长期股权投资比较大而且呢有异常的情况。如果我们下重注投资，一旦企业暴雷，到时候面对的可能就是暴亏，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是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总之呢，对于这些长期股权投资财务数据异常的公司，我们一定要万分的小心。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5: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6: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4: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那么我们的投资者如何才能够万中选优，在市场震荡的情况之下合理配置个人资产，把钱包里的钱分清楚放清楚，如何科学的持有呢？另外当前恐慌

0: 出偏高，基金公司开启自购，资金加速流入股票 ETF， 这些都是所谓的抄底信号吗？大家又如何开启左侧布局？本期基金投教训练营，我们将会对话的嘉宾是海富通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姚频。姚总你好。
1: 嗨，你好。
0: 那么最近整体其实资本市场来说还是略微有些偏冷的哈。您觉得最近呈现这样的一个行情状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后续会有一些变化吗？
1: 确实，我们从这个市场的总体的表现上看，尤其是从大盘主要的这几个指数上看，市场情绪确实是会有一些偏淡的。然后这个偏淡的这个市场的走势呢，我们大概回顾一下的话，其实可以看出来是今年的这个市场是大概呈现两个阶段的这个表现。第一个阶段呢，是从去年的这个十一月附近啊，我们的这个到今年的三月，就是重要的这个两会附近，市场整体的话还是围绕着这个经济复苏预期是进行了比较明显的这个在交易的，就是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阶段上涨比较多的这个行业，其实是和经济周期相关性比较高的很多偏顺周期的这些行业包括一些周期性的行业，还有这个像这种白酒啊这种，就是总归都是和经济的相关性会高一些的这个行业。然后呢，第二个阶段呢，我们从这个三月份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在两会上制定的这个 GDP 的这个增速的目标就是5%左右还是相对是比较平稳的一个目标所以在这个之后呢，市场对于这个经济的这个预期从之前的这种相对比较乐观比较偏高的这种预期的这种状态呢有一定的这个变化特别是进入到四月份以及五月份以来，我们看到陆续发布的这个宏观的一些数据包括像这个增长方面的数据还有这个通胀方面的数据以及社融啊包括 PMI 啊等这种数据相对来说都是有一定的这个环比的角度都是有一定的这个走弱的同时呢就是在这个两会之后呢市场之前有一定的这个预期的进一步的这种宏观总量层面的这种刺激的这个政策呢相对可能也没有市场此前想象的那么的多幅度那么的大所以这两个方面一加总吧市场就是整个对于经济的这个看法或者说对于经济预期的这个就会有一定的这个变化那反映到这个股价上就是前期涨得比较多的这种和经济相关性比较高的这些行业在这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就会受到比较大的这个压力春节以来吧尤其是三月份以来整个资本市场的氛围确实整体上相对是会偏冷一些
0: 那下半年会让大家有什么可期待的吗
1: 下半年的话我们首先还是觉得我们这个经济复苏还是走在这个正确的这个路上的只是它可能只是说这个幅度没有市场初期预期的想象的那么的快但是呢它这个总归它还是在路上的包括生产端啊需求端啊在这个下半年三季度四季度都会看到一个逐步的这个恢复所以包括这个现在市场对一些这个总量的宏观的政策还是有一些期待的当然我觉得我们确实也可以去期待一下后续这个政策层面会不会有更多的这种政策出台在这个经济本身的这个恢复的这个路径之上然后政策再助力一把的话我觉得对于下半年还是可以再更乐观一些
0: 那你觉得细分赛道上有什么接下来下半年可能会值得大家关注度提高一些的吗
1: 从细分赛道的这个角度上看的话从这种比较偏中期的这个角度上看的话我觉得这种像这个以 AI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包括我们这个以这个央国企效率提升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中特估就中期的角度上看都是还是会有表现的这个机会的其他的像这种就是和经济相关性比较高的顺周期在这个相对偏短的这个周期的角度上去考虑的话可能也是会对政策有一定期待
0: 但是您刚您提到说这个 AI 和这个中特估其实前段时间它已经演绎过了一波行情你觉得下半年它还有可能会继续有所表现背后的就是您的判断的逻辑和原因是什么呀
1: 年初到现在的话市场整个这个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投资的主线就是以 AI 为代表的这个人工

0: 智能。我们看到的就是包括里面的这个像这个计算机啊、传媒啊、通信啊，还有这个半导体啊等这种相关的这些行业，其实表现都是属于今年到目前为止排名相对比较靠前的这个行业。目前的话相对来说，目前这个 AI 的主要的这个创新的话，还是在这个还是主要还是在美国的一些相关的上市公司。然后这个方向呢，确实也我们在看到持续的有各种各样的新的这个突破。目前是 ChatGPT 是已经推出了这个 4.0 版本，而且在多个的这种领域里的应用还是在不断的这个升级和提高的，就包括我们看到的很多的场景，包括像办公啊，然后像这个游戏啊，像医疗啊这种，其实都是能看到在不断的在拓展。这个技术呢确实是打开了这个想象的这个大门。那我们相信呢，未来也一定会在这个更多的这个领域有更加丰富的这个应用。
1: 那国内呢？
0: 目前的话就是A 股当然就是关于这个 AI 这个主线的这个投资呢，确实就是在今年的这个上半年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这个表现。然后近期呢，我们也观察到在这个相关的这个行业和个股的话是在有轮动，就是在不断的在轮动。就是第一轮的这个 AI 行情的这个上涨呢，还是相对还是以这个计算机啊，这种通信啊，这种偏硬件的这种这种行业和这个板块带动之下啊，然后是可能会是传导到像这种以传媒为代表的这种偏应用的这种的行业。展望后续 AI 的行情的话，我们倾向于就是可能还是更多的会从两个方面嘛，一个就是这个还是关注一下海外映射的这个角度，因为确实这个 AI 的核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上市公司啊，以及核心技术的突破，还是大部分这个目前还是源头还是在美国，所以这个关注一下海外映射，这个可能从这个具体的细分的这个方向上算，这个上游的算力也好，还是下游的应用也好，都是有可能会成为这个第二轮的行情的这个主线的，这个要去看，要去再继续去跟踪。 A 股这边层面的话，我们还要更多的去关注一下我们国内的这个AI 的这个进展，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后续相关大模型的这个进展啊，以及我们的这个应用的一些进展。
1: 那另外一个除了 AI 是一个关键词之外，这个中特估其实这个持续关注度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中特估你觉得它接下来会继续有所表现的底层逻辑还在吗？然后接下来会有变化吗？
0: 个人理解啊，我们中特估的核心的这个这个逻辑还是就是这个央国企的这个经济效益的这个提升因为这个我们看到今年这个国资委对于这个央企的这个考核的指标是变成了这个一利五率所以后续这个央国企在这个努力提升经营业绩啊，提高利润规模啊，提升 ROE 啊，这种因为考核的导向已经变了嘛，后续这个央国企努力的这个方向也就变成了这个方向。我觉得这个中特估的核心的逻辑还是在这里，就是它不是一个这个纯粹的这个拔估值的这个行为，更多的还是要看到这个央国企的经营效益的这个改善。
1: 然后那个关于说中特估的估值，因为前段时间演绎过一段时间嘛，很多人也担心说这个短时间内迅速被资金追捧，这个估值会不会已经有所上升？那整体来看，这个水平还是处在一个合理区间内吗？
0: 确实对，就是这个中特估，因为整个指数吧，在这个四月底五月初是有一轮这个加速的这个上涨
1: 对，
0: 就是在这个阶段里面，就是我们看到之前大家讨论的很多这个认为很多央国企的这个，比如说 PB 在一以下呀这种。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四月底五月初那段，就是中特估指数这个就快速上涨的这段过程当中，确实这个有一些公司的相关公司的这个估值是有明显的这个提升，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中特估相关的这个行情啊，这个指数啊，就是也在这个五月中旬以来吧，也经历了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个调整。那到目前这个位置上看呢，其实央国企普遍啊，我们这个只是就是一般来看吧，就是整体上看这个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行业的这个股票的估值，整体上还是会就是偏低一些，包括一些像这个建筑行业的，然后还有这个银行啊这种。

0: 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1: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2: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3: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做出。
0: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1: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本期基金投教训练营，我们将会对话的嘉宾是海富通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姚平。姚总你好。
5: 哎，你好。
4: 哎，那很多个人投资者也会有一点蠢蠢欲动，就是看最近资本又很关注，包括您刚刚提基本面上面还是会有一些包括业绩上的期待等等，包括这个估值整体水平也还可以，那是否现在还算是属于这两个热门赛道的合理的一个上车区域，你觉得算吗？
5: 在目前这个位置呢，就是整体上看这个 AI 相关的这些行业和板块啊，确实已经是大部分是有了比较明显的这个涨幅，未来的话还是要去观察看看是不是有更多的这个新技术以及新的这个应用的这个涌现。如果有新的这个技术上的这个突破，或者是应用场景，包括这个应用的这个用户数量的这种明显的这个增长的话，就是落到实际的这个业绩上的话，如果能出现的话，那相信还是市场可能还是会有这个新的这个动力。往后看的话 ，AI 和中特估可能仍然会是这个市场的主线之一啊。然后从这个估值和业绩的这个匹配度的这个角度上去讲的话，中特估这个相关的这个行业的表现的持续性可能会更强一些。如果后续这个我们的政策进一步去发力的话，主要的抓手也仍然是在这个央国企。整体来说的话，今年市场的这个投资难度还是相对是偏大的。短期的话，市场还是可能更多的这个关注的点会在这个未来政策这个可能会发力的这个方向上，板块上看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顺周期的这个核心资产啊，然后这个以及这个低估值高分红的这个中特估。
4: 另外呢，当这个市场震荡，然后包括现在热点轮动的速度比较快，这个操作难度也确实是有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您的建议就是个人投资者应该怎么样去？首先调整好这个投资心态，
5: 无论是这个买房子呢，还是买股票，还是买基金，只要是这个投资呢，大家可能就会有一种这个心态上，就是叫这个买涨不买跌。
4: 对，
5: 就是这个市场情绪比较高的时候，总是想要这个抓紧上车，然后市场情绪比较低迷的时候，大家就是可能会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这个
4: 恐慌情绪，
5: 恐慌的这个情绪在。对。这些都是人之常情，都是正常的，就是人性就是这样的。那我们的建议的话，就是在这种市场情绪偏低的这个期间呢，我们可以这个最重要的这个事情呢，还是这个专注于自己的这个投资的这个长期的这个目标。这种的话可以相对会避免陷入当下的这种比较悲观的这个情绪，并且可能会做出一些更符合你这个中期的这个投资策略的这个决策。当然呢，就是专注于这种长期的目标，也不是说你就躺倒不动了，然后这个账户一关就不看了，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还是要根据你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投资策略，还有你个人的这个长期的目标去评估自己的这个持仓，然后这个做出就是更符合自己的就是自身的这种风险偏好、风险承受能力的这种投资决策。最后我们再说一点，就是因为这个近期确实市场整体上相对会低迷一些，但是未来会变好嘛，我觉得未来一定是会变好的，我们始终是相信这个市场是长期向好的这个大趋势但是随着这个全面注册制的这个落地，结构性的这个市场的这种特征会越来越明显的这个呈现出来，我们后续还是应该去注意去加大对投资标的的这个甄别。
4: 说到这个投资标的，其实现在很多的投资者除了关注股票之外，对于基金的关注度也是越来越高。那您觉得在当前这样一个行情之下，哪一类的基金产品会相对比较适合个人投资者，能够让他的这个持有体验略微好一点啊？

0: 说选这种主题赛道型的基金，还是说投资这种全行业的这种均衡风格基金，或者是宽基指数产品？你觉得哪一个大的方向可能会更适合？还是说大家依然要根据自己的投资风格，然后投资年限、投资经验，或者是资金的使用期限来做一个不同的区分？
1: 啊，这个问题很好。我觉得就是本质上就是你买基金，其实基金就是买了一篮子股票嘛，所以它跟买股票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一致的，就是还是应该是根据你自身的这个风险偏好的能力，然后风险承受的能力啊，去选择就是和自己自身的这个比较匹配的这种基金的这个产品。那具体看的话，像这种主题型啊、赛道型的这种基金产品和均衡型的基金产品，其实是就是各有优劣的，啊，偏主题、偏赛道的这种产品，就是在这个在这个赛道起来的时候，你这个爆发力肯定是强的，但是它的这个波动性也是会更大一些的。然后均衡型的产品整体上表现会相对稳健一些，当然就是你这个相对稳健一些，你就是这个波动率的话，肯定也是会小一些。在目前这种几个赛道表现比较好的情况下，这个收益呢可能会相比于那种踩对了赛道的这种产品可能这个收益就会相对会弱一些。那么具体如何配置的话，就是对于这种偏中长期投资的这种投资者来说，还是会去建议大家有一个这种底仓的这个概念。就是可以相对来说，我们可能会建议就是将这种长期投资的这种仓位会去投资于这种均衡风格的基金经理，然后去争取这种长期的这个超额收益。而剩下的这种相对偏灵活的这个仓位，可以投资于我们自身就是短期比较看好的这种赛道型、主题型的这种基金，
0: 就是那种核心加卫星的策略。刚因为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在当前的市场行情之下，大家也可以多去看一些相关的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那么我们再去挑选适合自己的产品的时候，哪些指标是额外需要关注的？尤其是现在市场偏冷，是不是我们还要看一看过往业绩当中这些操盘手、基金经理回撤控制的怎么样，然后包括就是摸高的去博取这个超额收益的能力？你觉得这两个是需要额外关注的吗？
1: 选基金的话，会有一些就是确实我们会去考虑非常多方面的这个内容然后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就是首先最重要的是就是买基金还是一种资产配置，还是要看这个投资者的这个风险承受的能力，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要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基金。然后第二个，你像我们平常买基金的话，可能会比较关注基金的这个评级。
2: 对，
1: 这个的话可以在这个比如说像这个晨星基金网、支付宝或者天天基金网这种网站上去查看。然后评级分呢，一般是一星到五星，五星是最佳的当然这个评级本身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也是依据过去的这个投资表现而评价的，并不能代表未来的这个表现只是说是作为一个参考。
2: 对，
1: 然后像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看基金的这个历史的业绩，不仅要看它过去一年的这个走势，还要看过去几年的这个收益还是建议尽量选择三年以上业绩稳定的这种优质的这种基金
0: 那如果要是比如说新发类的基金，看什么呢？它没有过去的业绩可以做参考。
1: 像新发类的基金，我们可以看新发基金的基金经理，他这个在管的产品的过去的业绩。
0: 然后就接下来提到了这个基金经理了，怎么挑基金经理？
1: 选基金经理的话，就是从这个基金从业的这个年限呀、管理的产品的数量和规模获得的这种奖项上面可以从这几个角度上去考虑。一般的话，还是会去选择这个从业期限跨越这个市场的牛熊的周期，然后管理的数量和规模比较适中并且过往业绩比较优秀的这种基金经理可能会相对会好一些。然后我们看基金风险的这个大小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些最大回撤波动率和下部比率这种。像最大回撤和波动率都是用来刻画波动水平的，能够对自己这个可能亏损的这个最坏的情况会有一个这个预期。然后像这个下部比率呢，则是一个收益和风险的比值的这么一个概念。下部比率偏高的这种基金的话，风险调整之后的这个收益会更大一些。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4: 玩水喽！
5: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6: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7: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8: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9: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8: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9: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8: 准备好，我们共赴
9: 一场好戏。
10: 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11: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12: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13: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10: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11: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投资者如何才能够万中选优，在市场震荡的情况之下合理配置个人资产，把钱包里的钱分清楚放清楚，如何科学的持有呢？另外，当前恐慌指数偏高，基金公司开启自购，资金加速流入股票 ETF， 这些都是所谓的抄底信号吗？大家又如何开启左侧布局？本期基金投教训练营，我们将会对话的嘉宾是海富通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姚平。姚总你好。
1: 哎，你好。
0: 相对来说偏震荡偏冷的时候是特别考验投资者，尤其是个人投资者的这个资产配置能力和它的定力啊。那您觉得从这个大类资产的配置角度来讲，我们现在在这样的一个行情和环境之下，我们的资产配置的策略方面应该做哪些调整，或者是节奏上有哪些改善？
1: 确实这个资产配置还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这个课题，就是我应该还是根据我们的这个投资者的这个年龄啊，然后投资的需求啊，以及风险承受能力来去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投资者是总体上是比较年轻的，这个抗风险能力比较强，然后又想要去做一笔长期投资的话，就可以相对来说可以多一些这个中高风险的这个投资啊。但如果是投资者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然后你这个抗风险能力会偏弱一些，可能需要这种更加稳健的这种投资回报的话，就应该在这个资产配置当中去更多的去增加一些低风险的这个投资啊。像这种大的，因为这是一个大的比较这个笼统的一个比较基准的一个框架之下，怎么样去提升自己的这个资产配置的这个表现啊？我觉得首先是像这个在市场偏冷的时候能够这个不改自己配置的这个初心啊，你就还是不要去恐慌啊，这是一种定力。然后如果是能够对市场的这个温度有比较正确的判断啊，进而做一些逆向的这个投资的话，从长期的这个角度上看会对资产配置会有比较大的这个帮助。 另外就是这个资产配置呢，因为它是涉及到多资产的，就包括这个股票啊、债券啊、货币啊、商品啊，包括黄金啊这种资产啊，我们可以就是根据这些资产之间的这个比价呢，去做一些这个调整的这个切换啊。就比如说，如果这个权益市场整体上是偏冷的话啊，我们可以就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权益投资的这个比例啊。但是这个也不是建议大家就是一味的就去追求去抄底啊，而是说是在这种市场偏底部的区域去做一些定投啊，能够更好的这个熨平风险。因为毕竟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去预判市场的底部在哪里，还是要敬畏市场，要给自己这个留有余地。
0: 嗯，是。然后您刚刚也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家在整个基金投资过程当中的方法，就是定投哈。定投真的是一个平滑收益、懒人投资的好方法。其实我们的很多的投资者多多少少这些年也是了解了一些这个基金投资的常识，对定投的这个概念不是那么的陌生，但有的时候呢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可能只知道一点儿，比如说大概知道说是固定时间去投一些固定的额度，但具体投什么、怎么投包括为什么定投，它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能够争取到时间的复利，可能很多人还了解的不深，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下，比如说这个定投，如果我们能够按照这个一定的投资纪律严格的来执行，并且选择对了投资标的的话，其实真的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持有基金的方式和策略。
1: 定投本身呢，其实它是一种老少皆宜的这个投资方式，就是相对来说门槛是比较低的，可以这个定投的这个金额可以是设置的比较低的这个金额，然后也是比较容易上手的。那在这个市场本身的这个牛熊的转换当中，这个定投的这个纪律性呢，也可以帮助投资者自去克服一下这个人性的这个贪婪和恐惧，相对来说会减少这个情绪的干扰，还有这个追涨杀跌的这个风险。另外呢，就是市场本身的这个短期的波动是非常难以预测的啊，精准的这个踩点入市更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就是不去纠结什么时候是最佳的这个买入的这个时机，而是通过这个定投啊这种方式，在一个比较长的这个时间里边嘛，然后独立的分批分次的买入，那总体上来看的话，还是能够把这个成本平摊一下，然后这个把波动呢也平滑一下，一定程度上还是会去分散这个风险。那根据我们在这个公募基金投资者定投洞察报告这个数据上看到的这种定投相比一次性投入呢，还是创造了更好的这个盈利的体验。那基于对超过525万客户的这种真实的定投交易的数据和线上的这个调研呢，我们收集了超过有这个7000份这种有效的问卷数据深入分析之后呢，发现这个从实际盈利情况来看，定投的确是为数据创造了这个为用户创造了更多的这个利益。最近15年的这个盈利用户的数据当中呢，有这个就是这其中的这个定投用户当中，有49.3%的这个用户收益率是超过10%的，而这种盈利的非定投用户当中，只有38%的这个收益率是超过了10%。而且相比于一次性的这个投资呢，定投分次持续的这个投入，这样呢就是你在市场比较低迷的时候，还是会能够以这种相对比较低的这个价格去获取更多的这个份额，就无形当中相当于摊低了你的这个成本，然后当市场回升以后也能够获取这个更多的这个收益。举个例子啊，每个月定投300块啊，假设你第一个月基金净值是1块钱，然后第二个月净值上涨到1.5块钱啊，然后第三个月净值下跌到这个5毛钱，然后第四个月净值又回到1块钱，
0: 这个基金波动挺大的。
1: 对，
0: 但是只是为了通过这样一个更加让大家明晰的方式给大家做这个例子哈。
1: 对，就假设我们这四个月通过4次定投，总共投入的话是1200块，然后最后获得了份额，基金份额是1400份，然后如果赎回的话是1400块。 那相比于你，如果你在第一个月直接就去买了这个，就去买1200块，然后最后赎回的话还是只有1200块啊。就是在这个相对比较极端的这个例子里面的话，定投是可以得到多得200块的这个收益。
0: 嗯
1: 啊，所以呢，不管你是这个投资小白还是这种资深投资者啊，都可以选择这个定投这种方式。
0: 嗯，另外也建议大家，如果只是说真正的开启了对一个基金的定投，不要说定投一两周一个月就直接给停了，那你还是没有办法享受在这个市场波动。

0: 论过程当中，定投真正发挥作用的那一段时间哈。然后另外就是刚刚您讲的这个，应该算是定投的初级版，就是在固定时间投入固定的额度。那能不能再给我们解锁一个进阶版的定投，就是低位加仓了？那怎么去判断相对的一个低位的区域？就是说我们能够在这个相对低位区域的时候，再主动的再加一些这个投入的额度，来为我自己的这个成本更加摊薄一下。
1: 低位区域或者叫这个底部区域的话，还是可以通过跟踪一系列的这种标的的这个指数啊去发现的。你像主要的指数包括这个上证指数啊、沪深三百啊、深圳成指、创业板指，还有这样像中证五百这种类似的指数。当这个指数呢在于一个处于一个极度的这种低估或者低估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你每期投入的金额呢就可以是你此前这种正常时期投入金额的2到5倍。然后这个呢可能就要求我们对市场会有一个大概的这个判断啊，就对这个估值会有一个大概的这个判断啊，可以通过这种指数的估值法呀、基金的回撤幅度啊等等啊这种相关的指标来去判断目前这个相对的这种高低的这个位置。你比如说最近就是比如说一只基金当前回撤15%，然后它历史上最大回撤是20%的话啊，那么就是接近这种历史上最大回撤幅度的话，可以说这个基金的估值相对比较低啊，就是这种情况就可能就符合这种低位区域的这种。
0: 确定好了相对的一个低位区域，那具体的低位加仓的操作策略又是什么？
1: 首先就是要评估基金的这个加仓的这个价值啊，如果持有基金时间上短，然后基金的表现又不佳，其实也不需要过于担忧，因为短期的这个扰动因素还是非常多的，像市场本身的这个风格的变化、情绪都可能会影响到净值的这个表现啊。但如果持有基金的时间超过2年，然后却仍然还处于一种亏损的状态的话，还是需要去判断一下这个基金一直跌的这个原因。那如果是更多的是市场这个周期性的原因的话，不妨耐心等待。那如果是所处的这个行业长期的不景气的话，还是需要去果断的这个处理一下。其次就是对于补仓的话，还是需要优先去考虑估值的性价比啊，然后中长期景气度高啊，包括这个历史业绩相对比较优异的这种产品。像这种在行业和赛道的这个增长逻辑不变的前提下，如果是风格的原因导致这个估值处于历史低位，那一旦风格反转的话，就可以赚到估值修复的钱。比如像当前的这个新能源啊、消费啊、还有医药啊这几个细分的领域，预期已经非常的这个悲观，然后估值也不高了，那政策托底的这个预期也比较强，这种的话可以捕捉到一定的这个补仓的这个机会。最后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现金流的情况制定具体的这个补仓的方案啊，比如说可以在每个月在发工资的次日啊，对某只基金进行固定金额的这种补仓啊，这种算是一种相对比较少操心，然后效果还不错的一种办法。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

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伴，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国家记忆，
3: 1948年6月13日，一列火车驶出了哈尔滨站，火车一路向南奔驰，列车上坐的是时任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罗荣桓和时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谭政。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距离长春城100多公里的吉林，而解放长春才是罗荣桓和谭政的真正目的。长春是吉林省省会，也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它位于东北腹地，地处哈尔滨和沈阳之间，是贯通京哈长。

0: 途等东北境内若干铁路线的交通枢纽，也是东北重要的工业基地。此时的解放战争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战略反攻阶段，长春之战直接影响着整个东北战局。作为以政治工作为主的将领，谭政和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领导都很清楚，长春战役攻心大于攻城。谭政出生于湖南湘乡，1927年，21岁的谭政投笔从戎，同年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后，谭政与毛泽东偶遇，因为他古文基础好，字写得工整，被毛泽东调到前委任书记官，起草文件。此后，谭政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1944年，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谭政，受党中央毛泽东委托，撰写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解放战争打响前，中共中央又交给了谭政新的任务。
1: 1946年1月，谭政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后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组织开展部队政治工作。
0: 来到东北后，谭政协助罗荣桓领导部队政治工作，他亲自给战士们做动员，部队战斗情绪空前高涨。1948年6月的东北战场，经过夏秋冬，东北野战军三次攻势作战，国民党军被歼30余万人，但仍有55万余人的兵力。他们被迫收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是撤是守，举棋不定。此时，国民党在长春的守将就是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郑洞国，黄埔军校1期毕业，抗日战争时期屡立战功。有人曾说，郑洞国是东北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身上伤疤最多的人之一。把长春交给善打硬仗的郑洞国，这在蒋介石看来可谓是万无一失。郑洞国一到长春，国民党军就开始忙碌起来，每天天不亮就有装满士兵的卡车驶出长春城，这些士兵不拿枪，却拿着敲镐。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长春城外修筑了许多永久性工事，郑洞国下令加固工事，修筑碉堡。不仅如此，长春市中心有很多建筑都是花岗石墙、钢筋水泥屋顶，在郑洞国眼中，长春就是一座钢筋水泥筑成的堡垒。当时国民党的报纸用了4个字描述长春的攻势：坚贯全国。蒋介石安排善打硬仗的郑洞国率领10余万部队坚守长春，那么解放军要用什么办法攻下长春这座堡垒呢？1948年6月9日，毛泽东电示东北野战军，基本上同意即用3个月至4个月时间攻克长春，并争取歼灭原敌。15日刚到吉林，谭政就参加了东北野战军围城部队师级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对长春实施军事封锁的同时，开展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促使长春守军粮弹俱困，军心动摇。军事上，在加强攻城部队与打援部队训练的同时，紧缩包围，控制要点，封锁市内机场，打击出城骚扰、抢粮与企图突围之敌。政治上，利用敌军内部矛盾和恐慌心理，全面展开政治攻势，做好瓦解敌军工作。
2: 这个时候，在东北战场上，应该说敌我力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央军委最后确定先

0: 为统一行动，围城部队成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和围困长春指挥所，地址设在长春市东南50里的莲花山李家屯。在萧劲光和萧华的指挥下，解放军在长春城外方圆50里的地面上形成一个环形封锁区，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外之城，对长春城的长围久困、瓦解敌军的政治攻坚战役就这样拉开了帷幕。而这时长春城中却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国民党守军主要是新七军以及老牌滇军第60军，两军同守一城，可矛盾却摆上了台面。新七军与国民党第60军以中正大街即如今的人民大街为界，第60军守东，新七军守西，虽然同属国民党军的战斗序列，但双方并不来往。更令人称奇的是，在中正大街的分界线处，双方竟然还设起了岗哨，拉上了警戒线，一副剑拔弩张的交战态势。不仅在地理上彼此界限分明，在装备上也是大相径庭。郑洞国指挥的新七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粮食充足，而曾泽生的第60军是刚从吉林逃到长春，缺衣少粮，狼狈不堪。两支国民党军部队早已貌合神离，收到这个情报，谭政和政治部决定各个击破，从思想上瓦解对手。自从长春被围，200多公里外的哈尔滨也跟着忙碌起来，各大报馆的印刷机转个不停。可奇怪的是，报馆不印报纸，而是一张张证件和宣传解放的传单。谭政领导军区野战军政治部统一编写印制蒋军投诚官兵通行证和100多万份传单。在传单中，解放军称呼长春守军为蒋军官兵兄弟们，宣传天下穷人是一家，自己人不打自己人，还告诫他们起义是唯一出路。这样的传单和通行证源源不断从哈尔滨运往长春。谭政特别指示前线部队，宣传品和通行证必须发到围城战士手中，要将宣传武器送到最前线。宣传品送到了前线，那怎么才能送到国民党士兵手里呢？没有飞机，解放军就用弓箭把传单射到守军阵地。有的战士还找来了竹坯糊风筝，把宣传品绑在风筝上，当风筝飞到守军上空，各种宣传品就纷纷落下。就这样，解放军的宣传品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国民党守军阵地之上。除了宣传品，前线战士最简单的宣传方式就是喊话。起初，战士们喊话都是用嘴直接喊，一天下来，扯着嗓子喊的战士声音都变了，有的甚至哑着发不出声音，于是各种土喇叭诞生了。用长竹筒绑成弯曲的形状，一直通向敌人阵地前沿，既安全又能防止敌人打冷枪，效果又好，声音清晰。谭政指示前线指挥员，喊话的除了要有我们的战士和干部，还要组织起义或投诚过来的人员。
1: 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日不去呢？
2: 弟兄们，你们冷吗？你们饿吗？不要再给反动派当炮灰了，放下武器，快过来。
0: 后来有投诚的国民党军士兵回忆，每当听到解放军叫兄弟、喊老乡、指名道姓、唤子索夫的声音，尤其一提

0: 家，弟兄们瞬间就泪流满面。围困的时间越来越长，长春城中的郑洞国坐不住了，他在作战室里不停踱步。东野主力已经向锦州而去，围困长春的解放军部队与自己兵力相当。想到这儿，郑洞国马上叫来了参谋长，给校长发电报，咱们要突围。然而接到电报，蒋介石会接受郑洞国突围的请求吗？
1: 蒋介石的回电非常简单，就是说长春必须死守，因为用长春可以分散东北野战军的兵力，锦州和沈阳才相对安全。
0: 看着自己最信赖的校长的回电，郑洞国也放弃了突围的念头，死守是他唯一的选择。而这时的郑洞国首先要解决的是粮食。根据当时美联社的分析，要有20架飞机每日空投2次，才能满足长春守军的需求。可蒋介石根本做不到。起初还能有10几架飞机每天空投1次，可时间长了，每天3、4架飞机都不能保证。为了阻止国民党军空投，解放军的阵地上架起了高射炮，国民党军的飞机见到高射炮，不是乱投，就是来不及空投就逃跑了。猪肉罐头、南方的大米、中原的白面、四川的榨菜都落在了解放军的阵地上，成了解放军官兵的美味佳肴。城中的国民党军粮食越来越少，他们便将魔爪伸向了长春百姓。
2: 长春老百姓有个习惯，就是每年秋天呢，买很多粮食，像冬储菜似的，吃到第二年新粮下来。国民党特务交警部队52师叫闻香队，看哪家老百姓的房有味，看烟囱冒烟，他撵去了，却把老百姓的所有的粮食都抢走了。
0: 不仅抢粮，饿红眼的国民党军没有燃料生火，就砍树扒房，最后干脆把马路上的沥青抠起来烧火做饭。里无粮草，外无救兵，长春俨然成为了一座死城。为了守住这座死城，郑洞国开始进行户口清理和余粮登记，得到的结果，长春的粮食最多只能维持2个月的时间。郑洞国立刻给蒋介石发去了求援电报，很快他收到了蒋介石的回复，尽收长春所有粮食物资，由政府统一分配，完全收归公有。国民党的政策使得长春粮价飞速上涨，从6月到9月，粮价涨了近700倍。在当时，一捆钞票买一捆青草，一个金溜子换一个大饼子，人们只认吃的。老百姓没有吃的，只能吃草根、啃树皮。城里的粮食越来越少，为减轻长春粮食的压力，同时也给解放军围城部队制造混乱，郑洞国又生一计。
3: 郑洞国向城外驱赶老百姓，要求呢，每一个警察至少要赶出8个百姓，一个保长要撵走3户人家，赶不出去就是没有完成任务。
0: 为了把仅存的粮食留给国民党军队，被赶出城的长春市民开始涌向解放军的封锁线。作战室里，谭政看着长春前线的报告，眉头紧皱。放难民出城，围困国民党军的意图就会大大 虚弱，一旦国民党部队趁乱逃走，那么将直接影响整个东北战局，可不放老百姓就会枉死。想到这儿，谭政和东野政治部做出了决定，放难民出城。1948年9月11日，东北野战军就以林罗刘潭州的名义发布关于开放长春难民出城的处置，要求对出城的长春市民10天内分批放完，并做好救济和安置工作。3天后，9月14日，由谭政起草关于防长春之敌突围及保卫秋收的指示，要求做好难民安置工作的同时，使群众手中的粮食不被抢走。难民如潮水般涌出城，如何安置他们成为了谭政和东野部队的首要难题。
2: 组织了周围的双阳、九台一同这个10多个县来安置。当时我们解放军也没有粮，那几年遭灾嘛，把粮食给了老百姓啊，号召捐献活动，每天捐献1两粮2两粮，好多解放军就去挖野菜吃。
0: 面对饥饿的难民，谭政代表政治部做了特别指示，给难民的食物要分批，开始只供应稀饭，逐渐增加馒头。解放军偶尔也会给老百姓做一锅东北当家菜，猪肉炖粉条，香味飘到国民党军的阵地，馋得他们口水直流。1948年9月17日中秋节，就在这一天，谭政为国民党第60军准备的慰问袋送到了前线。他特意在慰问袋里放上了云南士兵爱吃的月饼，这些月饼是解放军战士精心赶制的，什么馅儿都有。夜晚在解放军的阵地上唱起了云南小调，听着熟悉的乡音，国民党第60军的士兵再也按捺不住思乡之情，趁夜色投诚。10月19日、20日，坚守长春的新七军和郑洞国所率兵团部先后向东北野战军投诚。至此，具有现代化设防、号称监管全国的长春，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长春之战是解放军作战史上兵不血刃、和平解放的第一座具有10万守敌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为解放战争开辟了新的思路。在以后的工作中，以长春为例，和平解放的城市逐渐增多，一座座城市完好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6: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7: 国家记忆，
0: 临江市位于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腹地，与朝鲜仅一条鸭绿江之隔，

0: 1946年11月27日，一辆列车缓缓抵达临江这个边陲小城。火车上走下两个人，他们穿着厚重的棉衣，行色匆匆。这两个人是时任南满分局书记、南满军区政治委员的陈云，和时任南满分局副书记、南满军区司令员的萧静光。大雪笼罩的临江格外寒冷，陈云与萧静光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到临江呢？抗日战争胜利后，物资富饶、铁路系统发达的东北成为国共两党激烈争夺的焦点。当时的东北也叫满洲，共分为东满、西满、南满和北满四个区域。其中南满根据地是指中长路沈阳至大连县以东的安东、庄河、通化、临江、清源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1946年10月19日，国民党军东北保安总司令杜聿明调集8个师10万兵力进攻南满根据地，妄图集中兵力先吃掉南满根据地，再全力北上进攻北满根据地，从而夺取整个东北。此时南满军区第3、第4两纵队不到4万人，被压缩在长白山路的临江、长白、抚松、蒙江四个小县的狭窄地区，与配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相比，兵力悬殊。南满还要不要守？这在当时的部队中产生了激烈争论。
1: 地域非常狭小，粮秣非常困难，粮食缺少，医药呢也匮乏，所以致使呢南满党政军一部分领导对坚守南满缺乏信心，主张部队呢撤到北满去。
0: 是撤还是留？在决定南满命运的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南满分局，制定了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战略方针，坚决保卫南满，巩固北满，改变敌进我退的形势，扭转东北战局。
2: 临江是南满分局和辽东军区的军事政治中心，守住临江可以极大的牵制国民党军，使敌人啊在东北分兵两头，相当于在敌人的后边掉了个大冬瓜，可以给坚持敌后斗争的地方游击队提供有力的依靠。
0: 坚守南满，牵制敌人，正是萧静光此次赴任南满的使命。萧静光早年在苏联学习军事，被毛泽东称为全军第一个科班出身的学军事的军事家。抗日战争时期，萧静光任延安留守兵团司令员，打退日军数十次进攻，粉碎了日军渡河西进的计划，保证了边区和中共中央的安全。来到东北有一年多的时间，萧静光对这里的军事态势已经了然于胸。通过走访，萧静光深知南满能够坚持，也一定能够守得住。1946年12月11日，萧静光身穿棉衣走进了位于七道江的这间青砖结构的平房。在这里，萧静光主持召开了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大家对是不是要坚守南满产生了激烈争论。对于大家的不同意见，身为军区司令员的萧静光并没有强行下结论，而是发扬军事民主，让大家深入讨论。然而会开了2天，去留问题还没有统一。为了最终统一大家的思想，萧静光决定请陈云到会。

0: 拍板做最后决定。
1: 陈彦宏就召开会议，他看病健身，他当时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就是东北的敌人啊，就好比是一头牛，牛的头和牛的身子是向着北满去的，在南满呢，他就留了一条尾巴，如果我们南满啊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牛头牛尾，他顾不过来，进退两难。
0: 听完陈元的话，大家明白了坚守南满的重要性。紧接着，萧景光把多日里反复思考的内外线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向大家做了汇报。三纵在内线，从临江县的外围，与之交界的吉安、通化、柳河、辉南地区，阻挡敌人向临江的进犯。四纵则迂回到进攻临江之敌的后方，本溪、抚顺、宽甸以东，也就是从后面、侧面牵制敌人。这就叫内线阻击、外线牵制，两线互动夹击敌人。最终会议通过了萧劲光的军事计划。就在七道江会议召开后的第六天，1946年12月17日，杜聿明集中六个美械装备师，由国民党东北保安副司令郑洞国坐镇通化指挥，向南满根据地发起第一次进攻，甚至扬言要在临江过年。面对敌人三面重兵包围之势，临江要怎么守呢？部队在节节退守之后，已到了背水一战的境地。在作战室里，萧劲光看着眼前的作战地图，陷入了沉思。保卫临江的第一战，只能胜利，不能失败。在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势后，萧劲光果断决定，从正面布下三道防线，以四道江至韩聪沟为第一道防线，红土崖、三道羊岔一带为第二道防线，凉水河子、金川、老岭为第三道防线，由三纵严防死守国民党军的进攻。与此同时，四纵由六道江进发，深入敌后到安凤县两翼作战，拖住敌人对我正面进攻，直接威胁到了国民党军的大后方，迫使他们不得不从前线调回两个师进行回防。1947年1月5日，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集结了12个师的主力，南下松花江，向长春、吉林以北的国民党军部队展开了猛烈进攻，发动了一下江南作战。此时的临江地区气温低达-40摄氏度，这样低的温度，即使是在烧着炉子的房间里，也会感到阵阵寒意。而东北民主联军的战士们，有的根本没有棉衣，还要在冰天雪地的野外宿营战斗，实在太冷了，他们就把草捆在身上御寒。有的战士还时不时将枪裹在怀里，用自己的体温给枪保暖，冰冷的枪管贴着战士们的胸膛，顿时感到一种由内而外的寒气。由于是急行军，战士们没有时间吃饭，都是边走边啃兜里的黑窝头，因为天气冷，窝头冻住了，大家只能用枪托敲碎，像吃糖块一样含着吃。
2: 在野外20分钟之后的时候，你的眼睫毛、胡须和这个皮帽子那个两边全是冰霜。当时是一个师长，他穿的什么呢，一条单裤子，下边的这个鞋里边呢全都炫的是乌拉草。他见了那个陈云和萧劲光的时候，就哆哆嗦嗦，冻的20多分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0: 部队在冰天雪地里战斗，非战斗减员不断增多， 为了解决战

0: 受部队人力不足的问题，萧劲光解散了自己的警卫班，警卫人员与官兵一起参与到战斗中。萧劲光还一面让萧华在前线指挥所与森克林一起指挥战斗，一面自己带着两个参谋乘一辆吉普车，日夜往返于三纵第七、八、九三个师之间。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与四纵的配合作战，大大减轻了南满的正面压力。这正是萧劲光求之不得的良机。他立即命令内线的三纵各部全力出动，迅猛反击，与外线的四纵主力相向夹击。一场激战彻底瓦解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重大胜利。一保临江的胜利是南满分局成立以来决定坚持南满后的第一仗，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打胜的第一仗。然而这场胜利并没有让萧劲光放松警惕，他敏锐地意识到敌人的第二次进攻很快就要到来。果不其然，不到十天，1947年1月30日，杜聿明命令国民党军第52军军长赵公武再次集结四个师的部队，兵分三路，由通化、桓仁、三元浦等方向向临江发起第二次进攻。此时在南满军区司令部里，作战科长送来了敌情通报，敌52军195师孤军深入至通化以北高丽城子地区，侧后完全暴露。孤军深入乃兵家大忌，这块敌人亲自递过来的肥肉让萧劲光兴奋不已，他决定立刻前往高丽城子。
1: 高丽城子它是通化和临江交界的一个高地，把高丽城子拿下来了，进攻临江的这个西大门也就打开了，这是守护南满最后一块根据地的一个门户之战。
0: 天寒地冻，萧劲光有时骑马有时步行，踏着墨西的深雪，在高丽城子周围的山梁沟壑选定了战场。他指挥三纵数万优势兵力，在低温严寒下长途奔袭，隐蔽接敌。在确定第195师与其他两路部队已拉开差不多有三天的路程后，1947年2月5日凌晨5点，萧劲光命令早已埋伏在村外的三纵对高丽城子的敌军发起了猛烈进攻。敌第195师为免遭围歼，丢掉了所有火炮、汽车等辎重，狼狈逃窜，刚出师便当了一回运输队长。与此同时，四纵也在敌后战场拦截敌军的后援部队。经过一天的激战，国民党军大败而逃。在此期间深入外线游击作战的四纵主力，在胡奇才司令员、彭家庆政委的率领下，奇袭屡屡得手，相继收复韦子谷等大小据点20余处。他们响应辽东分局，一边行军作战，一边做群众工作，人人开口、个个宣传的号召，每到一个地区就大量写标语、发传单，揭露敌人谣言，宣传党的政策，并派出武工队团结和组织当地群众，摧毁国民党政权，从而控制了纵横200余里的广大地区。至此，国民党军对临江的第二次进攻再次宣告失败。二保临江的胜利使整个辽东军区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虽然两战两胜，但我军在南满的被动局面并没有就此改变，南满能否坚守住，部队里的一些同志仍半信

0: 不当糊涂兵，不打糊涂仗，是部队打仗能否胜利的关键。为此，萧劲光引导大家把眼光放远，胸怀全局，从南满的艰苦斗争看到胜利的前景，看到全国军事斗争的大好形势。
1: 他反复地向指导人民说明，尽管咱们南满形势紧张艰苦，但天下可不都是如此，有的地方出太阳，有的地方呢下毛毛雨，有的地方呢是暴风雨，咱们南满就是典型的暴风雨地区，但是我们相信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0: 此时在国民党军内部，接连的失败使得国民党军士气大挫，部队上下怨声载道，背负着蒋介石期望且在蒋介石面前拍了胸脯的杜聿明更是坐卧不宁。1947年2月13日，第二次进攻临江惨败还不到五天，官兵喘息未定，杜聿明就亲自出马，再次集结5个师的兵力，兵分四路向临江地区发起第三次进攻。此次杜聿明将暂21师单独放在北部作为诱饵，企图待共军包围之时再调集主力予以致命一击。用兵之道贵在出其不意，此时已掌握敌军动向的萧劲光早已制定好了作战方案，他决定首先对左路敌军展开围歼。1947年2月18日凌晨，萧劲光指挥3纵与4纵第10师在通沟全歼作为诱饵的暂21师。杜聿明急红了眼，急令各师撒开网，将共军围而歼之。不料萧劲光避其锋芒，指挥3纵和4纵第10师从侧翼向正面进攻的敌第91师和第2师发起猛攻。没等杜聿明琢磨透萧劲光演兵布阵的套路，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再次集中3个纵队、12个师的兵力，于1947年2月22日跨过松花江，发起二下江南作战。内外线配合，南北满部队配合，使得国民党军首尾受敌，难以兼顾。经过1个多月的艰苦作战，南满部队收复金川、归南、柳河、桓仁、吉安5座县城，打垮敌人3个师，毙伤俘敌近10,000人，彻底打退敌人的第三次进攻。1947年5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发动了夏季攻势，在东北地区展开对国民党军第一次大反攻，并在随后发动了秋季和冬季攻势，最终取得了辽沈决战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东北的解放。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说历史上著名的丞相曹参。说起曹参来，可能很多人呢不大熟悉。要是说起萧规曹随这个成语，恐怕您各位就有印象了。曹参这个人同萧何、韩信相比，他的名气啊的确要小了很多。倘乎要不是这个成语，您要不研究历史的这些细节，可能不会有人注意到曹参。即便在史学界，有时候对于曹参的评价也不是很高，认为他作为丞相的时候，他的功绩不如萧何，认为曹参作为大将的时候，他的本事不如韩信。倘乎单从历史的某个角度，从一个片面上来看，那么这种说法有它的道理。可是既然我们给您讲《资治通鉴》，从大局出发，从宏观上着眼，这样来评价曹参，恐怕有失偏颇。曹参作为西汉最重要的开国元勋之一，他为西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赫赫的战功，更重要的是他开启了无为而治的先河。现今人如果说提到汉朝，很容易想到文景之治，那么文景之治

就是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而真正实践无为而治并取得巨大成效的，跟各位讲，曹参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无为而治的这种哲学思想，咱们把它说的白话文一点，就是说不要啊整天去教育指挥折腾老百姓，而是应该让他们自我的开化，自我的受教育，该种地的种地，该休息的休息，该干嘛的干嘛，这样呢老百姓自然就会品行端正，生活富裕，民风淳朴，最终达到那种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状态。那么在此之前没有人实践过。曹参呢先是尝试于齐国，因为曹参曾经做过一段时间齐国的相国，一会儿我们给您讲曹参的故事，我们会提及，而后他才挪用到整个国家的治理当中，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细想一想，西汉初年的几位皇帝啊，大多数什么状态？粮仓里的粮食堆满了，国库里穿钱那绳子都烂掉了，这说明什么？不仅对汉朝的政权的稳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丰富了人类的经济思想。此外，我们来评价曹参，他是一个善于成钱的人，他的这种成钱可不是无原则的成钱，而是啊服从于真理的成钱。我们给您说的萧规曹随，其实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曹参呢还是一个善于做副手的人。想当初曹参作为大将的时候，一直都是刘邦和韩信的副手，他独立作战的机会比较少，所以啊虽然说他取得了不菲的战绩，但是历史上对于他的评价不高，总觉得他不能够独当一面。我们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仅仅看他对于历史的直接贡献，而要从他所处的这个角色和地位上来分析。作为一个副职，如果在他的顶头上司是英明正确的情况下，他还整天的想思路、出办法、出成绩，势必会搅乱大局。副手，副手，辅助一把手啊！作为一个副职，曹参就明白自己的定位，他能够配合刘邦、配合韩信，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当初韩信东击赵，曹参呢留在代地清扫残敌，韩信将兵围在垓下，曹操留在齐地，倘忽有未服从者杀无赦，这样使得韩信在前线上能够放心杀敌，了却后方的忧虑。曹参这样做并不是说他水平差，不能够领兵带队，而是分工不同，能够从全局出发，甘心甘愿的当好一个配角。那么我们对于曹参评价这么高，可能有些人觉得说，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史实，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呢？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要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曹参的故事。最开始他只不过呀是沛县一个管理监狱的小官，那个时候还是大秦王朝。曹参的顶头上司呢是萧何，萧何是主力，他是小官，但是这两个人在县里面已经很有名望了。而刘邦呢四

0: 张宇啊，等等等等，屡战屡胜。沛公刘邦赐给曹参七大夫的爵位，曹参呢又在砀县东面进军秦朝司马宪的军队，夺取了砀县、胡阜等地，而后又打到了盂县进攻章邯的部队。在攻打亢阜的时候，曹参是第一个登上城楼的，这个时候他的官职提升为五大夫。到了高祖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05年，任命曹参代理左丞相，领兵进驻关中。过了一个多月，魏王豹反叛，曹参呢就以代理左丞相的身份与韩信率军一起攻打孙赤的军队，进而俘获了魏王豹，包括他的母亲妻儿一块都给逮着了，共得城池52座。咱不挨个细数曹参的这些战绩，我们简单的给您做一个总结。曹参总共打下2个诸侯国，120个县，俘获诸侯王2人，诸侯国的丞相3人，将军6人，郡守、司马、君侯、御史各1人。所以后来刘邦称帝之后，分封有功之臣，论功行赏，曹参功居第2，赐封平阳侯。当时很多的部将不服啊，陛下呀，怎么能够让萧何排在第1位，让曹大人排在第2位？曹大人跟随您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一路之上攻必取，战必胜，赫赫的战功啊，他怎么能够排在一个文人的后面？你还记得我们给你讲萧何的时候吗？刘邦有一番的说辞。刘邦说，咱打一比方，就好比猎人和猎犬，抓野兽的是猎犬，而指挥猎犬的是人，萧何就好比是人，你们就好比是猎犬。所以萧何排在首位，曹参排在第2。不过这也了不得了。后来萧何临死之际向皇上推荐说，眼下接替相位的只有1人，谁呀？就是曹参。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其实，曹参在接替这相国之前，曾经啊任齐国的相国。怎么还有个齐国呢？当时啊，项羽已死，天下平定。刘邦做了皇帝，韩信呢被调封为楚王，齐国就化成郡。曹参呢归还了汉丞相的印，汉高祖刘邦把刘肥封为齐王，任命曹参为齐国的相国。有这么一个小插曲儿。这个时候做齐国相国的时候，曹参 有心。

怎么呢？齐国当时有70座城池，天下初定，皇上年纪轻轻，曹参呢就把这些上了年岁的人和一些读书人都给找来开个会，询问如何安抚百姓。有人就说了，说胶西呀有一个葛公，精通黄老之学，您应该请教一下葛公。曹参有这点好，礼贤下士，听说有高人，那我不能交臂失职，派人带着厚礼把这葛公给请来了。见到葛公，曹参一躬扫地，听说葛公学识渊博，在下特来请教。葛公一看曹参这么高的身份，对自己个平头百姓这么客气，也十分的感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葛公就想了，说治理国家呀，贵在清静无为，让老百姓啊自行安定。于是乎，曹参就把葛公给请过来了，让葛公住正房，自己住旁边那厢房。那么曹参治理国家的要领，采用的就是黄老之学，所以他当齐国丞相9年，齐国安定，百姓大为的称赞。公元前193年，萧何去世，曹参听到这个消息，就跟他的门客讲，赶紧给我收拾东西，我要入朝当相国。大家伙不理解，原来啊，在沛县的时候，萧何是主力顶头上司，曹参呢是他手下的一个副职，俩人关系还不错。后来跟随刘邦东征西讨，两个人的身份差距越来越大，几乎都不说话，见不着。怎么这回萧相国一死，这消息还没传到这儿，曹大人就说自己当相国，这怎么回事呢？过不多久，朝廷果然派人来请曹参。你看，这说明什么？说明一，萧何知人善任，为人大度；二，曹参这个人呢，也是一个呀，装着天下，而且眼目聪明之人。就预感到这事儿只有我能行。曹参去当这个相国，临走之前跟继任齐国这丞相，他得跟他下一任得交代交代呀，得嘱咐嘱咐啊，这齐国该怎么治理呀？就跟他说，说你呀，对待齐国的这些人，要把齐国的这个监狱作为某些人行为的寄托。监狱当中的这些人，这些行为你要慎重对待，但不要轻易干涉。狱室的这些行为，监狱里面是善恶并存的，倘乎你严加干涉，那么让坏人何处安身呢？这一点要切记切记。咱简短截说，曹参做了相国，做相国伊始，任何事情都没有更改，一概遵循萧何制定的法度，从各郡各诸侯国当中挑选那些质朴不善文辞的后头人，把这些人找来作为丞相的这些下属官员，而对于原有的那些官员当中说话讲究知乎者也，哎，追求名誉的那些人予以辞退，选那些能办事儿、会办事儿的人。除此之外，曹参整天呢坐在家里就是喝酒，上顿酒下顿酒，不理朝政。哎，有些官员和宾客就搞不懂，说这曹相国怎么天天喝呀，花天酒地，天天美酒，这长此以往，这个国家还好得了吗？有些人呢就想上门呢规劝规劝，可是这些人一到
曹参立刻来来来，哎，先别说，来来，来者为客，来来，先喝，先把酒端上来了。你怎么说？喝吧，唠两句闲嗑，把这话茬就岔过去了。酒过三巡，这些人刚想站起来，再想规劝，曹参又说：“来来来，换酒，刚才喝的那是一种，我这儿还有一种美酒，咱换着喝。”三回五回，把这伙人灌醉了。想张嘴的到了也没张了嘴，一次两次三回五回之后没人规劝了，就知道去规劝的都得喝醉回来。有人又发现了，说这个曹相国住的那后花园跟有些官员住那地方挨着比较近，那官员呢成天的半夜喝酒唱歌大呼小叫，有些人就烦，就想啊请这个曹相国出面制止一下。哎，有人就跟曹参讲说：“大人呐，您看看这现在有些官员这不像话呀，天天这半夜不睡觉大呼小叫的，您到后花园您听听。”曹参到后花园一看，哦，他们喝呢，来来来，咱也摆上。喝，高一声低一声跟着一块喝。倘乎别人要有一些细小的过节，曹参呢，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一来，有人就不满了，或多或少就把这事儿跟汉惠帝讲了。汉惠帝一听，心里面可不大高兴，心说曹参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认为我年轻，你不愿意保我呀？啊，天天坐家里喝酒，不是整出这个事儿来，就是整出那个事儿来，你什么意思？有心想说，但是呢，又一想，曹参是萧何举荐的，难道说萧相国能看错人吗？可不说，这心里面这劲儿又过不来，就把曹参的儿子给找来了，说你呀，你回家问问你父亲。你就说现在高祖刚刚过世不久，新皇帝刚登基，根基尚浅，年纪轻轻，还没有什么治理朝政的经验，眼下正需要相国多加辅佐，可是身为相国却整天跟别人喝酒闲聊，一不向皇上请示报告政务，二不过问朝廷大事，长此以往，这个相国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安抚好百姓？汉惠帝特意叮嘱说：“你呀，别说这话是我说的，你把它变成你的话，你明白吗？”臣领旨。儿子回家了，找了个机会变着法把这套词儿给讲了。没想到刚讲完，曹参呱嗒一声生气了。你个小小孩，你懂得什么叫朝政？你懂得什么叫国家大事？你身为朝廷官员，你应该回宫去伺候皇上。一边骂一边拿那板子把儿子胖揍一顿，你说多冤吧。哎呀，窝气憋火，就这样来见汉惠帝大诉委屈。汉惠帝一听更不高兴，心说曹参你这是打谁呢？你这是打你儿子吗？你这不是打我吗？你儿子这些话是我让他去问的，你什么意思？第二天早朝已毕，单独把曹参给留下来了，问他你为什么打你儿子，他说的那些话是朕我的意思。曹参一听，先把官帽摘下来了，扑通跪倒在地。汉惠帝没明白，你平身起来说话，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曹参一想，我得说，陛下是想，您同先帝相比，谁更圣明英武？汉惠帝说，我怎么能够跟先帝相提并论呢？陛下，那么我的才德跟萧何、萧相国相比。

0: 陛下认为谁更强些？汉惠帝一笑，我感觉好像你不如萧相国。其实汉惠帝说的很委婉，汉惠帝那意思就是你就是不如萧相国，只不过这话没那么直接说。曹参把皇上的话茬接过来了，陛下您说的太对了，既然陛下您的贤能不如先帝，我的才德又赶不上萧相国，那么先帝与萧相国在一统天下之后陆续制定了许多明确而又完备的法令，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又卓有成效，难道我们还能制定出比他们更好的法令和规章来吗？陛下，现在正是陛下继承守业的时候，而不是陛下创业的时候。正所谓创业容易守业难，因此我们这些做大臣的应该尽心竭力遵照先帝的遗愿，谨慎从事，恪尽职守，对于已经制定并且执行过的法令规章就不应该乱加改动，我们只需要遵照执行就可以了。我现在这样办不就是照章办事吗？这曹参啪啪啪一顿讲，汉惠帝一听连连点头，朕明白了，你不要再讲了。就这样，曹参在朝廷任丞相三年，极力主张清静无为，不扰民，遵照萧何制定好的法规治理国家，使西汉政权稳定，经济发展，百姓生活日渐提高。曹参死后，老百姓编了一首歌谣，说萧何定法律明白又整齐，曹参接任后遵守不偏离，施政贵清静，百姓心欢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萧规曹。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
2: 好
3: 戏。
0: 上回汉文帝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的四儿，群臣平定了吕氏叛乱之后推代王为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汉文帝继位的当天马上发布诏是大赦天下，并且赐民众老百姓牛羊和美酒，允许老百姓啊痛饮三天。这个诏书往下一传，大家伙无不鼓掌称善，是大快人心。紧接着孝文帝开始分封功臣，平叛吕氏叛乱那很多有功之臣呢，这得奖赏啊，按照功劳的大小给排了个顺序，升官封赏。比方说太尉周勃增加封邑10000户，赏赐黄金5000斤，丞相陈平封邑3000户，黄金2000斤，等等等等。 挨个都分封了，大家伙是无不高兴。没过多久，汉文帝又下了一道诏书。什么诏书啊？废除连坐的这个残酷刑法。汉文帝就说，你说想当初制定这个连坐，这个太可恨了，一个人犯了法定了罪也就完了，为什么要把他的父母妻儿三亲六故一起都逮起来呢？这个有什么好处？我看呢，这个法令啊，非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坏处。今天召集群臣就是想商议商议，要改变一下这条法令。大臣们一商量，那好吧，按照汉文帝的意思，废除了一人犯法全家连坐的法令。老百姓一听，那更是拥护啊。到了第二年，汉文帝啊，立了自己的儿子刘启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汉景帝。紧接着立刘启的母亲为皇后，人称窦皇后。汉文帝因为设立皇后，所以啊，特赐天下没有妻子、没有丈夫、没有父母的这些穷苦人，以及80岁以上的老人和9岁以下的孤儿，每人一定数量的米、肉、布匹。老百姓乐得嘴都合不上，这真是个好皇帝，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所以大家伙提起汉文帝，无不鼓掌称善。你看，都拥护这个皇帝。为什么？当官为民做主，为民着想，把老百姓的事放在头一位，这就是好官。在此之后的23年的时间里，汉文帝又先后论功封赏了一些从代国跟来的功臣，下诏让臣民呢劝谏自己的不足之处。倘乎我作为君王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作为臣子的、作为民众的，就可以直言谏君，只要提出来对，非但我改正，反而对于提意见的予以重赏、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这个汉文帝还实行了亲耕之礼，耕啊，耕田的耕。古代帝王带头耕种一块地，借以来感受老百姓的辛苦，做一表率，体恤百姓的不易。但很多人不愿意这么做，当皇上多好，成天有吃有喝的啊，享福，这多好，耕地干嘛呀？这玩意儿多累呀，春种秋收夏拔草，没有一件不卖力气的。汉文帝亲自亲力亲为。除此之外，汉文帝还废除了农田的租税，先后几次驱逐匈奴的入侵，并且定下了与匈奴和亲的国策。在汉武帝时期呀，也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叫提营救父。那么说起这个故事，我得给您说一说。公元前167年的时候，在齐国临淄这个地方，有个小姑娘，名叫淳于提营。他的父亲呢叫淳于意，原来啊是个读书人，后来啊喜欢医学啊，经常给人家看病啊，传出名了，十里八乡公认为名医，后来做了太仓令。但是这个淳于意啊，不愿意和这些做官的人有过亲密的来往，也不会那些阿谀奉承，对于那些阿谀奉承的人呢也看不上，自然不会拍马屁。所以很多的官儿都不得意这个淳于意，怀恨在心。只不过这个淳于意呀，政绩斐然，为官清正，所以这些人想找茬找不着。没过多久，淳于意一看，算了，做官不自在，自在不做官，我干脆还当老百姓，辞官归故里，当了个医生。这一当医生，麻烦事还来了。有一次有个富商家里有人得了重病了， 赶紧把这个淳于意给请去了。

0: 崔云逸一看这人病得很严重，给开了个方子，说你按这药抓，连吃三天，肯定能会病情减轻。结果这药吃完之后，非但没好，没到三天，这位死了。这负伤了，那能同意吗？好啊，崔云逸，你是不是有意下毒啊？这还了得，我告你。凭着自己有钱，在官府里把崔云逸给告下来了，说是这个崔云逸呀，故意给开错了方子，药死了人，拿钱上下一打点。你看那过去打官司，那是打的是钱呢，衙门头冲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别看孝文帝是仁政，他不可能所有的官啊都像孝文帝这样，所以就赶上这个贪官，收了钱自然给人家办事，就判这个崔云逸呀肉刑。什么叫肉刑啊？脸上给刺字，鼻子给炫下去，左脚给砍下去，残破肢体，要把他押解到长安去受刑啊。淳于意临走之前是仰天长叹的，哎，可叹我淳于意只有五个女儿，没有儿子，没有男孩，遇到这种大事儿，一个有用的也没有，都不顶用。其他几个女儿就知道哭，唯有最小的女儿缇萦，别看是哭，伤心难过，但又十分的气愤，心说爹爹你这么讲话就不对呀，为什么女孩就没用，我非得要做出来表现一下不可。所以他提出来要陪着父亲一起上长安，家里人怎么劝也劝不住啊。皮营到了长安之后，我托人写了一封奏章，就递到汉文帝的手里。汉文帝打开奏章一看，是个小姑娘写的，很是重视。看这奏章上写的很明显，说我叫提盈啊，我是太仓令淳于意的小女儿。我父亲做官的时候是两袖清风，为官清正。这回他犯了罪了，被人诬陷，处以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感到伤心呢。你说一个人砍去了脚就成了残废，把鼻子炫下去就不能安上了，再想改过自新也没办法了，身体已经遭到破坏了。所以啊，我情愿官府啊把我给找去当奴婢，我替我父亲赎罪，好让他呀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汉文帝一看是大受感动，一个孩子能说出这番话来，难能可贵，召集文武大臣跟大家伙一说，说你看见没有，这个肉刑啊也不好，过于残酷，犯了罪的人是应该受罚，这个没得说，可是受了罚目的是为了让他重新做人，改过自新。现在可倒好，惩治一个犯人，在犯人脸上刺字，这是永久的记号，消不下去，扫到哪儿都跟着。这还不算，还要破损他的肢体，这样的刑罚怎么能够劝人为善呢？所以啊，寡人建议应该想一个别的办法来代替肉刑。大臣一商量，那好吧，就把这肉刑改为打板子，把原来的砍脚啊变成500板子，砍鼻子呢变成300板子。于是打这汉文帝这儿开始下令废除了肉刑，就这样小提盈救了他的父亲。你看这文帝啊废除肉刑，这是件好事，但是在执行起来其实也有不少的弊病呢。比方说有些犯人根本禁不住500，禁不住300，夸夸一打倒给打死了，反而加重了刑罚。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

0: 新兴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玩水喽！
3: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0: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4: 后来到了他儿子景帝的手里，才把这个打板子的刑罚给减轻了一些。但是从这个提刑救父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汉文帝对于民众施仁政的做法可歌可泣，值得赞赏。而且这个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真正提倡节俭的皇帝。据说汉文帝在位的时候生活十分的朴素，经常穿的是粗布的衣服，甚至于叫自己的宠妃，也不许穿那种长裙，不准穿拖地的衣服，用的蚊帐不能绣花。在他在位23年的时间里，他的宫廷啊，还有他的服饰用具基本上没有增加，只要有不方便老百姓的马上放弃，利于民众。比方说汉文帝曾经想修建一座露台，一计算得花费上百斤的黄金，文帝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命人修建自己的陵墓霸陵的时候，规定所有的东西用瓦器，不准用一些金银铜锡的金属作为饰物。总而言之吧，用自己的行为道德来感化民众。所以说呀，国内是人口兴旺，老百姓过得是十分的富足啊。到了后元7年6月，文帝病重，临死的时候留下遗诏，关照自己的百姓说啊，只需要服丧3天，后宫的宫女全部遣散回家。你看这个汉文帝啊，真可谓是一个仁爱的君主，尤其是这汉文帝的节俭之风，应该值得我们学习啊。现在我们国家提倡节约型社会，我们也应该拿文帝作为榜样，学一学汉文帝。比方说节俭的社会风气应该大力提倡，而且呢，应该从党风官风抓起，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汉文帝是榜样。过了几年，文帝一死，他的儿子刘启继位，这就是历史上的汉景帝。这个景帝跟他父亲大同小异，继续推行仁政，老百姓是各安生计，国库有积蓄，粮食也有剩余，人民百姓过得很好，又没有匈奴在边境上骚扰，一派富裕升平的景象。而且各地的诸侯王又都是刘姓，刘氏家族控制着整个的政权。那也说呢，这就挺好了。挺好啊，也有不好的。正所谓和平年代要居安思危，何况在过去封建年代，你看着好像一点事儿没有，其实这里面暗藏着危机。比方说各个诸侯王现在权势很大，而且呀，人马是越来越多，招兵买马，很少向朝廷来进贡，严重危害了汉朝的中央集团。 说是各个诸侯王，俨然就是各个小国呀。这种的矛盾和争斗早早晚晚有一天得爆发出来，而且这一爆发那就是一场塌天灭顶的大灾呀。慢说景帝看出来，景帝周围的许多大臣也都看出来了，比方说大臣晁错，于是乎向景帝建议要削藩。什么叫削藩？就是要缩小各个王侯的地盘，限制他们的权力，逐渐的收回来，缩小他们的军队，防止他们作乱，加强自己的统治，把他们都给弄小了，回归到原始状况，便于自己的统治。景帝一听正合朕意，还没等实施呢，这消息传出去了，吴王刘濞联合六个刘姓的诸侯王头一个就反对。这吴王刘濞是谁？皇亲国戚呀，那是刘邦的哥哥刘仲的儿子，这要算起来这是景帝的长辈。即便这样，这个刘濞打着朱晁错清君侧的旗号挥戈向西，是直奔长安。说得很好听，清君侧，清除君王身边这些奸佞小人。景帝一听这可怎么办，这要两下开兵建仗，最倒霉的是老百姓，老百姓是最无辜的。也许是自己的做法有误吧，为了停止战端，没有办法，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把晁错给杀了，并且派使者通知七个诸侯王，说现在你看，你不知道朱晁错清君侧吗？寡人已经把晁错给宰了，望各位王啊，赶紧回到各自的封地，免生祸端。结果刘濞听说这个晁错已死，非但不退兵，反而加快了进兵的速度，包围了西凉，要进攻长安。景帝这才知道，感情这个刘濞呀，不是为了朱晁错清君侧而来，是为了夺王位而来呀。他要把我推倒，他当皇上，这还了得？历朝历代这是最大的罪名，谋反作乱那还了得，斩立决呀。连忙派大将窦婴、太尉周亚夫领兵带队讨伐七国之乱。咱们闲言少叙吧，叛乱很快给平息下去，七个王子给杀了，汉景帝重新任命七个王来巩固自己的势力。平乱之后，景帝封周亚夫为丞相，窦婴为卫齐侯，国家这才安定下来。据说汉景帝刘启曾经啊想把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太子刘彻呀，托给这个周亚夫，但是呢没有直说，还得要试探试探周亚夫。有一次大宴群臣的时候，把周亚夫给找来了，给他准备了一大块肉，这块肉没切开，整个一块，而且也没给他预备什么刀啊筷子啊都没有。周亚夫一看很不高兴，一回头向那主管宴席的这个官员要筷子，说你太不像话了，怎么没有筷子？这还了得？当着皇上的面儿，汉景帝一笑，丞相啊，寡人给你这么一大块肉，你还不满足，还要筷子，你真是讲究。周亚夫一听皇上挑理了，赶紧跪在地上磕头谢罪。汉景帝说算了，既然丞相吃不惯，那就算了吧，今天的宴席到此结束。周亚夫啊退了出去，景帝搁后面看着闷闷不乐呀，心说呀，这个周亚夫看来不合适福保幼主啊。你看汉景帝试探周亚夫的方式很巧妙，那个时候

0: 没听明白这怎么回事儿？福保幼主的大臣首先要稳重平和，任劳任怨，而且不能有娇气。少主年幼，年轻气盛，万一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作为这种托孤的大臣，福保幼主的重臣，必须有长者的风范，得能够包容这些过失，而且是尽心竭力呀。现在即便寡人我给周亚夫一点委屈，他都忍受不了，满脸不高兴，怎么能够包容幼主的过失呢？按照这个景帝的想法，我赐给你肉，你就应该二话不说，甭管有没有筷子有没有刀，你就应该吃了，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这是作为臣子的本分。你要筷子，这就说明了你有非分的做法，你有过多的要求，我能不防着你吗？你看汉景帝也不白给呀，在细节上考察人才。现在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细节决定成败，其实也一样。这就叫见微知著，因小见大。作为领导，考察一个员工，考察一个属下，不一定要等这个属下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哪有那么多大事可做呀？怎么办？就得在平常的工作生活当中，通过一些细小的小事儿来看这个人，说话呀，办事儿啊，来发现这个人的内心特点。作为领导，当然也不能够以偏概全，从一件事儿来断定一个人。那作为一个正常人，或多或少都有毛病，利己主义也好，或者说机会主义也好。那么作为领导，就得包容属下，就得有长者之风，通过很多的事儿，通过一段时间来考察员工。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讲，一个人做好事越多，是好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所以说现代企业的领导必须学会啊，由外及内，由内及外，通过细节来考察人，这也是领导学当中新的课。
1: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3: 祝您用餐愉快。
4: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伤的食道刺痛。
5: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4: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6: 北呀，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4: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7: 胃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4: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8: 你这项得注意啊。
4: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9: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4: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10: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4: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11: 北呀，粥好了。
1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
14: 随身垃圾不乱扔，
15: 垃圾污染危害大，
16: 保护环境靠大家，
1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梳理淘金，
3: 梳理淘，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3: 造财富，
2: 造财富。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正，继续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请听第二章周期的特征。大多数人在思考周期的时候，都会把周期看作是一系列的事件，而且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理解周期的，这些事情是有规律的，一个接着一个发生，通常遵循一个固定的顺序，一波上升接着一波下跌，后来又是新的一波上升。但是要完整理解周期，这还不够，在一个周期的存续期间所发生的事件，不应该只是被看作是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发生，而是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事件引发下一个事件，这对分析周期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经常会画一条直线，从左边的低点到右边的高点，它相当于周期的中轴线，然后再画一条曲线，围绕着那条直线上下波动，它就相当于周期的走势线。直线和曲线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围绕中轴线上下波动的周期走势图。为了能够更好地讲清楚周期，我会用两个概念，会交替地使用上下波动的周期和左右摆动的钟摆，并且把它们作为标签来描述周期性现象。有些周期性现象我会用周期这个标签来形容，而有些周期性的现象呢，我会用钟摆来形容。用钟摆形容的周期通常和心理有关。再谈到某个具体的周期现象，有时我会说这个现象像一个周期，有时可能我又会说这个现象像一个钟摆。但是如果你追问我到底是周期还是钟摆，我仔细思考以后会发现二者确实很难区分。也许这就是一种感觉吧，我个人倾向于将思考的事物形象化，所以也许我可以用一幅图来描述周期和钟摆之间的联系。我在这本书的后文会用很长的篇幅进一步地描述周期是围绕中心点或者是长期趋势上下震荡的，那钟摆是挂在中心点上并围绕这个中心点左右摆动。但是如果你把钟摆反过来，钟摆就会变成在悬挂点上上方进行摆动，钟摆先在悬挂点的下方摆动一次之后，你把钟摆反过来并从左边拖到右边，这时钟摆又开始在悬挂点的上方摆动一次，那你会发现什么呢？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说到底，周期和钟摆其实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钟摆只不过是周期的一种特殊的形式，或者它只是用来解释特定周期的特殊方式。我把某些现象称作为周期，把另外一些现象称作为钟摆，我交替运用周期和钟摆，不会影响大家理解这本书所要表达的意思。关键的一点是，投资人生活的这个世界，周期上下震荡，钟摆来回摆动。周期震荡，钟摆摆动有很多种形式，涉及到很多种类的现象，但是它们背后的根本原因及其产生的模式又有很多的共同点，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不变，甚至多年以后仍然如此。历史不会重复细节，过程却会重复相似。周期有很多方面，比如原因及其细节，时间及其持续时间，它们都会有变化。这一点虽然不同于历史，但是周期会呈现上涨和下跌，这种模式会永远地重复出现，引起投资环境的变化，从而引发投资行为的变化。我在书中画的周期图都会有中轴线，它构成了周期震荡的中心点，这个中轴线有时会有一个基本的方向或者是长期趋势，即通常是向上不断增长。也就是说，随着时间推移，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企业盈利增长，基于此， 股市上涨。那如果这些发展变化是科学的，或者是完全自然的物理过程，那么经济、企业、市场的发展轨迹会是一条向前的直线，而且增长速度保持稳定。但是我们都知道，历史根本不是直线前进的，所以经济、企业、市场将来肯定不会是直线增长的。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0: 我把周期性现象的运动过程分为几个可以识别的阶段。复苏阶段，从一个受到过度压制形成的底部极端点或者是谷底开始复苏，移向中心点或者是向均值回归。上涨阶段，也就是继续摆动，通过中心点冲向顶部的极端点。那到了筑顶阶段，就会形成一个顶峰。反转阶段呢，是从顶峰开始反转，向下修正，移向中心点或者是向均值回归。这个时候呢，曲线就会到了下跌阶段，继续向下运动，通过中心点，而且继续移向一个

0: 终点。上面介绍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被描述代表一个周期的开始阶段，或者是一个周期的结束阶段，或者两者之间的任何一个中间阶段。作者在书中呢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和亨利基辛格曾经呢在一家公司共事，有一次开会，有人就问金辛格先生，你可以解释一下昨天所发生的事件吗？基辛格回答是，哦，是这样啊，那我觉得这个事件要从1722年开始讲起。这个例子作者其实是想表明，历史是一串连锁反应的事件，要想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必须理解由一连串历史事件所形成的背景。所以作者说，如果有人问我，我们是怎么走到现在的位置的，或者问我是什么导致价格涨到这么高，或是跌到这么低呢？那我的回答呢，就是为了解释后来发生的事情是必须要基于历史事件的。当然，为了解释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到底应该向前具体追溯多少年作为分析的起点，就不容易确定了。经常有人问我，是什么原因导致周期的开始，或者我们现在接近周期的尾声了吗？我其实认为这些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周期永不停止，从来不会开始，永远也不会结束。我觉得更好的提问方式就是，是什么原因导致周期现在这一波上行阶段的开始，或者周期这一波上行的阶段从开始到现在持续多长时间了，或者我们接近这一波下行阶段的尾声了吗？你甚至可以问，我们现在接近这一波周期的尾声了吗？只要你能够界定这一波周期是从一个顶峰到下一个顶峰，或者从一个谷底到下一个谷底就可以了。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书里淘金，
1: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3: 创造财富。
1: 投资成功有3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请继续收听第二章周期的特征。我前面讲过，周期的波动起伏都是围绕着中心点，周期的中心点人们经常视其为长期趋势、常态、均值、平均值，或者称之为中庸之道，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这个水平是正确且合适的。周期如果处于极端状态，人们会认为此时失常了或者是过度了，通常周期会回归到正常水平。一种事物处于周期性波动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不是高于均值就是低于均值，最终走到极端以后又会反转向均值的方向回归。从处于周期的极端最高点或者极端最低点回到中心点，这一过程经常被称之为均值回归。均值回归这种趋势很强大，也很有道理，在大多数的行业都是如此。但是当我们回顾前面所列出的周期各个阶段的时候，你会看到周期模式通常包括两种方向相反的运动，既有均值回归从非理性的极端点回归到中心点，也有均值偏离从理性的中心点移向非理性的极端点。从非理性的极端点回归到中心点通常包括复苏、反转、再次复苏三个阶段，而从理性的中心点移向非理性的极端点的时候，通常会包括上涨、下跌、再次上涨三个阶段。合理的中心点经常会发出一种磁性般的吸引力，将其周围周期性摆动的事物从极端拉回常态，但是事物回归到中心点以后却往往不会在此停留很长时间，而是继续摆动下去。正是这股力量让事物从一个极端摆回到中心点，这股力量会继续发挥作用，让其在到达了中心点以后继续摆动下去，而且越摆越远，摆向了另外一个相反的极端。这种周期模式十分可靠，我们要学会识别和接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细节会变，比如摆动的时机、时长、力度、速度，以及这些细节背后的重要原因。但是周期的细节背后的基本运动模式往往非常的相似。具体而言，每个周期的运动模式都是从高点或者是从低点摆回到中心点，但是从来不会停留在中心点，不管这个中心点所处的位置多么的正确、多么的合适，周期会继续的移动下去，经过中心点移向另外一个相反的极端，这种运动模式是非常可靠的。比如股票市场从过于低估的水平回归到公允定价水平之后，它却极少停在这里不动，通常是基本面改善或者是乐观程度上升，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会导致市场因为受到了压制而被过于低估的价格水平开始复苏，进而向均值回归。当这种力量拉回股价回归到了公允定价水平以后，还会继续的拉动股价上升到达过于高估的水平。那周期的波动并非必定如此，但是通常如此。周期经过中心点后会继续的移动偏离中心点，周期偏离中心点的程度越失常越过度，就会越有可能引发大的混乱。周期如果向一个极端点摆动得越远，回摆的力度就有可能越猛，造成的破坏可能越大，因为促使周期运行到顶部阶段的有效行为在周期运行到其他阶段时其效果就会变差，甚至会起到反作用。换句话说，随着周期从中心点向极端靠近，周期造成大混乱的潜力变大。经济增长太快了，企业盈利增长太好了，股价上涨太高了，其结果往往就是涨得越高跌得越惨。股市小幅上涨之后必有回撤，股市中幅上涨以后必有回调，牛市之后必有熊市，大泡沫之后必有大崩盘。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

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

0: 周期波动震荡所围绕的中心点究竟是什么呢？我说过，中心点就是分布在长期趋势线上的一点。比如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过去几十年呈现出的长期趋势是年平均增长率为2%，但是期间有些年增长得快一些，有些年增长得慢一些，有些年甚至是负增长。个别年份的表现只是周期围绕着长期趋势波动震荡过程当中的一部分。重要的是，这个长期增长率本身也有一个周期，只是这个周期更长，更加平缓。你必须观察更长的时间，才能够看出这个漫长的周期。比如人类社会发展，往往会遵循一种上下波动的长周期模式。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罗马帝国的历史，那我们所说的短周期其实就是围绕长期趋势的波动起伏。行业周期啊也是如此，但是因为长周期要横跨几十年到几百年，而不是几个季度或几年，所以长周期所需要的时间框架比任何一名观察者的寿命都要长，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很难发现自己所处的长周期，也很难把这个长周期纳入到决策分析的过程。作者呢，在书中还用盲人摸象的故事来表达他的个人观点。他说，我们有的时候会像那些盲人一样，尽管对自己目睹的事件了解得相当清楚，但是每个人的所见其实极为有限，我们很难综合众人所见，但只有进行综合分析，我们才能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看清全貌。在未能看清整体之前，我们知道的只是自己所接触到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们需要吸取一些重要的教训。第一，我们需要研究和记住发生过的那些事件。第二，我们要意识到事物的周期性。盲人摸到象腿，可能会误以为它是大树的树干。那类似的就是短视的投资人，也许就会觉得股市这一波上涨或者是下跌会永远的持续下去。其实这两种想法都是错误的，而且错误非常相似，都是以偏概全。如果我们回顾市场上几百年的长期波动震荡的历史，就会明白长周期会重复相同的模式，也能够看清楚我们现在处于的长周期的位置。周期包括复苏、上涨、筑底、反转、下跌、筑底、再复苏、再上涨这些阶段，很多人都是把这些阶段看作是一系列事件。大多数人可能会认为这些事件是一个接一个的按照固定不变的顺序发生的，先是一波上涨阶段，后面跟着一波下跌阶段，后面又是一波新的上涨阶段。但是要完整的理解周期，这还远远不够。在周期存续期间发生的这个事件，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的发生，而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事件引发了下一个事件，因果关系远远的要重于先后顺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

0: 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0: 创造财富。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请接着收听第二章周期的特征。这本书里呢，作者表达了自己对周期特征的一些个人观点，书中描述了周期的三个阶段。当事物如钟摆一般摆向一个极端时，这样的运动会给自身带来能量，并在摆动当中把这些能量储存起来，令其重量持续增加。事物的重量越大，就会越难大幅度摆动，这样摆动的幅度就会越来越小，很难离中心点更远，直到最终到达一个极端。第二个阶段，最终事物停止运动，沿着这个方向的摆动就会到达了尽头。一旦如此，其自身重量所产生的重力就会把它拉回到大趋势或者是中心点。正是事物自身在先前中心点摆向极端的过程当中所积蓄的能量，又让它向反方向摆回中心点。第三个阶段是，随着我们关注的这个事物从一个极端摆动回中心点，并在回归的过程当中给予了自身动能，导致其摆回到中心点之后，并不会停留，而是继续摆动，只是摆向了另外一个相反的极端。在经济世界和投资世界里，一个周期包括一系列事件，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一个事件发生又引发了下一个事件。那刚才所描述的周期的三个阶段，听起来像一个物理性的周期，支配这个周期是一股物理力量，比如说重力、动能。但是在经济周期和投资周期的波动震荡当中，最严重偏离基本趋势的点，以及偏离的时机、速度、幅度，大部分都是由参与者的心理波动所引发的。如果你认同是人类心理因素而不是物理因素，是周期像钟摆一样摆动时的能量或动能的主要来源，那么上面所说的钟摆摆动的三大阶段，也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完美地解释投资周期当中的摆动和波动。投资人应对这些周期波动有很大困难。按照这种事件因果相连的周期观，复盘过去发生的几个重大周期事件以及它们的完整过程，目的就是要让大家清楚三点：一、过去引发每个事件的原因是什么。

0: 二，现在发生的事件对整个周期过程有什么意义？三，现在发生的事件如何影响后续事件？我所谈论的周期包括一系列事件，每个事件都会引发后续的事件，前是因，后是果。而且不同领域的周期都有一系列的事件，从而导致不同领域形成不同的周期。一个领域的周期变化又会影响到其他领域的周期，因此经济周期会影响到企业盈利周期，企业盈利周期又会影响到上市公司的公告的盈利数据，上市公司公告的盈利周期又会影响到投资人的态度，投资人的心态周期又会影响到市场波动，市场波动又会影响获得信贷的松紧程度，而信贷周期又会影响到经济、企业和市场。周期性波动的事件既受到了内生因素变化的影响，又会受到外生因素变化的影响。很多外生事件也是其他周期的组成部分，但是并不是所有事件都是如此。我们要理解周期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很不容易，但是这对于我们理解和应对投资环境变化至关重要。有一点我特别想强调，尽管我后面所描述的周期是各自分开的、互不相关的，但是这些不同类别的周期并不是孤立运行的，每个周期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命旅程。从顺序上看，它们有先有后，但是它们又各自独立，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类型的周期。不同周期之间会有相互的交叉影响，但不同的周期会按照自己的模式运行。在现实中，这些周期现象经常会乱成一团，彼此根本无法被完全分开。我们要思考这些周期，就必须条理清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清清楚楚地搞明白这些周期以及它们的影响。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关于周期的特征，我罗列了几条经验分享给大家。周期是必然的，人根本无法避开周期。每隔一段时间，一波上涨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冲向一个极端的高点，或者一波下跌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跌向一个极端的低点。人们开始说这一次不一样，他们引用那些导致老规则过时的变化，包括地理政治变化、机构变化、科技变化、人的行为变化等。但是后来的结果往往是老规则依然有效，周期重新开始。投资人记不住过去的事情，进一步加强了周期的影响力。人的投资理财记忆时间极其短暂，这让市场参与者无法识别这些周期模式一再发生的特征，因此周期是不可避免的。周期能回调进行自我修正，周期运行方向反转并非完全取决于外部因素，周期反转是因为内部因素，趋势给了自身创造了反转的理由。我经常说，成功本身孕育了失败的种子，失败本身也孕育了成功的种子。从客观的数据来看，周期的上行阶段和下行阶段相当对称，但是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总感觉周期并不是那么对称。负面的价格波动就是下跌，经常被称之为波动性，而正面的价格波动就是上涨，经常被称之为盈利。暴跌崩盘的市场被称之为恐慌性的抛售，而暴涨经常会被更好听的描述所代替，叫恐慌性抢购。当市场周期跌到谷底时，此前一直理性持股不跟随市场

0: 进行恐慌性抛售的投资人也会坚持不住，他们纷纷大量卖出。当股市涨到顶部时，原来一直坚持不追涨买入的投资人也会扛不住，也会开始追随市场大量买入。大涨之后是大跌的现象，非常恰当地描述了周期的对称性。这里包含了一个真相，这就是大涨引发大跌。第一，大涨之后的周期性调整不会是温和的、逐渐的、没有痛苦的。第二，没有大涨就不可能有大跌。我们必须注意，周期的这种对称性只是针对上涨和下跌的方向，至于周期上涨和下跌的幅度、时点、速度却并非一定对称。因此周期有涨必有跌，前面有一波上涨，后面也许就会有一波下跌，不过涨幅和跌幅未必一样，后面的跌幅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前面的涨幅。周期出现反转下行，也许是在到达顶点之前马上就开始下跌，也许是在高点停留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开始回调。有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周期往往是涨得慢跌得快，一波大牛市要持续很多年才能够上涨到最大限度，但是大牛市之后的大熊市却像飞速的载货列车一样很快到达谷底。有一种说法非常形象，气球漏气比充气快得多。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玩水喽！
3: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5: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6: 书里淘金，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
7: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周期。接下来请听第三章，周期的规律。我们努力要看透人生，方法是识别模式，进而找到人生获胜的公式。这条路说起来很简单，但在很大程度上做起来很复杂，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充满了随机性，同样的事情，同样的情况，人们的行为却前后不一，甚至即使想和上次做的一模一样也做不到。过去的事情受到随机性的很大影响，因此未来的事件也定会如此。对周期，书作者有这样的一段描述：一个完整的交替变化过程，在此期间，一个现象达到最大值和最小值，最终回到中。

0: 止，而终止等于最初开始的初止。在数学上，周期的定义是一组因素组成的一个序列，这些因素最初的循环顺序保持不变。换句话说，物理学上的周期和数学上的周期所遵循的模式非常有规律，周期在最终结束时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周而复始。这是因为这些波动的时间和路径总是相同的。但是经济、企业、市场，当然还有投资人的心理和行为，并不会像物理学和数学上的周期那么有规律。我想说的是，在通常的情况下，事物都有起伏，大多数自然界的事物都有一个生死交替的周期，投资人心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乐观情绪和悲观情绪交替上升的周期，乐观情绪上升，从而推升市场价格上涨，接下来悲观情绪上升，从而压低市场价格。你也许会认为这样说就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相当于废话，没有什么用。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某些东西在市场价格上涨的时候，投资人就会有一种心理倾向，认为这种东西的市场价格会一直上涨，只会涨不会跌。反之则会认为它的价格永远只会跌不会涨。你如果能够和这种一根筋的心理倾向做对决，就很有可能赚到大钱。我在上一个章节当中所说的周期性现象，并不是完全来自于机械的、科学的、物理的运动过程，有时它们与此根本无关。周期如果能够像科学一样有规律可循，就会很可靠，也很容易预测，但是我们很难从中获利。这是因为巨大的利润来自同样的事情，有些人比其他人会看得更准。如果周期完全可靠，也完全可以预测，那么世上根本不会有见识高人一筹的人了。有时这些不是特别规律的周期都有一个基本的原则，但是大部分变化都要归因于人类在创造周期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人类参与这个创造周期的过程，因此导致人的情绪和心理倾向影响周期现象。概率和随机性也对某些周期影响很大，人类行为也会对这些周期的生成有很大的影响。这些周期能够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类的行为，但是这些周期的波动有随机性，因此它们也不可靠。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人类的行为。人类必须生活在现实世界当中，我们寻找模式和规律能够让我们活得更加舒服，也获利很多。也许这是起源于史前人类的生存经验，他们发现每天是一个周期，每年也是一个周期。史前人类也许是从更早的经历当中学到了血的教训，这就是白天不要去水坑边喝水，因为白天母狮也会带着幼狮到那里喝水。也许史前人类通过经验积累，慢慢地知道有些粮食作物在春天播种要比在秋天播种收获会更多，总结出来的规律也就越来越确定，人的生存就会变得越容易。现在人类的大脑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那就是寻找可以用规律解释的模式。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但是我们要努力地看透人生，方法是识别模式，进而找到人生获胜的公式。这条路说起来简单，但在很大程度上做起来却很复杂。

0: 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充满了随机性，同样的事情，同样的结果，人们的行为却前后不一，甚至他们即使想和上次做的一模一样，也很难做到。过去的事件受到随机性因素的影响很大，因此未来的事件同样如此，我们肯定没有办法完全准确地预测。这让人感到很不高兴，因为随机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运气，让我们的人生难以预测，难以制定规则，甚至难以保全。因此我们寻求那些可以让我们理解事物的解释，而且经常会做过了头。我们要抵抗直觉，保持理性思考，就像是抵抗洪水继续肆虐一样，非常困难。人的天性就是要为每件事情的发生找出理由，因此我们很难接受很多事其实是没有原因的，或者是找不到原因的，他们只不过是受到了不相干的随机因素的影响，最后就发生了。因此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有些事情成功并不是因为特别有能力，失败也不是因为特别无能。这里边所包含着偶然因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运气。随机过程是自然界的根本所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更是随处可见，但是大多数人并不了解随机性，也很少考虑到随机性。我们知道各种各样的因素会影响最终的结果，而且在所有领域都是如此，其中很多因素就是随机性的。很多经济领域和投资领域的发展变化肯定也是无法预测的，即使收入是稳定的，但个人的消费倾向也会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天气、战争，还有其所在国家的足球队是否赢了世界杯等等。那一个公司可能会发布财报，业绩增长，这是很大的利好，但是这家公司的股票价格涨和跌就存在了不确定性，因为股价表现结果还会受到其他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竞争对手的业绩相对如何，央行目前是加息还是降息的预期等等，有这么多的变量影响，这就决定了我们所关注的这些周期肯定不是完全规律的，它们不能被简化为可靠的决策来制定规则。再进一步地说，我坚定地相信市场将会继续上涨或者是下跌，而且我想我还知道为什么以及什么因素导致了上涨和下跌是近在眼前的事情，但是我永远不知道下面这些问题的答案，比如市场什么时候会涨或者是什么时候会跌，市场上涨或下跌还会持续多久，市场涨起来有多快或者是下跌有多快，什么时候市场会反转回归中心点，他们会向相反的方向持续运动多久，这些问题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些不确定性。回顾过去多年的投资经历，我认为投资业绩大幅领先于市场，能够跑赢市场的巨大业绩优势根源就在于我们这个团队拥有了理解周期的巨大知识优势。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我身后的这片农田位于中国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的张山子镇。在中国古代的春秋时期啊，这里是一个叫做泌阳的诸侯国国都所在地。泌阳啊，是个很小的国家，小到只有一个主要城市，也就是它的国都泌阳城。小小的泌阳国一直以来与世无争，百姓们丰衣足食，平静地过着自己的日子。然而在诸侯割据的春秋时期，一切平静都是暂时的。公元前563年，也就是中国古代春秋时期的鲁襄公10年4月，泌阳城外战车林林，旌旗蔽日，以晋国为首的13个诸侯国组成了一支规模浩大的联军，杀气腾腾地来到了泌阳城下。为首的是晋国两员大将荀偃和士盖，两人率军来到城下，气势汹汹地指责泌阳国私下与晋国的死敌楚国交往，罪该万死，然后不由分说便指挥大军攻城。一时间泌阳城外杀声四起，双方打得天昏地暗。泌阳守军殊死奋战，城墙上弓箭齐发，滚木雷石顺城而下。13国联军多次进攻都没能成功，战局一时间僵持了下来。这一仗打得泌阳国国君云豹一头雾水。按照晋国的说法，前来讨伐泌阳国的理由是泌阳与楚国交好，然而晋国人却又拿不出任何证据，而是不由分说来了就打，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4: 这晋国跟楚国呢，是一对死对头，他们双方啊多次征战，谁也没占到便宜。这次晋国打泌阳，他名义上是说泌阳国你跟楚国好，实际上他的真实用意不在这个地方。他的真实用意是什么呢？是因为啊，泌阳国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因为晋国呀，他想联合楚国旁边的吴国，对楚国形成战略包围。那么现在呢，他打泌阳国，打了以后，这样跟吴国之间呢，道路就畅通了，就可以实现他这个目标了，这才是他灭泌阳国的真实用意。
3: 其实打不打泌阳国对于强大的晋国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晋国的主帅荀英曾经说，泌阳虽然小，可是城墙很坚固，打赢了不算本事，没打赢还得被人耻笑。可是架不住手下的两员虎将荀偃和士盖反复请战，荀英也就勉强地答应了。于是晋国纠结了鲁国、宋国、魏国等13个国家组成联军，浩浩荡荡地开赴泌阳，打算一鼓作气地灭了他。这些国家平时都看晋国脸色行事，既然晋国要打，也只好派兵参战，更何况谁也没有把一个小小的泌阳国放在眼里。然而仗一开打，13国的联军就发现小小的泌阳并不好惹。泌阳国的国君云豹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国君，他治理下的泌阳国一直采取不结盟的治国策略。在诸侯混战的春秋时期，他不参与各国的纷争，而是潜心壮大国力，修筑城墙，铸造兵器来防御敌人。从出土的泌阳国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 铜戈、铜剑等多种兵器，以及各类车马器一应俱全，反映了当时泌阳国的国力并不落后。除此之外，云豹还是个很会打仗的统帅。大敌当前，他命令士兵把泌阳城里的一座小山丘撒满了小米，伪装成了一座米山，以此来显示泌阳对于战争有充分的准备，而且粮草储备丰富，希望敌人知难而退。然而晋国主将荀英也老谋深算，他拈弓搭箭，对着米山连射三箭，发现箭头根本不能插入米堆，却全从山上滑落下来。荀英于是回头对自己的部队说，如果这是米山，箭头肯定会扎到米中，怎么会滑落呢？很明显，这是敌人布下的疑阵，大家不要担心，马上开始攻城。虽然识破了云豹的疑阵，但是十三国的联军连续攻打了好几天，还是没能占到丝毫便宜。时间一长，联军的补给成了问题，各国只好各自派人给前线送粮草。一天，鲁国的粮草车来到了前线，负责押运粮草的是一个叫做秦锦富的人。运粮队伍浩浩荡荡，押运的士兵却并没有多少。泌阳国君云豹看准机会，果断命令士兵打开城门出城抢粮。这一招以攻为守，打了押运官秦锦富一个措手不及，粮食转眼间就被抢走不少。鲁国的军队看见粮草被抢，赶紧跑来增援。泌阳国的士兵抢了粮草之后，转身就往泌阳城内跑，场面一时混乱不堪。押运官秦锦富眼见着粮草被抢，也急红了眼，索性扔下粮草不管，和另一名押运官狄思弥一起带领鲁军追杀进了泌阳城内。谁知道这一追又中了云豹的埋伏。原来云豹早就料到鲁国的军队会追进城来，所以他早早就布置士兵守在城门之后的石头闸门处，敌人的队伍刚刚进来一半，城内守军就开始放下石闸门，企图把鲁国士兵关在城里一网打尽。有勇无谋的秦锦富根本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埋伏，尾随泌阳国士兵一路追杀之后，忽然发现自己后路被断，已经来不及撤退了。眼看着石头闸门徐徐落下，鲁国的士兵马上就要被堵在城里。就在这时，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闸门下，只见他圆睁怒眼，双臂奋力一举，牢牢地拖住了沉重的石头闸门，对着鲁国士兵大吼，城内有埋伏，快快撤退。泌阳国的士兵见状大吃了一惊，是什么人如此勇猛，能救鲁军于危难之中？这个人叫叔良和，是春秋时期鲁国的邹邑大夫，这次随着鲁国的军队前来征讨泌阳国。叔良和的儿子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虽然孔子没有练儒，但是他的父亲叔良和却是春秋时期鲁国的一员武将，并且在这次泌阳战役中因为力托城门而一举成名，在中国古代史学名著《左传》和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中，对于叔良和的惊人壮举都有记载和描述。仗打到这里，双方都有些失去理智了，被抢了粮草又差点中了埋伏的秦锦富和狄

0: 就抓着布爬了上去。快到城垛的时候，城内守军挥刀砍断了布，秦锦赋重重地摔了下来，昏死过去。城上的士兵们哈哈大笑。苏醒之后，秦锦赋依然不肯善罢甘休，再次抓着布向上爬，又再次摔下来。如此反复了三回，毕阳城的守军敬佩秦锦赋的无畏精神，这才收手。
1: 中国古代名著《孟子》中有一句话叫做春秋无义战，意思是说春秋时期的诸侯之间没有符合正义的战争。毕阳大战也是一样，这场闹剧一样的战争打了半个多月，前来进攻的十三国联军渐渐感到厌烦了。眼看雨季快到了，晋国的两员大将荀偃和士盖打起了退堂鼓。他们找到晋国的主帅荀婴商量退兵的事，谁知道这一商量，两人差点掉了脑袋。
0: 听到荀偃和士盖打算退兵，主帅荀婴气得抄起身边的小木案，嗖的一下砸向两人，说：当初你们信誓旦旦要灭毕阳国，我就说没那么简单，但是又怕乱了规矩，才勉强答应了你们。现在倒好，国君也知道了，其他诸侯也被调动起来了，你们又来打退堂鼓，我年纪大了，受不了你们这么折腾。七天之内，如果你们打不下毕阳城，我要你们两人的脑袋。荀偃和士盖面面相觑，垂头丧气地退了出来。第二天，荀偃和士盖再次带着十三国联军对毕阳城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这一回，两位将军身先士卒，亲自带领着士兵冲锋陷阵，全然不顾雨点般射来的乱箭。小小的毕阳国势单力薄，在奋力抵抗了四天之后，终于寡不敌众，在第五天被敌人破城而入。这场大战前前后后总共打了29天，以晋国为首的十三国联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打下了毕阳城。毕阳国君云豹也被十三国联军活捉，贬为了平民，毕阳国从此亡国。晋国和吴国之间的交通随着毕阳国的灭亡而变得畅通无阻。在晋国的拉拢下，吴国开始不断地袭扰楚国，各诸侯国之间的战火不断蔓延。
1: 在中国山东省滕州市境内啊，有一座先秦时期的古国遗址，叫做薛国故城。1984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经过慎重研究之后，组成了一支考古队，准备在这里进行勘探发掘。薛国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大国，是什么引起了考古队的兴趣，要对这个小小的诸侯国进行深度的发掘和探秘呢？
0: 1984年12月的一个清晨，住在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游楼村的村民看见村里来了一些陌生人，这些人在村里住下后，便来到离村边不远的野地里，拿出皮尺量来量去，把一些数据记录在本子上，然后又拿出几根钢钎一样的东西在地上钻孔，同时在互相商量着什么。不远处，一位摄影师拿着照相机，把这些场面全都拍了下来。他们就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来的薛国故城考古队。考古队员们很低调，见到村民只是笑笑，并不愿意多说什么。然而村民们知道，他们所在的这个村旁边就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薛国故城，考古队这次来到游楼村肯定是来考察薛国故城的。只不过村民们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记载中，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只剩下了几道残垣断壁的缺口。

不成，竟然跨越了夏商周三个朝代，并且人才辈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许多名人轶事。这个频繁出现在史书中的薛国到底在哪里呢？古籍中所记载的关于薛国的种种传说到底是不是真的呢？从1984年开始，发掘和勘探工作断断续续进行了10年之久，范围也从游楼村扩展到了附近的前掌大村、西康刘村等地。10年间，在这些地方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青铜器、陶器等，为古薛国的考古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最终，在经过对古薛国遗址的城墙进行勘探，以及对出土文物所代表的历史时代进行对比研究之后，考古学家们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古薛国在中国历史上确实经历了夏商周三个朝代。历经三朝而不亡，说明古薛国的历任国君呢都有着优秀的治国之道。同时，这个结论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中国古代的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仲徽之告》的真实性。这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它到底有多重要呢？仲徽是薛国的一位国君，他在任的时期是中国夏朝的晚期。告是一种文体，类似于我们今天发布的声明或者布告，在中国古代由皇帝或者朝廷向天下百姓颁布。所谓仲徽之告，就是薛国国君仲徽所做的一篇告文。什么告文如此重要，能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并且被历史牢牢地记住呢？故事还要从商汤灭夏说起。夏桀是中国古代夏朝的最后一个国王，他是一个有名的暴君，虽然文武双全，但却荒淫无度，暴虐无道。夏桀的暴政引起了许多诸侯方国的强烈不满，其中一个叫做商的诸侯方国首领就是大名鼎鼎的商汤。他长久以来一直图谋推翻暴虐的夏桀，不断地在做着各种准备工作。一天，他来到薛国，见到了薛国的国君仲徽。两人一聊天，商汤发现仲徽是个难得的人才，不但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而且胸怀大志，深谋远虑。两人推杯换盏，相谈甚欢。第二天，商汤再次找到仲徽，这回他开门见山地说了自己的想法。原来，商汤此行的目的是打算聘用仲徽作为自己的左相，一起壮大队伍，推翻夏桀的统治。仲徽会不会答应商汤的要求呢？作为薛国的国君，仲徽可不是等闲之人。他的祖上是中国传说中的车神奚仲，相传是他发明了中国的第一架马车。仲徽继承了自己祖上的英明和睿智，在治理国家方面有自己独到的眼光。夏桀的暴政早就引起了仲徽的不满，只可惜自己人单力薄，不可能与夏桀作对。这次见到商汤，他也觉得自己是遇到了知音，所以当商汤提出聘用他为左相的要求后，仲徽心里十分高兴，觉得自己这匹千里马终于遇到了伯乐，于是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商汤的要求。两人相见恨晚，马上开始了推翻夏桀的谋划。在仲徽的辅佐下，商汤的国家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到了公元前1666年，商汤终于做好了准备，他组织了70辆精良的战车和5000多人的军队，又联合了其他诸侯部族，对夏王朝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在一个叫做明条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一带，战斗打响了。早已丧失了民心的夏桀根本抵挡不住商汤的攻击，很快败下阵来。夏桀带着残余部队仓皇逃窜，最终在一个叫做南朝的地方，也就是今天安徽省寿县附近，商汤的军队活捉了夏桀，消灭了他的残余部队，夏朝从此灭亡了。灭了夏朝之后，商汤把夏桀就地流放到了南朝，自己则从南朝前往西伯，也就是今天河南省偃师市的西边，打算在那里定都称王，建立商朝。在前往西伯的途中，商汤的左相仲辉突然发现打了胜仗的商汤有些闷闷不乐。两人一聊天，精明的仲辉明白了，原来商汤是在为社会舆论发愁。商汤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他之前，中国的王位继承制度是世袭制，也就是说，即使夏桀被推翻，也只有他的家族成员才有资格继承王位。而商汤以下犯上，流放了天子，甚至还打算自立为王，这可是一种坏了规矩、大逆不道的做法，连他自己都很难安心。他惴惴不安地对仲辉说，我很担心我的行为会在后世留下画饼和口实啊。得天下容易，守天下难。同样作为诸侯方国国君的仲辉非常能理解商汤的苦衷，他对商汤说，别着急，这事儿有办法，我帮您写一篇告文，咱们昭告天下，把事情说清楚，保证能让全天下的百姓都归顺您。几天之后，仲辉拿着一篇文章来见商汤，这就是著名的仲辉之告。仲辉的文章内容很简单，就是告诉天下百姓，商汤灭夏是有道理的。首先，仲辉说，商汤讨伐夏桀是按照上天的意思干的，是为了拯救百姓，然后又赞扬商汤品德高尚，深深受到百姓的爱戴，与夏桀的暴虐形成鲜明对比。除此之外，仲辉还说，夏桀破坏了祖上建立的制度，商汤起兵灭夏就是为了恢复大禹创立的合理制度。最后，仲辉还对商汤如何治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看到了这篇告文，商汤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从此也更加器重仲辉了。其实仲辉辅佐商汤对他自己和薛国本身也是有好处的，身为薛国的国君，仲辉也可以选择自己起兵讨伐夏桀，可是他知道自己的实力比商汤差远了，与其自己单干，不如去辅佐实力强大的商汤，大家团结起来才能达到灭亡夏朝的目的。与此同时，仲辉仍然是薛国的主人，对薛国行使着管辖权。在商汤消灭夏桀之后，仲辉作为商汤的左膀右臂，自然受到重用，这样薛国也肯定能在夏朝灭亡之后继续存在。果然，商朝建立后，一些继续忠于夏朝、企图扶植夏桀家族的后代复辟王位的方国，一一的被商汤灭掉了。而大部分方国在看到仲辉之告以后，都认为仲辉所说的几点理由是成立的，也都很高兴能够有商汤这样一个英明睿智的君主。商朝的社会秩序很快就稳定下来，国家在商汤的带领之下走上了正轨。仲辉作为商朝最大的功臣之一，自然也得到了商汤的大量赏赐。
在此之后，仲辉一边继续辅佐商汤治理天下，一边也领导着薛国的百姓发展经济。很快，薛国的百姓也过上了国泰民安的生活。一篇仲辉之告，短短400多字，却不仅为商汤起兵推翻夏朝的行动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也为薛国自己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商朝建立后，一轮新的王位世袭从此开始。可惜商汤的长子很早去世，所以商汤就把王位传给了自己的次子。商汤的家族前后一共传了17代，商朝也因此延续了600年左右，直到被周朝推翻。至于仲辉，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想到，当年这篇短短的仲辉之告会给中国古代的王朝更替带来长达几千年的影响。孟尝君是中国古代战国时期齐国的贵族，在《史记》《战国策》等中国历史名著中，对孟尝君的故事都有详细的记载。成语“鸡鸣狗盗，狡兔三窟”也都来自孟尝君的故事。相传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爱交有本事的朋友，而且不论本事大小，哪怕只是会学鸡叫，都能成为他的座上宾。在中国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附近，有一座战国时期的古城遗址——薛国故城。在这座古城的东北角，有一个孟尝君陵园。陵园里有2座墓地，墓地的主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孟尝君和他的父亲。薛国是孟尝君的封地，他曾经在这里广招门客，只要有一技之长，孟尝君都会提供优厚的待遇，让他成为自己的门客。最多的时候，孟尝君的门客能有3000多人。这些门客到底有些什么本事呢？公元前299年，是中国历史上诸侯争霸的战国晚期。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是秦国。一天凌晨，天还没有亮，秦国的边关函谷关内几个人急匆匆地赶着要出关。按照秦国的规矩，函谷关的城门要等到每天鸡叫之后才能打开，而这几个人来的实在是太早了，鸡都还没有叫，看来他们不得不在关内等着开门了。几个人急得团团转，好像生怕会有人追上他们的样子。正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其中一个人竟然伸起脖子开始一遍遍地学上了鸡叫。他学的实在是太像了，不一会儿城里的鸡竟然也都跟着叫了起来。守城的官兵听见了鸡叫，睡眼惺忪地爬起来打开了城门。这几个人赶紧上马，一溜烟儿地跑出函谷关，离开秦国，直奔齐国而去。不久，一队秦国的官兵追到函谷关，却发现城门已开，要抓捕的人早就跑了。为首的军官懊恼不已，嘴里嘀咕着，今天的鸡怎么叫得那么早，只好放弃了追赶。逃跑的这几位正是齐国的贵族孟尝君和他的门客。孟尝君这次来秦国，本来是被秦昭公任命为相国的，谁知没干几天，多疑的秦昭公就听信手下的谗言，撤了孟尝君的职，还把他软禁起来。为了逃跑，孟尝君费尽了心思，他托人找到秦昭公的一个宠妾，希望这个宠妾能帮他说情。这个宠妾不想白帮忙，就对孟尝君说，我想要你送给秦王的那件白

色裘皮大衣。已经送了人的东西怎么可能再要回来呢？这可愁坏了孟尝君。就在这时，孟尝君的一个门客说，我有个本事，可以像狗一样溜进秦宫而不被人发现，我现在就去把那件裘皮大衣帮您偷回来。孟尝君听了将信将疑，当天晚上那人果然溜进秦宫，把大衣偷了出来。在收到礼物后，秦昭公的宠妾开始为孟尝君说情，很快秦昭公就释放了孟尝君。孟尝君知道秦国不宜久留，当天就带着手下逃离了秦国的都城。果然秦昭公很快后悔了，又派人追他。要不是在函谷关前孟尝君门客会学鸡叫，孟尝君很可能又被抓回去了。这次惊险的逃亡多亏了孟尝君的两位门客，一个装成狗去偷东西，一个学鸡叫便开了函谷关的城门。这就是成语鸡鸣狗盗的由来。除了这些雕虫小技啊，在孟尝君的门客中也不乏高瞻远瞩的政治奇才。冯轩是孟尝君的门客，一天他受孟尝君的委托来到薛国为孟尝君收债。孟尝君平时住在齐国，而薛国是他的封地。冯轩到了薛国之后，发现很多贫穷的百姓实在没钱还债，于是冯轩把还不起债的百姓召集到了一起，当着大家的面一把火把债券都烧掉了，然后跟大家说，孟尝君宽厚仁义，决定免除贫穷百姓的债务。薛国的百姓听了欣喜万分，百姓们开心了，孟尝君却不高兴了。他质问冯轩为什么烧掉债券。冯轩说，我去之前您不是让我在收债之后买一些您缺少的东西吗？我用这个方法为您买来了道义和百姓的拥戴呀。孟尝君撇撇嘴，觉得冯轩是在胡扯，不过并没有继续追究。一年之后，孟尝君失宠，被齐王罢免了相国的官职，只好回到自己的封地薛国。在离薛国还有100多里地的时候，孟尝君突然发现薛国的百姓们扶老携幼在路旁迎接他。直到这时，孟尝君才真正明白冯轩用债券为他换来了薛国民心所向。从此孟尝君对冯轩言听计从。这就是成语焚券示意的由来。虽然薛国百姓十分爱戴孟尝君，但是孟尝君却对自己被罢免了相国官职一事耿耿于怀。他觉得自己已经做到了这么高的官职，还是被齐王一句话就给罢免了，这样的政治生涯实在是太不稳定了。冯轩知道后对孟尝君说，你看兔子多狡猾，他给自己修了3个洞穴，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虽然现在薛国的百姓很爱戴您，但是这顶多只能算1个洞穴，我还得再给您修2个洞穴，这样就算有天大的麻烦，齐王也不会把你怎么样。说办就办，冯轩即刻启程前往魏国，对魏惠王说，孟尝君被齐王罢免了官职，现在对大家是个好机会，哪个诸侯国先聘请孟尝君，哪个国家就可以兴旺发达。魏惠王对孟尝君的才能早就有所耳闻，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派出50辆车，带着1000斤黄金前去聘请孟尝君。回到薛国，冯轩对孟尝君说，

0: 不要答应魏王的聘请，咱们的目的是让齐王知道这件事。结果魏王请了几次，孟尝君都没有答应。这一下齐王坐不住了，他突然明白罢免孟尝君是个很严重的错误，于是赶紧写了一封道歉信，派人带着贵重的礼物想把孟尝君接回去。这时冯谖又给孟尝君出主意说，回去可以，但是您最好向齐王要求在薛国修建宗庙。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齐闵王姓田，而孟尝君也姓田，两人本来就是亲戚。冯谖的目的就是想让齐闵王时刻记得他和孟尝君是一家人，不要轻举妄动。果然齐闵王为了不失去孟尝君这位贤臣，答应了孟尝君的要求，在薛国修建了宗庙。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孟尝君在冯谖的帮助下获得了薛国人民的爱戴，也获得了齐王的重视，还通过建造宗庙显示了自己的皇家身份和地位。冯谖对孟尝君说，现在可以了，三个洞都为您建造完成，您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
1: 狡兔有三窟，孟尝君也在门客的帮助下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设立了三道保险。可以说呀，没有门客的帮助，孟尝君的政治生涯不可能如此顺利。可是除了孟尝君以外，薛国的百姓们真的欢迎这些门客吗？
0: 孟尝君招募门客并没有太多的筛选标准，有时候一些奸诈之人在别的地方犯了罪，也会跑到薛国来当孟尝君的门客，把这里当作避难所。这样一来，薛国的民风就逐渐受到了影响。中国古代史学家司马迁曾经在《史记》里面说，我曾经到过薛地，那里有很多态度粗暴的人，和邹国、鲁国的民风截然不同。看来凡事有利有弊，孟尝君广招门客的做法也给薛国的民风带来了伤害。不仅如此，甚至连孟尝君本人也受到了一些坏影响。有一次孟尝君经过赵国，赵国的民众听说他德才兼备，都出来围观，想一睹他的风采。谁知孟尝君虽然名气大，但是个子长得很矮。赵国人见到后就嘲笑说，原来以为孟尝君是个魁梧的大丈夫，现在见到本人顶多也就算个小丈夫吧。孟尝君听到后大为恼火，竟然一声令下让手下的随从大开杀戒，砍杀了好几百人才罢手。这还是大家心目中宽厚仁义的孟尝君吗？中国北宋时期的政治家王安石在评价孟尝君的时候就更加直言不讳了，他说，孟尝君特讥名狗道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势？意思是说，孟尝君顶多算是鸡鸣狗盗之徒的首领，他招募这样的门客，怎么能算是得到了贤能之士呢？这就是孟尝君一个后人眼中颇具争议的历史名人。
1: 中国古代的春秋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诸侯争霸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啊，周王朝不断没落，而一些大的诸侯国如晋国、鲁国和楚国等不断进攻和吞并周边的一些小国，扩张自己的国土。而那些国土面积有限、实力较弱的小诸侯国，在军事上无法与大国匹敌，经济上呢，也无法与大国抗衡。他们又该如何在群雄逐鹿的春秋时期生存下来呢？
0: 你 国是中国古代西周晚期时建立的一个小小。

诸侯国，它位于今天的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附近，这里在当时被称为泥地。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诸侯国，南北约55公里，东西约45公里。由于土地的主人是诸国国君的儿子，所以在历史记载中，这个国家除了叫做泥国，也被称为小诸国。2002年，在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的东江村附近，发现了6座墓葬，并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等文物。经考证，墓葬的主人竟然是小诸国的几任国君以及他们的家属。通过对青铜器上的铭文以及《春秋》《左传》等中国古代历史著作的研究，专家们逐渐复原了一个在齐、鲁、宋、晋等大国夹缝中艰难求生的小诸国。小诸国第一任国君叫做朱有富，从周王那里得到了这么一块不大不小的土地后，年轻的朱有富却有点犯愁，该怎么治理这个国家呢？朱有富一点经验也没有。好在朱有富新建立的小诸国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他的母邦国朱国的庇护。朱国的国君叫仪父炎，也就是朱有富的亲生父亲朱武公。仪父炎管理下的朱国与小诸国相邻，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从经济实力上，朱国都比小诸国强出很多。更重要的是，仪父炎经常协助周宣王东征西讨，军事实力也不容小觑。在为自己的儿子争取了小诸国这块封地之后，仪父炎又不厌其烦地把自己的治国方法详细交给了朱有富。然而好景不长，到了公元前796年，周宣王讨伐鲁国，杀死了鲁国当时的国君伯玉。倒霉的仪父炎因为跟鲁国国君关系密切，竟然也被周宣王杀了。这一下诸国自身难保，朱有富和他的小诸国也就失去了庇护。好在朱有富已经学会了如何治理国家，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兢兢业业，小诸国的王位倒也顺利地传了下来。只不过朱有富有一个愿望，一直到死都没能实现。按照惯例，周天子在封地的同时，往往都要同时封给诸侯一个爵位，可是朱有富一直到死也没能得到这个爵位。根据历史记载啊，小诸国一直到了第四代国君才获得了周朝天子册封的爵位。因此啊，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朱有富的这块封地有可能是他的父亲私自封给他的，没有得到周天子的认可。不管怎样，小诸国的这个爵位可以说是来之不易呀。小诸国的第四任国君名字叫做泥里来，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国君。他在位期间带领着小诸国巧妙地周旋在众多诸侯大国的夹缝中。为了让国家顺利发展，他给小诸国找了一个大靠山齐国。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楚竹书中有这样一句：晋华孟子以驰于泥亭，意思是说齐桓公曾经和自己宠幸的宋国女人华孟子一起乘车在小诸国境内游玩。齐国在当时的实力非常强大，很多小诸侯国都愿意巴结齐国来获得庇护。齐桓公能到小诸国去游玩，说明他对小诸国的国君泥里来非常信任，两国关系应该是非同一般。既然关系这么好，齐桓公自然也不会亏待小诸国。公元前

0: 1553年，齐桓公带着泥犁来见到了周惠王。朝拜完毕后，齐桓公对周惠王说：“泥犁来还没有爵位，赏赐他一个吧。”看在齐桓公的面子上，周惠王痛快地册封了泥犁来一个爵位。虽说跟齐国关系不错，泥犁来却并不觉得可以高枕无忧。春秋时期的大国对于自己的附属国是从来不放在眼里的，小国稍有不从就会招来灭顶之灾。如何才能既得到大国的庇护，又不至于被大国轻易灭掉呢？泥犁来和他之后的几任小诸国国君采取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就是多拜几个山头。在与齐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的同时，小诸国同时也是鲁国的附属国，而且还积极响应晋国发起的各种活动。这样一旦不慎得罪了其中一个大国，还能有另外几个国家来为自己说情，至少不至于被轻易灭掉。利用几个大国之间的相互制衡，小诸国在大国林立的春秋战国时期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然而这种外交方法真的好吗？作为多个大国的附庸，小诸国的日子并不好过。每年小诸国都要准备好几份朝贡品给各个大国送去，而且无论哪个大国有事，小诸国都要帮忙。齐桓公想来小诸国游玩，小诸国就要赶紧招待。晋国想攻打其他国家，小诸国也要赶紧派兵参加。而对于鲁国，小诸国也是毕恭毕敬，多次前往朝拜。
1: 自古以来，外交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外交关系就更加复杂了。小诸国的山头拜多了，就很难避免尴尬的事情发生。就拿晋国和齐国来说，这两个国家都是小诸国的庇护国，可是如果晋国和齐国之间有了矛盾，小诸国该听谁的呢？
0: 公元前571年，晋国召集诸侯国的大夫们开会。当时的晋国实力非常强大，经常征讨和吞并其他小诸侯国。听到晋国召集开会的消息，大家心知惹不起，都乖乖地派人前往。开会的日子到了，晋国在会场一点名，发现少了几个国家。首当其冲的是齐国。齐国这时候的国力虽然不如以前强大，但还是个大国，并没有太把晋国当回事。况且两国一直以来都把对方当作敌人，所以听到晋国召集开会，齐国国君撇撇嘴，就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这下可把小诸国给难为坏了。原来小诸国当时既拍晋国的马屁，又是齐国的附庸，所谓神仙打架，小鬼遭殃。唯强是从的小诸国这下不知道听谁的好了，想来想去还是先听齐国的吧，因此也就没派人参加晋国的会议。好在晋国的大将军荀英是个明白人，知道小诸国的难处，为小诸国说了几句好话，晋国国君这才没有再追究下去。而小诸国则是在事后赶紧讨好晋国，弥补自己的过失。为了生存，小诸国的历任国君都是忍辱负重的高手，在与大国的交往中能屈能伸。根据史料记载，小诸国的第六代君主小诸穆公曾经三次前往鲁国朝拜。公元前539年，小诸穆公到鲁国朝拜，鲁国的大臣季武子压

0: 就没把小朱穆公放在眼里，不愿意用接待诸侯国国君的标准来接待小朱穆公。要不是季武子的手下劝说他善待小朱国，小朱穆公就难免一场羞辱了。十几年后，小朱穆公不计前嫌，再次来到鲁国朝拜。这回赶上鲁国国君高兴，不但按正确的规格接待了他，鲁国的大夫季平子还在宴席上朗诵了《诗经》中的一篇诗歌来赞美小朱穆公。小朱穆公见状，赶紧起身离座，也朗诵了一篇诗歌来讨好鲁昭公。
1: 小朱国这种外交策略其实并不是什么特别好的方法。一个国家他不可能靠啊倚仗别人来求得长治久安，要想能够生存下去，根本的是呢要自身强大，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不过话说回来了，春秋无义战，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么一个小国这样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可能会灭亡的更早一些。
0: 小朱国的这种生存方法完全取决于他的国君是否具有出色的外交能力。不幸的是，从小朱国第六代国君小朱穆公之后，再也没有才能出众、治国有方的国君出现。从此，小朱国疲于应付各国的无理要求，渐渐陷入了尴尬的外交境地，从此走向了没落。在群雄崛起的战国时期，小朱国最终还是没能逃脱灭亡的命运，被楚国所灭，前后存续约540年。
2: 1990年7月29日的深夜，中国山东省的滕州市博物馆在经过了一天的人来人往后，终于平静了下来。凌晨3时40分，青铜馆的展厅内突然传出了急促的报警声，在一片寂静的深夜里显得极其刺耳。正在值班的安保人员顿时一个机灵，多年的安保经验使他敏锐地意识到大事不好了。
0: 警声响起后，正在值班的安保人员迅速赶往青铜馆展厅进行查看，并对所有门窗和锁进行了检查，结果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安保人员以为警报器出现了问题，便回到了安保室。可没过几分钟，尖利的警报声再次响了起来，安保人员意识到不太对劲儿，便再次跑到展厅查看，可展厅内依然没有什么异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安保人员再不敢掉以轻心，他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在展厅外站了一会儿。果然没过多久，展厅内又隐隐约约发出了声响。此时的安保人员开始紧张起来，他断定展厅内肯定有窃贼。安保人员意识到自己处于势单力孤的境地，便赶紧打电话报了警，并通知了其他安保人员。公安干警很快赶到了现场，在安保人员的协助下，对滕州市博物馆周围进行了严密勘查。众人一起来到青铜馆展厅门前，最前面的公安干警做了一个手势，后面的人以最快的速度冲了进去。安保人员在公安干警的指挥下，一个箭步冲进展厅，打开了展厅内的照明灯。公安干警随即冲过去，终于在靠近门边的夹墙内擒获了窃贼。而在陈列着藤侯方鼎的展柜前，正摆放着窃贼盗窃用的作案工具。
2: 幸运的是，展柜完好无损，藤侯方鼎也安然无恙，人们终于舒了一口气。其实啊，这已经不是藤侯方鼎第一次遇险了。就在藤

0: 头方鼎在地下埋藏近3000年，终于重见天日之时，就差点被当成废品给卖了。
1: 1982年的3月，中国山东省滕县江屯村的一位村民像往常一样正在田里干活，突然他手中的铁锹碰到了什么坚硬的东西，挖不下去了。莫非挖到石头了？村民俯下身去刨开表层的土，想把石头刨出来，可刨了半天却刨出了一个浑身沾满泥土的罐子。村民小心翼翼将罐子上的泥土擦下去之后，一件锈迹斑斑的青铜器出现在了这位村民眼前。村民放下手中的青铜器继续往下刨，又挖出了5件青铜器。村民很快意识到自己有可能挖到古墓了，但他并没有为此感到惊奇，因为在历史上，山东滕县地区曾经存在过很多个小国家，因此这里的村民也经常在田间地头挖出古人遗留下来的文物。但当时的农村，村民保护文物的意识淡薄，很多人认为挖到古人埋在地下的随葬品是一件十分忌讳的事儿。因此如果有村民挖到青铜器，就拿去当废品卖了。这位村民也不例外，很快他就将挖到的6件青铜器背到了废品收购站。幸运的是，废品收购站的工作人员一眼看出了这是文物，没敢收购，当即就打电话通知了滕县的文物保护部门。文物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得到消息后，立即组织考古人员赶到了滕县江屯村，找到了那位村民，并请他将考古专家们带到了这批文物出土的地点。考古人员赶到现场后，立即对古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挖掘，最终出土文物20余件。在众多出土文物中，一件青铜器上的铭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这件鼎上的铭文是滕侯坐宝尊仪。滕侯是滕国国君，那么这件青铜器应该就是滕国国君滕侯铸造的。此时的考古人员既兴奋又后怕。兴奋的是，这批青铜器的出现为后人研究滕国历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后怕的是，如此弥足珍贵的文物如果真被当成废品卖了，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西周时期的滕国是个非常小的国家，《左传》中就记载滕国疆域绝长补短方50里，也就是说呀，这个国家的国土面积东拼西凑也就只有方圆50里。在当时啊，像滕国这样的小国，如果不依附其他的大国，是很难生存下来的。但滕国却在历史上存活了700年，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那么袖珍滕国到底依靠什么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的混战局面中生存下来的呢？公元前1046年，周灭商后，周朝的第一代统治者周武王姬发为了拓展疆域，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开始实行分封制。所谓分封制，就是封同姓子弟为诸侯，分赐给他们土地和居民，让他们在自己的封地内建立诸侯国。姬秀是周武王众多兄弟中的一个，他也得到了一块土地，但由于分封土地面积有大有小，姬秀得到了。
2: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阳光。

0: 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第35集。
1: 傍晚，孙维文写的那张纸条辗转到了华强办事处，齐长鹏小声念道：“菜车有炸弹。”Q， 什么意思啊？肖啸天解释：“蔡是蔡廷锴 ，Q 是圈，就是孙维文。”孙维文，齐长鹏一惊，对，他以前的代号就是 Q。这么说，他们给蔡廷锴的车里装了定时炸弹，有可能。为什么呢？肖啸天分析，因为孙维文是通过我们以前设置的一个紧急通道传送的这个消息。当时我们规定，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私自去找鲁医生的。可信度有多少呢？肖啸天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缓缓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很难过，孙维文成了我们的敌人，也很遗憾那天没有一枪击毙他。但是，他的这个信息，我相信是真的。我同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说着，齐长鹏就抓起电话，沁了几个电话号码。喂，是悦来酒店吗？请接717房间。对对对，是找蔡先生。什么？蔡先生出去了？参加什么会议啊？香港工商界茶话会。好，谢谢。齐长鹏放下电话，对肖啸天说：“快拿地图来。”肖啸天拿过地图，齐长鹏迅速查阅，很快就确定了蔡廷锴的行车路线。肖啸天问：“蔡先生去哪儿了？”“要去参加一个茶话会，刚刚出门。”齐长鹏说着拿起地图：“快去截住蔡先生。”两个人风一般的出了门。傍晚，街上霓虹点点，虽然香港的夜景很美，但是此刻肖啸天、齐长鹏完全没有欣赏的心情，他们沿路驱车，一心拦截蔡廷锴。而此时，蔡廷锴和胡庆阳两人坐在车上，浑然不觉，危险逼近。他们还在饶有兴趣地谈论中国未来民主制度的建设。蔡廷锴说：“说实话，对共产党心存疑虑的啊，那并不止人工一个。我拥护五一口号，也希望新政协会议能够早日召开。可是对共产党照搬苏维埃那一套，哎呀，我也是心里没有底。苏维埃道路能否在中国行得通，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不过我感觉到人工最近两天的心情啊，好像好了点儿，这还得感谢你的指点呢。蔡廷锴有些意外地看着胡庆阳：“哦，我的指点？我没有指点什么呀。”胡庆阳提醒他：“你说，选择越多，顾虑就会越多，顾虑一多，难免就会顾此失彼，而正确的道路，总归只有一条。”

0: 那只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可是人工认真了，还说难怪高老蔡一天到晚没什么心事儿，原来啊，他的主意早就打定了。蔡廷锴哈哈一笑，人工过奖了。胡庆阳和蔡廷锴谈笑风生，却不知齐长鹏这边为了截住他们，一路不断超车，风驰电掣，险象环生。车子离开市区，很快来到了一条岔路口。萧啸天紧急刹车，齐长鹏展开地图，迅速判断蔡廷锴的方向。车继续启动飞驰，很快蔡廷锴的车进入了两人的视线，他们稍稍松了一口气。前方不了解状况的司机有所察觉，报告蔡廷锴：“后面有车在追我们。”蔡廷锴镇定自若：“不管他，加快速度。”司机闻言加大马力，汽车左奔右突，闪得蔡廷锴、胡庆阳东摇西晃。胡庆阳勉强笑笑：“
1: 这滋味可不好受啊。”“
0: 是啊。”戎马一生，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被人追得如此紧迫。蔡廷锴说罢，再次命令司机再快一点，甩掉他。司机已经尽了全力，无可奈何地说：“不行，我们已经很快了，他们好像不要命了，怎么都甩不掉。”胡庆阳这几天充分体会到保密局的不择手段，于是小声问蔡廷锴：“不会是保密局的人吧？”蔡廷锴一笑：“很有可能啊。”话音刚落，汽车快速驶入盘山公路。齐长鹏乘坐的汽车紧跟上去，透过车前的挡风玻璃，可见蔡廷锴的车又加快了车速。
1: 他们已经发现我们了，又提速了。
0: 齐长鹏说：“
1: 那就肯定是他们的车。”
0: 他们什么车？怎么这么快？眼看就拉开距离了，这样追下去可不行。萧啸天忧心忡忡地说道：“
1: 抄山路，抄到他们前面。”
0: 齐长鹏一声令下，萧啸天猛一打方向盘，汽车离开主道，窜进山路。山路曲折危险，汽车冒险长驱直入。蔡廷锴的司机发现后面的车不见了，松了一口气：“哎呀，终于把他们甩掉了。”蔡廷锴乐观地笑笑：“哈哈哈哈，这真是大难不死啊，看来我高老蔡还能为新中国的民主建设做一点事儿啊。”汽车一路平稳驶去。而就在行驶到半山腰一转弯处时，齐长鹏和萧啸天的车却突然从斜刺里驶出，将蔡廷锴的坐车拦截。司机惊恐地踩下刹车，车里的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身子便由于惯性猛地向前倾去。齐长鹏更是不等车子停稳就跳下车，径直跑过去。他顾不上说明情况，一把打开车门，将蔡廷锴抢下车。蔡廷锴愤怒地看向齐长鹏，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只听砰的一声，他便被齐长鹏扑倒在地，火光四溅，烟雾升腾，汽车在山腰上爆炸了。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

0: 因为离爆炸车有一定的距离，也没有受到危害。他听到蔡廷锴呼救，打开车门，毫不含糊地冲了下去。汽车被炸毁，车身烧得一片焦黑，还在不住地冒着白烟，玻璃残片布满地面。刚才还完好无损的汽车，现在只剩下一个大致的骨架。齐长鹏用袖子裹住手，把摇摇欲坠的车门拉开。在蔡廷锴痛心疾首的注视下，他和萧啸天相互配合着将两人抢救了出来。无奈的是，司机已经毫无气息，当场被炸死。胡庆阳也身受重伤，在死亡边缘徘徊着。胡庆阳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向齐长鹏和蔡廷锴吐露出实情。
1: 保密局特务绑架了我儿子，威逼我投毒，人工处境危险。
0: 齐长鹏着急地问他，威胁你向人工投毒的人是谁？
1: 卢广生，他不是好人。
0: 胡庆阳吃力地说完，便气绝身亡。汽车在烈火中熊熊燃烧，火光照亮了黑暗，更映红了三人的脸。

事发第二天，港英各大报纸纷纷刊登蔡廷锴坐车爆炸案。报道说，港英警方立刻赶到出事现场，经勘查，该爆炸事件是汽车自燃引起，并无人为破坏痕迹。当场，警方给予意外事故处理。华强办事处，崔丽愤然扔掉报纸，这简直是颠倒黑白，愚弄民众。齐长鹏倒是显得很平静，要反击他们也不难。萧啸天问，怎么说啊？既然这是孙维文传出的消息，那他一定知道内情。萧啸天点点头，嗯，没错。齐长鹏对萧啸天说，你设法联系一下孙维文，第一，先搞清楚他叛变的情况，其次再把他们蓄意刺杀蔡廷锴将军的事件调查清楚，揭示真相，公之于众。好，没问题。还有，要除掉卢广生这个人。保密局香港工作站里，江世飞正在因为任务失败冲顾清和孙维文大发脾气。如此严密的计划啊，你们能够让它落空？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你们是猪啊？简直连猪都不如，简直就是一堆狗屎啊，狗屎。老板，顾清还想辩解，江世飞粗暴地打断顾清，别叫我老板，我不是你们的老板。说完一抬腿踢翻了一把椅子，丢下顾清和孙维文扬长而去。顾清感觉很无奈，很委屈，孙维文倒是显得很平静。南京总统府总统办公室，毛人凤在向蒋介石汇报蔡增基拜访李济深的情况。虽然美国人计划用李济深取代蒋介石，但是蒋介石并不气恼，他连连冷笑，对毛人凤和陈布雷说，现在国民党正处于风口浪尖，已经成了众矢之的，如果李济深愿意出来扛这面大旗，那将形成华北、华东、华南三分天下。

0: 从眼下情况看，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啊。毛人凤和陈布雷一听，都奇怪蒋介石怎么会这么想啊。蒋介石继续说，这样一来就可以转移民众视线，分担国民党在政治军事上不利的处境，到时候三方力量均衡，可以保住半壁江山。从长远来看呢，一旦现在这个局势稳定了，再谋求统一也不迟嘛。听到这里，两人这才恍然大悟。陈布雷伸出大拇指，蒋总统真是谋略过人呐。毛人凤不落其后，奉承道，是是是是，总裁一向都是谋略过人。哪知蒋介石一听毛人凤的话，却略显不满地看了他一眼。毛人凤吓得低下了头，大气也不敢出。蔡增基再次登门拜访李济深时，李济深刚好送走一拨人。待李济深回到客厅，蔡增基一笑，很坦然地说，没有想到吧，任公，我又来了。李济深笑着说，呵呵，来了好啊，来了我们就可以把话说透了。蔡增基却不接李济深的话，只传达给李济深一个信息，任公啊，我来也没别的什么意思，就是想告诉你，老蒋资助美国共和党竞选总统失败了，当选总统的不是杜威，而是由民主党的杜鲁门继续蝉联总统。哦，这是什么意思啊？蔡增基答非所问地回答，杜鲁门讨厌蒋介石的独裁，计划支持中国的中间派民主人士逼迫蒋介石下野，美国人相中的合适人选之一就是任公你呀。我，对呀，就是你。美国人的支持向来是国民党政客梦寐以求的权力砝码，现在接着我们上次谈话的主题，我希望任公你能认真的考虑考虑。李济深想了想，还是很婉转的拒绝了蔡增基。你是个聪明人，你不知道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何必为人火中取栗呢？火中取栗，想来你不会不明白吧。李济深顿了一下，继续说，这么说吧，本来我不想把话说得太直白，免得你尴尬，既然你要装作不懂，那我就干脆把话挑明了，不要跟美国人走得太近，建设新中国只能靠自己，什么友邦都靠不住啊。蔡增基吃惊地看着李济深，任公啊，你可千万千万要三思，不能这么快就把自己给否定了。什么叫我把自己给否定了？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只想说，在内战发生之前，我就呼吁美国政府不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但美国方面还是照样支持蒋介石，使中国人民陷入内战的火海当中。现在蒋介石在军事上打了败仗，政治上和经济上也搞得一团糟，美国方面啊，又想搞划江而治，中国是应该统一的，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其结果是内战永无宁日，大好形势任人摆布，万万不能如此。现在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李济深坦然地说道。蔡增基游说不成功，小声地说，明白了，哦，明白了。自从反美赴日运动之后，反美反蒋已是国内政治的主流，聪明的政治家不会违背民意。我不是政治家，但是我也懂得民意不可违这句话的意思啊。李济深缓了口气继续说，作为朋友，欢迎咱们之间还有来往，但如果你每次来都是谈这类事儿的话，那么就不必老家再来了。李济深能把话说得这么绝，却是蔡增基始料未及的。他不禁喊道，人工。李济深淡淡的一挥手，老周送客。说完，李济深转身就进了书房。
1: 第36集。
0: 蔡增基再次登门拜访李济深时，李济深刚好送走一拨人。待李济深回到客厅，蔡增基一笑，很坦然地说，没有想到吧，任公，我又来了。李济深笑着说，呵呵，来了好啊，来了我们就可以把话说透了。蔡增基却不接李济深的话，只传达给李济深一个信息，任公啊，我来也没别的什么意思，就是想告诉你，老蒋资助美国共和党竞选总统失败了，当选总统的不是杜威，而是由民主党的杜鲁门继续蝉联总统。这是什么意思啊？蔡增基答非所问的回答，杜鲁门讨厌蒋介石的独裁，计划支持中国的中间派民主人士逼迫蒋介石下野，美国人相中的合适人选之一就是人工你呀。我？对呀，就是你。美国人的支持向来是国民党政客梦寐以求的权力砝码，现在接着我们上次谈话的主题，我希望任公你能认真的考虑考虑。李济深想了想，还是很婉转的拒绝了蔡增基。你是个聪明人，你不知道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何必为人火中取栗呢？火中取栗，想来你不会不明白吧。李济深顿了一下继续说，这么说吧，本来我不想把话说得太直白，免得你尴尬，既然你要装作不懂，那我就干脆把话挑明了，不要跟美国人走得太近，建设新中国只能靠自己，什么友邦都靠不住啊。蔡增基吃惊地看着李济深，任公啊，你可千万千万要三思，不能这么快就把自己给否定了。什么叫我把自己给否定了？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只想说，在内战发生之前，我就呼吁美国政府不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但美国方面还是照样支持蒋介石，使中国人民陷入内战的火海当中。现在蒋介石在军事上打了败仗，政治上和经济上也搞得一团糟，美国方面啊，又想搞划江而治，中国是应该统一的，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其结果 使内战永无宁日。

好形势，任人摆布，万万不能如此。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李济深坦然地说道。蔡增基游说不成功，小声地说，明白了，哦，明白了。自从反美赴日运动之后，反美反蒋已是国内政治的主流，聪明的政治家不会违背民意。我不是政治家，但是我也懂得民意不可违这句话的意思啊。李济深缓了口气继续说，作为朋友，欢迎咱们之间还有来往，但如果你每次来都是谈这类事儿的话，那么就不必劳驾再来了。李济深能把话说得这么绝，却是蔡增基始料未及的。他不禁喊道，人工。李济深淡淡的一挥手，老周送客。说完，李济深转身就进了书房。看着李济深走进书房，蔡增基十分不解地摇了摇头。

0: 香港街市上，报童奔走卖报，高呼华夏报刊登毛泽东文章揭露美国人分裂中国的阴谋，路人纷纷驻足买报争相阅读，报童边卖边吆喝，卖报卖报，毛泽东揭露美国人分裂中国。在报童的叫卖声中，双周讨论会在白天鹅宾馆如期进行，民盟、民革、民进、民建和华侨联合会的代表以及无党派代表参加了这次讨论会，齐长鹏主持会议。各位，在我们讨论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平津、淮海战役即将打响，国民党全面退守长江防线，企图保住长江以南的地域。柳亚子快人快语：“好啊，我早就知道国民党军队不堪一击，哎呀，没想到来得这么快。”那经济方面呢，有什么好消息啊？
1: 经济方面，在座的各位可能已经略有所闻，因为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国统区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国民政府正在面临金融崩溃的局面，国民党内部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呼声越来越高，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估计副总统李宗仁会出任代总统。
0: 齐长鹏说完看着李济深，你说呢，任公？
1: 李济深坦率地说，
2: 李宗仁也不是神仙嘛，就是神仙他也救不了国民党。哎，好好的一个党就这么毁在蒋介石手里了。
0: 柳亚子情绪变得激动起来，
1: 认识任公这么多年了，今天终于听他说了一句不难听的话啊！现在正是共产党成立新政府，振臂一呼，号召民众彻底推翻国民党的时候了，你们说是不是啊？
0: 李济深面对柳亚子所谓的表扬，淡淡一笑，没有说话。蔡廷锴见没人应声，即刻呼应道：“
1: 确实是时候了。”
0: 齐长鹏继续说道，
1: 现在我们进入主题，关于北上参加新政协的事儿，大家今天是不是统一一下态度啊？
3: 他还用统一啊？能来就表示同意，不同意自然就不来了嘛。
0: 柳亚子说完有意刺激李济深，是不是啊？

0: 啊，人工。李济深知道柳亚子是故意的，他没有说话，只是庄重地点了点头。李济深一点头，其他人纷纷表态支持新政协，同意北上。蔡廷锴严肃地说：“
1: 我同意北上，支持新政协。”
0: 齐长鹏欣慰地说：“那好，既然大家都同意北上，都支持新政协，我现在就传达一下中共中央的意见。新政协暂时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责，选举新政府。新政协暂定为1948年底在哈尔滨召开，同意的请举手。”大家纷纷举手，一致同意，只有李济深一个人坐在那里，好像有什么心思。大家都颇感奇怪地看着李济深。齐长鹏问：“任公，你的意见呢？”“
2: 我首先表态，我支持共产党召开新政协会议，也同意跟大家一起北上。但是关于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和地点，我有点想法。”
0: 齐长鹏笑着说：“任公但说无妨，时间是否可以推迟？推迟到解放军攻占平津之后，在北平召开。”“为什么要等到解放军攻占平津之后，在北平召开呢？并不是民革和我个人存有什么私心，而是我觉得在北平召开有更大的象征意义，更有说服力和号召力。啊，此其一。其二，在东北召开新政协不是不可以，但是号召力和象征意义就远比不上北平，更容易因此而在国际上引起投靠苏联的顾虑啊。”李济深一说完，大家都认为他的这个提议比较合理。蔡廷锴说：“
1: 任公所言不虚，我同意任公的建议。”
0: 齐长鹏点点头：“没问题，我一定会把任公的这个意见转告中央，转告毛泽东主席。”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华灯初上，商会会馆门前人来人往，一辆辆轿车接踵而至，香港商界的头面人物纷纷从车上下来，齐长鹏也从车上走下来，他边走边和熟人打招呼。齐长鹏一走进会馆，陈坤博就迎了上来，他们相互点了一下头，朝一个包间走过去。一进包间，齐长鹏就迫不及待地问陈坤博：“怎么样，那批黄金？”陈坤博不无遗憾地摇摇头：“
2: 对不起呀，老弟，那批黄金无法进港。”
0: 齐长鹏着急地问：“为什么呀？”“
2: 因为国民党政府在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失败，造成了货币严重贬值，而号称亚洲金融中心的上海如今已经面临崩溃，
0: 各国投资纷纷撤离，港英政府担心金融危机会严重影响香港，所以对经济的管制加强，加大打击走私的力度，海关检查更加严格。目前海关大多数香港本地官员和职员已经换成了英国人。齐昌鹏无奈地点了点头，明白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弄这么大一批黄金进港，这个目标，哦，确实太大了。实话告诉你，老弟，你这批黄金呐、啊，说起来无妨，真要操作起来，不光港英官方会惦记，就是保密局那些无孔不入的特务，一旦得知此事也会惦记的。他们可都是一帮混蛋，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陈坤博为难地说：“这个我知道。”齐长鹏诚恳地看着陈坤博：“老兄啊，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你知道这批黄金可比老弟我的身家性命都值钱呢。明白明白，我们兄弟还用说这么明白吗？那老兄有什么办法，不妨说说看。”“
2: 我呀，我想了很久，路倒是有一条，不过还是要冒风险。
0: 什么办法呀？”“货轮途经澳门的时候，你可以在澳门卸货。澳门的黑道上有我一些朋友，可请他们帮忙。”
2: 齐长鹏略加思索，马上下了决心：“好，我自己亲自去澳门。”
0: 陈坤博一愣：“真的不怕冒险？”
2: 齐长鹏笑了一下：“你看老弟是怕冒险的人吗？再说不还有老兄你在帮忙吗？”
0: 陈坤博赞许道：“好，我陈坤博一生阅人无数，最敬佩的就是老弟你这样有胆识有气派，纵是刀山火海眼睛都不眨一下的人。放心，只要你有胆量，我就全力支持。
2: 一言为定。”“
0: 那还用说，一言为定。”
2: 陈坤博爽快地回答，两人相视一笑，默契地举起酒杯，杯壁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
0: 夜色浓重，顾青从一辆轿车上下来，急急忙忙跑进工作站里，一进办公室的门就叫了起来：“
4: 老板！”“
0: 什么事儿啊，这么慌张？”“刚刚台风传来消息，齐长鹏准备去澳门，有一批海外的捐款抵达澳门，齐长鹏亲自去接货。”“
2: 海外捐款？是走国际银行转账吗？”“
0: 不是，实物黄金。”“
4: 哦，太好了。”
2: 江世飞一喜，这是一笔意外之财，正好能够补充我们的经费不足。
0: 哎，台风有没有具体的指示啊？”“
2: 台风要你亲自赴澳门，设法破坏他们的顺利交接。”
0: 江世飞想了想，点点头说：“你这样啊，你先电告保密局澳门分站的同仁，严密监视到港船只的动向。”“
4: 是。”
2: 顾青答应一声，准备离开。江世飞叫住他：“
0: 哎哎，等等等等等，是否应该请澳门黑帮老大龅牙河协助啊？”
2: 顾青站住脚步：“不可，龅牙河一直和我们面和心不和，我们对他没有实际的控制能力，何况这一笔财产他见了，难免不会动心呢。”
0: 江世飞点点头，示意顾青离去。
2: 顾青刚走出门，一个特务走进来报告：“
5: 老板，胡威来了。”“
6: 叫他进来。”
2: 很快胡威进来，讨好地说：“
5: 江老板，一听你召唤，我可是立马连滚带爬地跑来了。”
2: 江世飞没有理会，而是直入主题：“
6: 说一说最近
0: 你监视崔丽有没有进展呢？
5: 有，我感觉他在地下党内部

0: 负责传送情报。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呢？胡威深深一鞠躬，我随时听候江老板您的吩咐。啊，那好，这样你设法绑架崔丽，哎，要秘密，不可惊动香港警方。明白。胡威说完又面露难色，可是我一个人孤掌难鸣啊，我自然会安排人手接应你。胡威一听立马又眉开眼笑，有兄弟们的协助，那我肯定马到成功啊。江世飞面无表情地点了下头，示意他出去。胡威领悟，边点头哈腰边退出门。齐长鹏带着崔丽和朱运山在茶楼见面，齐长鹏一边倒茶一边说话：朱老先生一路风尘辛苦了啊。说实话呀，确实很辛苦，但是一想起周公和周夫人邓颖超，就什么辛苦都没有了。齐长鹏吃惊地看着他：朱老先生见到邓大姐了？人倒是没有见到，但是啊，他把这个玉佩让周公给了我，要我带这个去见人工。说着朱运山就把邓颖超托周恩来交给他的玉佩拿出来给齐长鹏。齐长鹏一见玉佩立刻激动起来：哎呀，这是邓大姐当年赠给周副主席的定情之物啊，真的。朱运山显然不知道，吃惊地问。齐长鹏点点头：周副主席当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邓大姐就送了他这个玉佩。这个玉佩啊，是邓大姐家的祖传之物，在法国的时候周副主席一直带在身上，回国以后才又交给了邓大姐。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是周末特别节目，带领大家一起来欣赏辕门斩子，也叫三进帐。它描述的是北宋年间辽国萧太后南下入秦，大摆天门阵，为破阵，八贤王和佘太君随大军驻守。

边关抵抗，元帅杨延昭派他的儿子杨宗保出营巡哨，宗保在木柯寨与穆桂英交战，被绑回了木柯寨。宗保和桂英一见钟情，后来又结为了夫妻。宗保返营后，杨延昭大怒，要将宗保在辕门斩首示众。佘太君、八贤王两次求情都没有结果，后来穆桂英知道了这个消息，求夫心切，向六郎献上了破阵急需的降龙木，并允许宗保戴罪立功。六郎得知穆桂英智勇双全，才貌出众，又加上佘太君和八贤王作保，之后就免了宗保的死罪。那么宗保和桂英披挂上阵，夫妻二人大破天门阵。

0: 我坐立不安。凶猛，
1: 都怪你逞能，
0: 都怪我逞能。哎，
2: 元帅在上，末将叫令
0: 罢了。用兵神机，你二人隐患迟迟不归。
2: 这
0: 你二人讲话吞吞吐吐，是何缘故？
1: 元帅呀，奉命若请人马随后就到，末将正要回营交令，行至中途
0: 偶遇押粮军士言道：“宗保之儿行至山东木刻寨时，与那寨主穆桂英争斗起来，被他擒上山去。我二人前去搭救，不料那丫头武艺高强，将我弟兄杀得落花流水，因而来迟。他二人阴魂争斗，莫非为了抢劫咱的粮草不成？

哪里是抢劫什么粮草，他二人乃是为了一只小小的红雁儿。奴才真乃破

是风来，水

0: 你带怎讲？
1: 山

他回来的。

心扎。

天星万宝门而进。

下面听着，太君演讲，谁要是斩了小将军，叫他一律同罪。哎，禀太君，吩咐一

元帅太一军。将

了。

啊。

国家张君，我能不死？

0: 哪个奴才不准人情，县爷你看如何是好？
1: 哦，
0: 啊，太君不必焦虑，本玉在此，哪个敢沾？太君厚仗邪心，生儿的安危全包在本玉身上就是。
2: 哦，拜托县爷了。

正要

0: 尊高，气势非凡。宋王爷降下罪，谁来承担？
1: 杨君呐，你只管把儿折了，我蜀王将。

我叔王将他的本章准了，要把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是周末特别节目，带领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辕门斩子，也叫三进帐的现场实况录音。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见。

0: 牛刀，我吃尽这把红色的辣椒，来人家为报我真有杀了，你说俺哪一个为了功劳，到如今还把我三块炸一炮，大千岁，
1: 这

0: 军令如山倒，何为庙当朝？这是本虎掌，千岁你当知晓。
1: 说话太行傲，本欲哈哈笑。慢说你本虎掌，就是那金殿之上，我也要。

0: 传达为高恩，
1: 俺本来就不小，
0: 虽不该被虎掌你前来叫闹，论理叫我把玩你，
1: 你敢把本玉怎么样啊？
0: What?

哇！

请千岁你保。

启禀元帅，八千岁怒气冲冲出帐去了。

二元帅那穆桂英真是厉害，元帅可要小心一二呀。

我刮开眼道，啊，姑娘你是听，姑爹犯了罪，啊，姑娘来讲情，报答天门阵，咱去当先行，准了人情倒换吧，不准人情动刀兵，开刀先杀宋天子，再杀他爹冷公公，满朝文武都杀尽，保安姑爹坐朝廷，啊，姑爹坐朝廷，姑娘你西正宫，凤儿木瓜坐下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北平王乐毅指挥兵将攻打霍州，要攻城了，那就看兵将的勇气了。北平府的兵将响起炮声，勒起战鼓，叨叨叨，不不不杀，架上云梯，人踩人的肩膀往城上头攻。可是霍州城守城的兵将守得十分好，往下扔这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就跟雨点似的往下打呀。这一来，北平府的兵将伤亡太大了。北平王罗毅往回撤兵，让兵将稍微休息休息再攻城。就这样整整攻了3天，没把霍州城攻下来。

看见腾腾腾迎门小校跑进来了。王爷，运粮官程光边河求见。既然他们来了，为什么不直接来到中军大帐？王爷，他们两个人可能是打了败仗。什么？这粮车何在？有没有兵将？王爷，就是他们两位战将，所以不敢进营，在营外求见。北平王罗乙心说：“糟了！”命他二人进帐，遵令。小校出去了，时间不大，北平府的押粮运草的战将程光边河进来了。两个人迈步走到中军大帐，低着头，扑通一下就跪到帅案之前。北平王罗毅这汗都下来了。罗毅身为三军统帅，能看不出来吗？程光边河盔歪甲卸，袍带结松，就知道他们俩是打了败仗了。王爷啊，我们两个人前来领罪。哎呀，罗毅心说完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因为陈光边河是北平府的押粮运草官员，带着3000兵将由打北平府望着运军粮，罗毅几十万大兵啊，一个人一天吃1斤粮食，一天就得几十万斤粮食，这么多战马呢，马还得吃草料呢。俗话说得好，军无粮不战，军心自乱，人马未动，粮草先行。罗毅在未曾出兵的时候就把粮草准备好了，带来大波的粮草，但是不能带来，就把这粮车给拦住了。这两员战将傻了，万也没想到出来劫粮车的了，来的是谁？是颍阳王杨方杨义臣的兵将。因为上次在石鼓山，杨方杨义臣败在北平王罗毅的手下，杨方不高兴啊。杨方心说，我自从出兵以来从来没打过败仗，现在败在罗毅手上，我脸上无光，将来有什么脸面再去见杨王千岁？这天他突然间得报了，说罗毅二次由打北平府发兵攻打潞州。杨方心说，罗毅，罗毅，你又来了，这回我非得跟你在两军疆场决一胜负，建议高低不可，我到底看看是你行还是我杨方行。所以他点起了自己手下几万大兵赶奔潞州，没想到到了潞州之后，潞州已然被罗毅兵将夺走了，现在罗毅大兵已然去攻打霍州。杨方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探马回来禀报杨方说，昌平王邱瑞指挥大队人马也到了霍州。杨方心说，这就好了，这回我追到霍州，我一定在两军疆场会战罗毅。他指挥人马往前走，走着走着，探马前来禀报，王家千岁，前面有北平府几千辆车，全都是粮草啊。杨方一听，脑子唰一转，我来问你，有多少车辆？起码得有2000多辆车。哦，有多少兵将？大约3-4千兵。有几员战将？可能是2员主将，还有几员偏将、牙将。好，杨方高兴了。常言说得好，功高者莫过救驾，计夺者莫过绝粮。罗毅呀，你再能逞强，你的枪法再高，你手下兵将要是没粮食吃，你可就完了。来呀，杨方就传下密令，让手下兵将绕道走，走山路，急行军快走，得绕到北平府粮车的前边，因为杨方道路熟悉啊。有想

老关在前边引路，几万大兵分出几波去往前边绕，就在天光刚一擦黑的时候，就绕到北平府粮车的前边了。杨芳传下命令，点起灯球火把，响炮杀，哒哒哒，三路人马冲出几万杨芳的兵将，灯球火把量子幽松这么一点，人马高声喊嚷：“杀呀！接粮食！”哗！杨芳一马当先，真是身先士卒啊！这一下把北平府的兵将吓坏了。陈光边河赶紧让粮车盘在一块儿，两个人去迎敌。晚了，三千北平府的兵将能抵挡得住杨芳几万大兵吗？陈光边河两个人催坐下马，直奔杨芳。那杨芳多勇啊！两个人打不过，回头再一看，粮车被卷走了，而且三千兵将几乎一个都没剩。两个人一咬牙，虚点一枪，拨转马头就跑。这杨芳得了粮车之后，也没再往下追赶。陈光边河两个人催马往前跑啊，找到了北平王罗毅大营，两个人下了马，请您给我往里回禀吧。就说陈光，就说边河，求见王家千岁。两个人见着北平王罗毅，把前后的经过这么一说。罗毅坐在帅案之后，叹了一口气，看这两个人，罗毅能说什么呀？这两个人跪地磕头啊：“王爷，我们两个人无能，王爷请您治罪吧。”哎，罗毅摇了摇头，一摆手：“你们下去休息去吧。”那么说，陈光边河丢了这么多粮草，北平王罗毅就不治他们的罪吗？北平王罗毅不是不想治罪呀，治罪又有什么用？罗毅虽然脾气不好，但是罗毅是个明白人。三千人马何以抵挡杨芳几万大兵？陈光边河只不过一般的战将，能打得过杨芳吗？怎么能怪他们呢？只因为我事先没有布置好啊，让杨芳抢了我的粮草。罗毅心说打江山真是不易呀，而今粮草断绝，一天兵将就得用几十万斤粮食，没粮食吃，军无粮，不战军心自乱，恐怕再打下去，我北平府的兵将也难以取胜啊。我罗毅再有雄心，但是不给我罗毅这个机会，我何以恢复南陈？罗毅摇了摇头：“来呀，撤兵北平府。”令下如山倒啊，北平府的兵将立刻拔营起寨，撤兵回归北平。罗毅一撤兵，城中的兵将就得报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罗毅打着打着撤兵走了，赶紧撒出探马去跟随打探军情。没有多长的时间，颍阳王杨芳、杨义臣到了。昌平王邱瑞一听杨芳来了，立刻出城迎接。出城之后，两个人见面，兵将安置好了，几位王爷同进城来到大厅。分宾主落座之后，杨芳就把自己指挥兵将劫了北平王罗毅粮草的事

秋王爷，这次我杨方劫粮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罗毅兵退北平，咱们得想办法助杨王千岁拿下北平，收降罗毅呀。是啊，昌平王邱瑞点了点头，你说的话确实是靠山王千岁所想，但是收罗毅绝不是一日之功。既然罗毅已然退兵了，那么这些位王爷跟这些员战将带着兵在霍州也就没什么意思了。昌平王邱瑞摆上酒宴，大家欢庆胜利，然后各自收兵。杨方杨义臣带领大兵回到颍州，昌平王邱瑞带领众战将回归长安，面见开皇天子杨坚，就把罗毅退兵的经过禀报了隋文帝。隋文帝一听非常高兴，好啊，这次退了罗毅大兵，众位王爷跟众位战将又为我大隋立下汗马功劳。众位王家千岁，朕的玉帝靠山王杨林在临离开长安的时候曾经跟朕说了，他说罗毅这个人是不好对付的，但是他希望能够收服罗毅，所以等靠山王回归京城之后，如何对付北平府咱们再做商议。也该着，正在这时候黄门官进来了，万岁，三王爷回京，嘿，隋文帝杨坚心说这个巧啊，那么杨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因为杨林奉旨够奔健康，去安顿江南各镇。坐守健康的晋王杨广一看三叔靠山王杨林来了，亲自出城迎接，那对这三叔甭提多殷勤了。表面上杨广是满面带笑，实际上杨广的心里闹得很，杨广不愿意三叔来呀。靠山王杨林是个正人君子，因为忠孝王武建章、昌平王邱瑞跟高颖这几个人撤兵走了之后，这杨广啊就在健康城挑选了许多美女，每天陪着他饮酒寻欢作乐。杨广高兴啊，这军中的人谁敢惹这晋王千岁呀？就即便看不惯的也是敢怒而不敢言。江南虽然说只有很少的地方没有收复了，但是大部分地方都归了大隋。杨广的兵马在健康作战，这一小部分势力也不敢轻举妄动。现在靠山王杨林来了，杨广知道三叔这个人是我大隋朝最好的一个人，可以说是公正无私。他为了大隋的江山社稷，至今连妻子都没娶呀，连父皇都敬重他三分。我在健康干出这些事来，要让三王爷三叔知道了，那还了得呀？杨广就传下话去了，我手下的军兵谁要是把我的事情禀报了靠山王千岁，定斩不赦。这个命令秘密往下一传，谁也不敢说什么了。靠山王杨林不知道晋王杨广在健康干出这些坏事，看见杨广之后，杨林还非常高兴，哎呀，我杨家又出了你这么一位英雄好汉，这次60万大兵攻取南陈，大获全胜。晋王啊，你是我大隋的有功之臣呐。杨广啊，这嘴非常会说。三叔啊，这可不是我个人功劳，这是众将所为。杨林一听更高兴了，哎呦，好孩子呀，真正的英雄就得这样啊，要知道敬重别人，别人才会敬重你，身为主帅更应该知道爱将。杨广一看三叔高兴，马上传下命令摆设酒宴给三叔接风掸尘。在酒席宴上，叔侄爷俩是开怀畅饮，杨林夸杨广，杨广

赞成三叔杨林。三叔啊，您出兵北国也是打了胜仗啊。是啊，我带兵所到之处是一帆风顺。晋王啊，你可不知道宇文成都每次出战都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无人能敌。你放心吧，将来宇文成都必是我大隋一员勇将。不过侄儿啊，你守住健康，坐镇江南，我也很放心。你确实长大了，知道会用兵，会派将，能打胜仗了。三叔啊，话虽如此，我在健康远离父母，我特别想我的父皇跟我的母后。三叔，您要回朝的时候，能不能跟我父皇说，派别的战将来镇守江南，我愿意回京，在二位老人面前尽孝。好，我的侄子有这样的孝心，你放心吧，等我把江南的事情处理好了，回去面见圣上禀报。那我就多谢三叔了。咱们叔不说废话，靠山王杨林查遍了江南各地，安置好了地方官员，有几处反对大隋的地方，也让靠山王杨林指挥兵将给安顿了。然后他就告别了晋王杨广，带着尚思朗跟宇文成都回京了。来到京城之后，兵将安置好了，靠山王杨林上殿面君，行完了君臣大礼，然后杨林就跟开皇天子说：“万岁呀，江南大局已定了，这些都是晋王千岁之功。可是晋王千岁远在江南，他每天都思念父母，请万岁传旨，另派战将去镇守江南，调晋王千岁回京。”好啊，隋文帝杨坚很高兴，心说我这儿子还真知道孝顺。所以开皇天子杨坚传下旨意，派人去镇守健康，调晋王杨广回京。传旨官到健康传旨，那么杨广在健康一个人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他为什么要回京呢？那杨广有自己的心思啊，自己镇守健康远在江南，京城的事儿是不知道啊。虽然在这地方有乐趣没人管，可是自己的目的是把太子之位夺到手，将来父皇死了之后，自己驾登九五，做一朝人王地主，我得当隋朝第二个皇帝呀。所以杨广急切的心情，他要回归长安。他除去要谋取皇位之外，他还有两件心事。一个，他是想念嫂子萧妃，因为他在长安早就跟嫂子萧妃通奸。这个萧妃风流妖艳，水性杨花，杨广呢是专门寻花问柳，所以两个人早就勾搭在一块儿了。自从杨广到了江南，长时间不能看见萧妃，他特别想念。另一个呢，就是他得下健康之后，他想得到陈后主面前四个美人，没想到孔贵妃、宫贵妃被高颖杀了，但是他托付李渊了，让李渊把张贵妃、尹贵妃这两位美女送回长安自己的晋王府。这个杨广啊，恨不得一步就跑回长安，到自己家中跟这两个美女相见。所以等靠山王杨林走了之后，他天天盼着父皇往下传旨，旨意不到呢，他不能离开，他每天坐在书房这发愣，想萧妃，想两位美女，想如何谋夺太子之位。他手下这个谋士段成就看出来了：“殿下呀，江南已然平定了，天下除了北平府都归大隋了，殿下您为什么还有点不高兴啊？”杨广哼了一声，看了看段成，我说：“段成啊，你是我肚子里的混世虫，难道说我想什么你不知道吗？

哎呦，殿下，您想什么我当然知道。殿下，您考虑的是不是将来的皇位？废话。说到这儿，杨广一低头不说话了。段成走到杨广面前，殿下呀，您想谋夺皇位可不是轻而易举能办到的，可是您现在已然办到一半了。怎么这么个一半？你说说让我听听。晋王千岁，您在开皇天子跟孤独皇后面前已然得到了欢心，已然得到了信任，所以当今万岁才让您执掌兵权，带着60万大兵兵发江南呢。现在您立了大功了，这一战成功，拿下健康城，南陈归大隋所有了，这是您打下的最好根基。但是晋王千岁，我说话不怕您不爱听啊，您只不过做到了一半，还有一半您必须得想办法，还有一半我应该怎么想办法？晋王千岁，您听我的，您按我的话做，您肯定能得到太子之位。到底段成给晋王杨广出什么主意，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杨广手下的谋士段成给杨广出主意，殿下，您要打算当东宫太子，将来做大隋的第二任皇帝，您呢已然做到一半了。那一半嘛，我给您出个主意，有3件事您必须做好了，将来您才能成为一朝人王地主吧。你说说看，到底让我做好了哪3件事？殿下呀，现在老皇上跟正宫国母已然喜欢您了，可是您要知道，大隋的开国元老可不少啊，您必须取得文武大臣的满意，对他们格外敬重，让他们心向着您。快说，这第二件。第二件，您必须收买几个心腹，让他们在皇上面前给您多说好话，让皇上对您更有好感。第三件，这第三件呢，您得想办法用计策使大殿下远离朝廷，这样您才能当上太子啊。只要您太子之位到手了，将来老皇爷有那么一天，那皇位不就是您的了吗？哎呀，端成啊，你出这主意倒是不错，可是朝中的文武官员都是父皇的近臣，特别是那些武将，忠心无二的辅保大隋，谁能做我杨广的心腹呢？这事儿我问你，我去找谁帮忙？殿下，有一个人可以做您的心腹，谁呀？宇文化及。宇文化及？对呀，殿下您想一想，这宇文化及可是周氏的本族啊，他因为受到周朝的排挤，他才辅保我大隋呢。要是论功劳，他能比得了开国的这几位王爷吗？虽然圣上重用他，但是宇文化及心里有数，这些开国功臣都看不起他，他跟这些人也不合。殿下您再想想，这个宇文化及他肯定有野心，如果他没有野心，他为什么培植个人的势力？他叫他的长子宇文成度跟随三王爷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奇功。您想想，这宇文化及是不是用心叵测呀？宇文化及他儿子在朝中立了功了，他就可以在文武官员面前显示自己。殿下，您要把这个人收买了，让宇文化及成为您的心腹，一切事情

都好办，这个宇文化及足智多谋，但是您可得慢慢来，不能着急。俗话说得好，忙中有错，慌中有失。宇文化及要能在当今万岁跟皇后面前给您说话，不怕大事不成啊。至于那几个美女几个贵妃，那算得了什么呀？您将来要是驾登九五，成为一朝人王地主了，那美女不是想要多少要多少，您对这件事儿千万不要计较啊。好，杨广用手指着段成，好，你说的太对了，我就听你的了，以后你可得天天替我想用什么主意帮助我谋夺到太子之位，将来可有你的好处。哎呀，殿下，我时时刻刻在给您想主意，您就放心吧。过了几天，皇上旨意到了，调杨广回归长安。杨广是心花怒放，高兴极了，就把江南他搜的好东西，这些价值连城的宝贝装到车辆，就带回长安了。咱们长话短说，杨广回京之后，上殿面君，儿臣杨广叩见父皇万岁万万岁。隋文帝杨坚一看儿子回来了，当然很高兴啊。皇儿啊，起来吧，这次你出征江南，立下这么多战功，你早应该回到长安休息休息，你的母后啊也十分想念于你。杨广把自己装得大仁大义，站起身行，父皇，这可不是儿我一人之功，这是靠众将的威风才得下江南呢。好啊，隋文帝杨坚一听更高兴了，心说我这儿子杨广真是知书达理呀。杨广二次跪倒，父皇，儿臣我为众功臣请功。好好好，皇儿啊，你起来吧，传朕的旨意，凡是随晋王杨广出战江南，所有的人都官升一级，而谢父皇万岁万万岁。这么一来，杨广手下的文武官员全都官升一级，谁不喜欢二殿下呀？当天杨广又到后宫来看望母亲孤独皇后，那一嘴的花言巧语，孤独皇后爱呀，心说我有这么好的一个孝顺的儿子，那真比大儿子杨勇强多了，将来这个孩子必成大器。为了庆贺晋王杨广回朝，宫中是大摆酒宴。酒宴之后，杨广急忙回到自己的宫中，他认为进了家就能看见张贵妃尹贵妃了，没想到杨广扑了个空，杨广十分扫兴。杨广一问才知道，李渊把带回的南陈的宫人全都交上去了，没把这二位美妃给自己留下呀。杨广咬牙暗骂李渊，心说你等着，我要不杀你誓不为人。所以常言说得好，劝赌莫劝嫖，劝嫖两不交啊。晋王杨广就把这李渊恨在心里了。为了谋夺天下，这杨广回到长安之后，马不停蹄就开始行动了。杨广亲自来拜访宇文化及。这些日子，宇文化及也特别高兴啊。儿子立下战功，自己可以在人前显贵，文武百官也不敢小看我了。今天宇文化及坐在书房这儿自斟自饮，想着美事儿。老管家进来了，丞相，二殿下前来拜访。什么？宇文化及蹭一下就站起来了。二殿下前来拜访，好好，马上有请。宇文化及撒腿往外就跑，来到府门外。哎呀，殿下至此，我宇文化及未曾远迎，当面请罪。丞相不必多礼，今日到此也是前来打搅啊。哎，哪里哪里，殿下请。
宇文化及在旁边陪着，是低三下四跟晋王杨广走进丞相府，然后到了客厅分宾主落座。宇文化及把杨广让到上座，在旁边站着捧茶伺候着。杨广一看宇文化及对待我还很尊敬啊，哎呀，丞相请坐请坐，今天我来看望丞相，咱们俩人坐这儿聊聊天。谢晋王千岁。宇文化及这才坐下，两个人聊起天来，聊得十分投机。宇文化及马上传下话去，命人摆上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宴款待二殿下。在酒席宴间，两个人就谈得更投缘了。从打这天开始，杨广就经常到宇文化及的府中，两个人喝酒谈话。宇文化及一看杨广对自己那么尊重，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交往时间长了，杨广还经常给宇文化及送来十分贵重的礼物。宇文化及知道啊，礼下于人是必有所求的，宇文化及也不客气，就把这些贵重的礼品收下了。因为宇文化及这个人十分狡猾，他一看杨广对自己这么殷勤，就知道有缘故。果不出宇文化及所料，宇文化及收下杨广的礼物之后，杨广就在酒席宴上当面提出来自己承继帝位的事情。宇文化及心中暗乐呀，满朝文武都是老皇爷杨坚的心腹，我宇文化及虽然受到皇上的加封，但是到底不如那几位开国之臣呐。我让儿子替我争气，可是我现在仍然是低人一等。杨广他要承继大隋帝位，如果杨广日后真当了大隋的皇帝，那我宇文化及可就是他的心腹了。我成为他的股肱之臣，那到那个时候我就说一不二了，谁还敢在我宇文化及面前说个不字。想到这儿，宇文化及满脸堆欢。殿下，废长立幼的事可得从长计议呀，如果殿下相信老臣，臣一定为您效劳。杨广抱拳拱手，恭恭敬敬地给宇文化及作了个揖，多谢丞相大力相帮，酒后有那一天，丞相的恩德我永远不忘。殿下您坐下，我跟您说，此事虽然有微臣呢，但是还不够，您必须取信于亲王，三王爷您不要考虑，三王爷大公无私不好说话，可是您的二皇叔越王杨素还是可以的。殿下您必须想办法先买通二王爷越王杨素，让他呢在万岁面前，在皇后面前给您多说好话，可对您有利呀。您要知道越王府老臣我常去，那越王千岁每天都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旁边有美女陪伴。越王千岁怕谁呀？他就怕三王爷。三王爷每次回到长安就住在二王爷府中啊，只要三王爷一回来，那二王爷甭提多踏实了，坐在书房看书。只要三王爷一走，这二王爷嘿嘿就吃喝玩乐呀。他不敢公开这件事儿，他不背着我宇文化及，就是怕三王爷知道。殿下您必须买通越王千岁，再加上老臣我配合，大事可成。丞相啊，我怎么买动我二皇叔呢？殿下有办法，我给您举荐一个人，这个人说话二王爷是听的。你举荐谁？杨岳。杨岳？对，就是这个杨岳。
这个杨约可是二王爷认得本族的兄弟，那哥俩感情甭提多好了。可以说杨约就是二王爷。

的心腹啊。您首先把杨渊买通好了，让他进越王府去说服越王千岁，那就不愁将来皇位是您的了。您可要知道，这个杨约他爱财如命。哎呀，老丞相啊，只要他有的爱，咱们就好办了。杨广新说的爱什么，我给什么呀？丞相，这件事我能办到，不就是钱吗？好，那可就看您的了。第二天，杨广就来拜访杨约。这位杨约是越王杨素认的本族的兄弟，但是他没有地位，没地位吧，又想升官发财，就是找不到机会。他一看到别人升官提职，他是垂涎三尺啊。今天他坐在府中，忽然门官进来禀报说晋王前来拜访，这杨约心中一愣，赶紧起身撒腿往外跑，跪倒在地，殿下驾临，有失远迎，万望恕罪。杨广一伸手搀着杨约，皇叔请起吧。什么？这杨约都傻了，殿下管我叫皇叔？这是杨约连做梦也没想到的呀。殿下只能叫越王杨素皇叔，三王爷靠山王杨林为皇叔，我杨约这姓杨的差得远呢。杨约一抬头看着殿下杨广，殿下，实不敢当，实不敢当。哎，皇叔啊，近日我杨广国事太忙，没能前来看望您，您可千万不要怪罪我呀。这杨约让杨广叫这一声皇叔，叫的这心都乐开了花了。多蒙殿下如此敬重，实不敢当，殿下请。杨约恭恭敬敬把杨广让进来，两个人归坐，家人献上茶来，杨约是奉承以及，然后摆上酒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杨广就跟杨约说，皇叔啊，只求您一件事，在我二皇叔面前多多替我美言啊。杨约一听马上就明白晋王杨广的意思了，心说我杨约一步登天，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好好好，为殿下之事，我杨约就是花尽家私掉脑袋也是心甘情愿的。皇叔啊，您需要什么您尽管来找我，但是这件事必须小心，万万不可走漏风声。殿下您放心，我杨约守口如瓶，不过这件事您得让我慢慢的办。好吧，皇叔，如果您有什么为难的事儿，您可以跟宇文丞相商量啊。好好好，我知道了。杨广跟杨约两个人是一拍即合，杨广走了之后，这杨约甭提多高兴了，他蹦着就走到夫人面前呢，蹦蹦就比跳还兴奋呢。他夫人一看，我丈夫怎么蹦着就进来了，我说你今儿怎么了啊？碰见喜神了，比喜神还好啊，我可要禄位高升，我要发财了。哎呀，什么事儿你说吧。杨约就把晋王杨广来的事情跟夫人一说，夫人一听十分担心。我可告诉你，这个事儿闹好了还行，要是闹不好，咱们得家败人亡。你呀，真是妇人之见。杨广这小子决心要谋夺太子之位，他谋夺太子之位，将来就是大隋的第二个皇帝呀，他一定会想尽办法达到他这个目的。咱们遇见这个机会可实在太难得了啊！我说你呀，你就等好吧，我杨约这回豁出去了，我不就这么一辈子吗？我不抓住这个机会，我还有什么出头之日啊！啊，行了行了，你可得小心行事啊。杨约可就下了决心了。第二天，他就来到越王杨素的府。
咱们开书的

时候说过，阳间亲哥仨，大爷阳间就是开皇天子隋文帝阳间，二爷呢就是越王杨宋，三爷就是靠山王杨林，打大隋江山那就得靠着靠山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了。二爷杨素的什么都不干，住在长安城当这越王，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他每天呢就是让这些美女给他弹唱歌舞，他就怕靠山王知道，靠山王杨林只要不打仗，在长安城就住在越王杨素的府中，只要杨林在长安，杨素是特别老实。这回靠山王杨林回来没住了几天，他就到霍州去看望大将于巨罗，因为他知道于巨罗受伤了。等杨林一走，这杨素在王府当中是为所欲为，天天饮酒。这天正在饮酒作乐呢，杨约来了。杨约来到越王府，用不着有人往里通禀，是穿房过屋，妻子不必。杨约走到酒席宴前，二王爷，您这福享的可不小啊！哎呦，兄弟你来了！他看见杨约，他非常高兴，因为这杨素就知道寻欢作乐，对外边的事儿他什么也不知道，都是通过杨约前来禀报。杨约站在杨素面前，杨素用手一指，兄弟坐下坐下，来来来，献酒。杨约往这一坐，王爷，我给您送点好东西。哎呀，什么好东西，吃酒吃酒，您瞧，二王爷您等着，来呀，将礼物抬上。这越王杨素一愣，往外一看，抬进十几个大礼盒来。哎呀，兄弟，这是为什么？你也太破费了。杨约让人把礼盒摆在越王杨素的面前，一个一个礼盒打开，让越王杨素看，杨素眼都直了，这里边都是珍珠、翡翠、猫眼、玛瑙，好的绫罗绸缎，那就是四川的锦缎呐。杨素纳闷啊，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这杨约为什么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我说兄弟，你是不是有事儿？有事儿何必送礼？咱们哥俩谁跟谁呀？二王爷，您错了，我杨约能有什么呀？这些东西都是二殿下晋王千岁孝敬您的。这次啊，他又打江南回来，他的事太忙，他没来见您，让我先把礼物给您送来。晋王殿下眼睛里可有长辈呀，像这样孝敬的孩子实在是不可多得呀。越王杨素一听高兴啊，是啊是啊，我看现在万岁爷喜欢杨广啊，他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是啊，二殿下知书达理，仁义道德，这次出兵江南又立下这么多汗马功劳，他说了哪天有功夫一定要到您府上给您问安。既然是我侄子送来的，我焉有不收之礼，来呀，把礼物抬到后边去。其实杨约送来这些东西有一大半是晋王杨广的，有一小半啊是杨约自个儿的。杨约可以说把整个家私全都拿出来了，他知道要打算办成大事，自己必须先打个底儿，将来禄位高升，这点东西能算什么呢？杨素高兴了，盛情款待杨约，两个人推杯换盏，开怀畅饮，一边喝是一边聊啊。杨约就跟杨素说，二王爷呀，如今大隋江山固若金汤，王爷您可以尽情欢乐。哎呀，欢乐什么呀，你是男人你也知道，自古英雄爱美人，天下美人属英雄，当然咱们得欢乐了。二王爷，一朝天子一朝臣呐，将来太子要是驾登九五，您可就是老皇叔了。二王爷，您看您这两个皇侄哪个将

0: 来能够执掌天下呀。几个人要帮助杨广谋夺太子之位，能否成功，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还有尾号7970。
1: 你说他到底想找什么样的女人？
0: 然后之前没有中过奖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啊。在8:10左右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抽奖。然后，
2: 但是各地的女人我们都找遍了，可就是找不到你所说锁骨处有朱砂痣的女人。
3: 这锁骨处有朱砂痣的女人，是这个世上唯一的全阴之体。夫人，您八字全阳，理应跟全阴之体交合，才能化解你体内的阳毒啊，否则您挺不过今年的除夕。哇塞！
0: 哇，这个女主好好看，怎么那么漂亮啊？
4: 艺人的健康宣传手册觉得怎么样？
0: 好帅啊！这部剧热度非常高。
1: 我先走了。
0: 这部剧啊，热度很高。
3: 还不愿意？我明天就去你们家提亲。
2: 秦芳，
0: 所有的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
2: 有大事过来。
0: 怎么回事啊？
2: 快，
0: 犯病了。
5: 是。
0: 他说什么？说男主是纯阳之，他需要找一个纯阴之体。
1: 先生，你怎么了？
0: 救他的命。
1: 先生，哪里不舒服？我是护士。
2: 滚！
1: 我是护士，您相信我。
2: 我跟你说话，你听不懂是不是？
0: 太凶了吧！
3: 阳火之毒发作之际，只需和全阴女子亲密接触，方可缓解。
0: 所以说，它有那个红点点，是一个全阴之体的标志吗？
1: 流氓！
0: 我们在电视端也是同步直播的，现在在我们河南广播电台大
2: 吴学大师已经在赶到的路上，
0: 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啊，也可以拿起手机
2: 给我找出来，
0: 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
2: 快，
0: 可以在电视端、手机短视频端都可以一起来看。
6: 哎呀，王主任，你和十月的婚纱，你做主，你说什么时候结，咱就什么时候结。
3: 好好好，
1: 什么婚纱？
0: 对的，是有延迟。
1: 我跟您说过很多次，咱们两个不合适，我不可能跟你结婚的。
3: 你们女人嘴上越是说不要，这心里面就是越想要。小姑娘害羞很正常，
2: 我会好好疼你的。
0: 太油腻了，怎么回事？
6: 十月，这王主任看上你那是你的福气，8万8的彩礼都送来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1: 这福气给你要不要？彩礼给你了，我爸知道吗？我爸要是知道了，不可能同意的。
6: 你爸算什么？你爸也得听我的。
7: 就是啊，姐姐，这王主任虽然已年过60，还死了3个老婆，但你要想拿到实习证明，顺利毕业的话，那不还得靠人家吗？说到底，还是你高攀了呢。
3: 要不是因为你年轻，能生个大儿子，
0: 好像灰姑娘，
3: 老子才不会花8万8的娶你呢。
0: 恶毒的。
3: 你母亲已经把身份证给我了。
0: 继母的妹妹，继母的女儿，
3: 赶紧跟我去领证去。嘿，
6: 这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0: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留言，然后一会儿呢，我们可以。抽奖，
6: 王主任，
0: 增加中奖的概率，好不好？
8: 这些都是傅寒川傅爷送给石家的聘礼。
1: 傅寒川，
9: 你说这是傅爷送的聘礼？是那个金圈太子爷傅寒川傅爷吗？
8: 没错，
0: 金圈太子爷，两眼放光，这个妹妹。
9: 妈，肯定是上次选拔傅爷看上我了。
6: 那太好了，那我们家珍珍啊，就以后是少夫人了。
9: 十月，看到了没有？也只有我石珍珍这样。

0: 命好的人才可以一跃加入上流社会。你，王主任看上你都是瞎了眼。
1: 我们现在
2: 你这个扫门星还站在这儿干什么？赶紧跟王主任领证去，别耽误了我们真正的大好事儿。
3: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嫁给王主任的。
0: 你这个小贱人，快先跑！
4: 快拦住他！
0: 我现在以富氏集团少夫人的名义命令你，马上去领证结婚。
3: 我不会嫁给他的。
5: 住手！
1: 男主出场一定要这么帅，太帅了吧！
0: 傅爷，您来了。
3: 此人是他。
0: 傅爷，我愿意嫁给你。
5: 你怎么知道我要娶的人呢？

0: 爷，上次进你的人是我，不是他。飞爷，
1: 好了，我们走吧。
0: 不，我不走。
1: 好，那我明天帮我跟王主任安排婚礼，怎么样？
0: 不要，要不先让这个傅爷摆脱那个主任，省得再等继母的逼婚。

0: 终于找到八字全音的女子了，今年除夕之夜正好是血月之夜，大家也可以，两年和她在除夕夜交，并彻底化解您体内的阳毒之气。我们来一起看剧，只是这全音和全阳本质相生，您和石月也聊天，星泽会损伤他的气脉，重则他会死。
1: 大家可以猜猜我吃的什么，在我们评论区打出来。
0: 大家猜一下我吃的什么？
2: 去给那个女人。
1: 选块好的墓地，
3: 傅爷。我刚刚选择跟您回来，是因为我不想嫁给那个王主任，不是想嫁给您。
1: 签了的。
3: 结婚协议。 您开玩笑呢吧？我们两个之前都不认识，更没有什么感情，怎么能说？

0: 典礼马上就要开始了，还憋这么刺激呢，你到哪儿了？
1: 不好意思啊，班长，我刚刚有些事情没忘了，我现在就过去。
2: 班长，对，
3: 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
2: 哦，不是，
3: 接下来上台领毕业证的同学有十月、李梦、王雪。这是你的毕业证书。
1: 谢谢家长。十月，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4: 大明摸上这个女孩不是十月吗？
1: 十月，怪不得你能是优秀实习生呢，原来你的高评分都是跟科室主任睡觉换来的。
4: 什么？和科室主任睡觉换评分？这对我们这些努力实习的人来说也太不公平了吧。
1: 天哪，这个老男人看着戏都60多岁了，和这样的老男人睡觉，亲嘴的时候也不怕假牙掉嘴里。
4: 我们学校怎么会出了一个你这样的学生，为了毕业证陪睡，这跟婊子有什么区别？
1: 我没有陪睡，这照片是真真，你这是污蔑我。
4: 你要是和王主任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怎么会上咱们家来提亲呢？同学们，这张照片上面的女人是我的母亲，也是十月的继母。就在昨天，王主任拿着88000的彩礼亲自上门提亲，点名要娶我们的十月同学。你说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都要结婚了？十月，你也太装了吧。
1: 天哪，这么快就要结婚了？他不是怀了老男人的孩子吧？
4: 肯定是，像他这种贱货根本就不配出现在我们学校，还是赶紧滚回家生孩子去吧。
1: 让你这个贱人给我抢妇女，活该你别把人唾沫。
4: 开除，滚蛋！
5: 开除，滚蛋！
6: 开除，
5: 滚蛋！
3: 十月同学，建议你实习期间品行恶劣，先取消你的毕业资格。
2: 毕业资格都取消，这也不查一下什么的？
1: 校长，你相信我，
2: 看着别人污蔑，也不说调查一下，直接给人毕业证撕了，太不合适了，是不是？你们说一下。
7: 滚回去。
4: 十月，事实都摆在眼前了，你还在狡辩？照片上的这位不是王主任，那提亲的还能是谁啊？
7: 是我。
2: 这男主也是，事实出现。
1: 是傅爷，傅爷怎么会来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
4: 傅爷是我们学校的股东，他肯定是来开除十月那个贱人。
1: 傅寒川怎么？
2: 关键时刻能出现，
1: 他真是来开除我的。
4: 傅爷，您怎么来了？我们正在讨论十月实习期间勾引科室主任的事儿，那照片可不能作假。
7: 哎呀，傅爷，您来了，您来了，您放心，傅爷，像十月这样败坏学校风气的同学，我们学校会严肃处理。你愣着干什么？赶紧滚！
8: 校长该换人了。
2: 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大学，
7: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下载一下我们大学新闻客户端，然后在我们的客户端里啊，我们可以一起追剧，边追剧边聊天，互为彼此的剧搭子。

0: 哥回来了，这不是快结婚了吗？新婚礼物
1: 有一些
0: 都给你准备好，
1: 泡泡冒出来，
0: 看看。
1: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就是俩有粉红泡泡冒出来，
0: 看看。哟，这个就是嫂子吧？你放心啊，这两套寿衣呢，是根据你们俩的尺寸量身定做的。
2: 寿衣，
0: 哥，你莫不是没告诉嫂子吧？他。
1: 这零食就是说啥的，哪哪都
0: 你等着，
1: 就太费牙，太费脸了。
3: 只有结婚协议，时间只有七天，七天之后我们去离婚，我还会给你一个亿作为补偿。
2: 傅爷，你把我们的婚期定在除夕夜，是因为你只能活到除夕夜吗？
3: 你也和
2: 知道了。
1: 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象智能客户端大象剧场，我们今天的虚拟一场悲欢上的直播间，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跟主播多多
2: 怎么了，傅爷？
4: 只要您和他在除夕夜交合，定能彻底化解您体内的阳毒之气。
1: 现在这个女主就是男主的解药

0: 好帅啊。
1: 十月是我傅寒川的夫人。
2: 霸气男主。

0: 等于什么？七天之后，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是吧？这个设计还有点意思哦。
1: 傅爷，您体内的阳毒不能再等了，今年除夕您必须跟十月圆房才行啊。
2: 除夕圆房。
1: 傅爷，您费尽心思来找玄阴之体，不就是为了解你体内的阳毒吗？现如今那十月正好是玄阴之体，这圆房一事也不能再拖了。
2: 玄阴之体，
0: 女主听到了，所以会怎么选择呢？
2: 傅爷体内的阳毒。
1: 您身份尊贵，大有作为，理应长命百岁，而那个十月只是一个家境贫寒的小护士，芸芸众生中的渡劫者罢了。
0: 四五四六，
1: 您实在不必过于在意。我知道，我只是
0: 一会儿8:10的时候我们一起抽奖啊，看一看今天大家能、
1: 那就好。
0: 幸运值
1: 我还以为傅爷担心跟十月圆房后，十月会我的意思是，您不能再等了，否则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2: 原来傅寒川跟我结婚，是因为和我圆房，
0: 很伤心，
2: 救他的命。除夕
0: 破碎了，女主，太伤心了。
3: 十月，是我傅寒川的夫人。
2: 难道我真的要和你？

0: 上次还没有好好谢谢你，在毕业典礼上替我解围，也不知道送点什么好。天气冷了，
1: 可能慢慢两个人接触过程当中也会产生一些情感的羁绊吧，可能也不简简单单就是说完全是为了
2: 你给我丢脸吧，别想多了，
1: 成为一个药引子救命什么的，可能最后也会有很多的纠结。

0: 你是有点感动吧？应该，
1: 夫人，给夫人安排的墓地，我选了四个，您看一下。

0: 自己挑一个吧，你喜欢哪？
1: 我喜欢这个地方，
0: 挺好的，你运气不错。
1: 傅爷，你让我选喜欢的地方，是要我们一起度蜜月吗？
2: 欢迎大家啊，期待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那个大洋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客户端的直播间啊，我们一起来
3: 今晚就是除夕之夜，
2: 聊天一会儿，抽红包还有大概15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抽红包了。
3: 凌晨钟声敲响那一刻，正好是血月之夜，您务必在这个时间点上和十月圆房。
1: 也不知道送点什么好，天气冷了，我给你织了条围巾，
2: 就是一个装饰吧，这个眼睛，
1: 你能够平安幸福。
3: 傅爷，您跟十月命中注定只能活一个，
2: 一会儿8:10的时候
3: 谁生谁死您自己决定吧。
2: 真的，女主太善良了，女主好善良啊。然后可能她的善良还有她的单纯，她的真诚。
4: 夫人今天下班就没有回来，也没跟我们说去哪儿了。
2: 他开始的时候
4: 这几天他总是早出晚归，
2: 可能就是觉得这7天的时间，
4: 自从上次武虚大师来过之后，夫人时常出门，只是今天是除夕，他肯定早就下班了，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回来。
0: 下去吧。
2: 可是现在就是有些人与人之间就是接触就会这样，一接触呢有感受到对方的好，
3: 今晚就是除夕之夜，您务必在这个时间点上和十月圆房，
2: 冷酷无情。
0: 难道他是不想跟我圆房，
2: 然后还会做一些，
0: 所以害怕逃跑了？
5: 喂，秦风，立刻锁定夫人的位置。
6: 傅爷，根据定位显示夫人就在这个小屋里，我这就去把她抓回来。

0: 男主欺负我的平安带吗？
1: 傅寒川，你一定要长命百岁。
0: 天哪，女主怎么那么好啊？女主怎么那么善良啊？又美又善良，这谁还舍得让她成为一个药引子？圆房之后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1: 一生平安。
0: 妈呀，好好啊，女主。
1: 最后一个，你来写，什么都会成真的。
2: 来这儿做什么？
1: 你不是说让我选喜欢的地方吗？我知道这附近有一个特别灵的寺院，所以想给你祈福。
2: 这就是你选择这里的原因。
0: 女主真的
3: 傅爷
0: 善良，
3: 您体内的阳毒已经不能再等了。今年的除夕夜您必须得和十月圆房才行啊。
1: 今天是除夕夜。
0: 今天就是除夕夜了，女主好善。
1: 我有一个礼物送给你。
3: 凌晨钟声敲响的那一刻，正好是血月之夜，您务必要在这个时间点和十月圆房。

0: 注定只能活一个，谁生谁死，您自己决定吧。
1: 哦，对，小球那个锅巴很好吃，我之前有吃那个锅巴看剧的时候。

0: 然觉得自己不能这么自私啊？
1: 你还不配这么叫我。啊。
2: 不是你说，远方能治你的病吗？就这么嫌弃我？
0: 哦，女主不知道。如果就是发生之后，
1: 昨天晚上你为何使远方？傅爷，您不是已经想好了牺牲十月成全自己吗？而且我的神针最多还能帮您吊十天的命，您怎么突然又……
3: 所以你给我找一个可以让我们两个同时存活的办法。
1: 同时存活的办法，这不可能啊！这世上根本就没有能让你们共同活下去的办法。
3: 我没有在问你，而是你必须让他活。
0: 好了，
3: 负责。
0: 这男主也已经爱上了。
2: 既然他这么嫌弃我，那我也没有必要给他治病。不如今天就离婚，离完婚我就走。
3: 去哪儿？
2: 跟你有什么关系？
3: 离婚？
2: 不然呢？我们的婚姻持续期就到除夕，既然除夕已经过了，
0: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大概还有个几分钟的时间呢，会有一个抽奖的一个环节啊，大家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
2: 我知道，
0: 手机
2: 你娶我是因为我体质特殊，可以治你的病，但昨
0: 天 app 的地方，大家下载 app 的地方，
2: 既然你这么嫌弃
0: 啊，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之后，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专题啊，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
2: 干什么？
0: 许你一场悲欢上，
3: 没有我的允许。
0: 那一会儿呢，就是可以抽我们的红包，现金红包大奖，最高是88元，然后还有20元、8.8元、2元、0.3元不等，
2: 到底想
0: 每一天都有跟大家安排这样的福利。
4: 韩昌哥哥要是知道我提前回国了，
0: 大象剧场
4: 一定很开心的。
0: 我们一起看剧的同时呢，能够有一份喜悦让大家。
4: 傅爷说没有他的命令，你哪都不能去。
2: 夫人。
4: 林小姐，您是来找傅爷的吗？他刚刚出门了呀。你好，你是林小姐？您还不知道吧？您出国这段时间，傅爷他已经结婚了。这位是十月小姐，就是傅爷的夫人。
0: 天，
4: 您好，林小姐。
0: 出国回来了，自己喜欢的哥哥已经结婚了。
4: 哎呀，儿子，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5: 哎呀，疼妈。
4: 这傅寒川这个畜生，对他自己亲弟弟下手真狠，他怎么还不死啊？
5: 你说这傅寒川一个不近女色的王八蛋，他怎么突然间想着要结婚了？再说了，他都快死了，他还想着这事儿呢。哎，
4: 我听说呀，傅寒川是在找一个能帮他解阳毒的玄阴之体，他突然结婚的女人，该不会就是？
0: 恶毒女二出现了，恶毒女二。
4: 阿姨，阿姨。你不是说要夏天才能回国吗？怎么突然提前回来了？
6: 我这不是想突然间回来，偷偷给韩川哥一个惊喜吗？谁知道一回来就听说他结婚了。阿姨，那个叫十月的女人到底是谁啊？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她？韩川哥怎么会跟她结婚啊？哎
4: 呀，坐坐坐。哎呀，谁知道啊？这韩川啊也没跟我们打个招呼。叫十月那个女人啊，不知道用什么手段啊上了韩川的床，韩川迫不得已娶了她。

0: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
1: 当然啊，要不然韩川怎么会娶个土包子呀？再一个，我们傅家看你的媳妇儿，就是莹莹，你
2: 可以在直播间打出来啊。
3: 对了，莹莹，明天是大年初二，到时候傅家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会来老家拜年，这里所有的人都会支持你，成为我大哥的夫人，
2: 多多的留言，
3: 对不对？
1: 就是就是。
3: 为了保险起见，不管那个十月是不是群阴之体，我都要除掉的。
4: 我妈，
1: 夫人，
4: 昨天那个林小姐，她是谁啊？
1: 她是林家的千金林盈盈，从小就喜欢追着傅爷。之前傅爷家的人还说呢，将来傅爷的夫人肯定非林小姐莫属了。
4: 难道傅寒川是因为林盈盈才不愿意碰我的？
2: 你看，想多了，有的时候。
4: 喂。
2: 就是。
3: 今天是大年初二。
2: 人与人之间要多沟通。
3: 你跟我去一趟老宅，给他们拜年。
4: 你那个林小姐都回来了，
2: 女主
4: 还用得着我去？
2: 脑补了。
3: 什么林小姐？
4: 就是林盈盈啊！你不是因为她才不愿意？
5: 我们的事情和他们无关。
3: 你听好了，你现在是我傅寒川的夫人。
4: 什么夫人？不就是想让我给她治病吗？
2: 还有五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就可以一起抽奖了。
4: 大概等把他的病治好，
2: 时间我们
4: 就可以离婚了。
2: 抽奖看看今天大家的运气怎么样。
0: 嫂子，你一个人来的？韩川哥没陪你一起吗？
4: 哦，他临时有事，我提前过来。你也来傅家拜年吗？
0: 是啊，每年大年初二，韩川哥都会带我来老宅拜年。
1: 哎呦，莹莹，
0: 阿姨，
1: 哎呀，莹莹你来了。外面冷，来进屋。
0: 阿姨，新年好啊！这是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
1: 哎呀，莹莹真懂事儿。走，
2: 这是谁啊？
1: 你是傅寒川的妻子吧？嗯，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跟我进来？
2: 这怎么态度差别有点太大了吧？
1: 莹莹，终于回国了。这次回来，准备什么时候跟寒川结婚呀？我们都等着喝你的喜酒呢。
6: 是啊，莹莹。也该嫁到我们傅家当媳妇儿了。
0: 大年二婶，你们不知道，韩川哥他已经结婚了。
2: 一整个震惊脸。
0: 这位就是韩川哥刚娶的妻子，叫石月。
4: 大家好，
1: 来来来来，坐。
2: 也一整个无视。这个
0: 哪来的土包子？
4: 韩川真是饿了，什么都吃。
1: 既然是我们傅家的媳妇儿，就该守我们傅家的规矩。刚过门的媳妇儿来拜年，那就给长辈们敬杯茶吧。
0: 好。
1: 等等，这是韩川的继母，也就是你的婆婆，那就先给她敬三杯吧。天佑。
7: 嫂子，这第一杯呢，敬给我妈。
8: 拿好了啊。
1: 哎呀，你这个丧门星，大过年的摔摔打打，是想咒我们傅家家破人亡、四分五裂吗？
4: 一点都不懂规矩。
7: 就是，
4: 我没有这个意思，婆婆
2: 都没有看到
1: 水烫
2: 了。
1: 水烫是寓意着我们傅家来年红红火火、生意兴隆。难道你是要害着我们傅家破产吗？
2: 而且这部短剧呢，男女主都是短剧界的顶流。
7: 没有啊，
2: 这部剧的质量也是非常高的。在2025年2月份上线了之后呢，就马上冲到了热搜的前三名，大家的这个播放度和讨论度也都非常高。今天呢，我们是看的《寻你一场悲欢上》，明天晚上的7点半，
3: 夫人到哪儿了？
2: 我们一起来看。
3: 夫人应该到老宅了。傅爷，接下来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行程取消，去老宅。
2: 他们怎么没有一起去啊？女主先去了，现在受到打气，被欺负，气死了，真的是。
1: 算了算了，敬个茶都端不稳，还是给长辈们磕头拜年吧。
2: 手都烫红了，看看，端个茶。
1: 这是韩川大伯，先给他磕三个响头吧。
2: 这大伯磕三个响头有点太夸张了，这什么礼数啊？

0: 叔啊，没有这个必要吧？啊！要晕倒了，真的。
1: 我刚才已经说了，想进我们傅家的门，那就要守我们傅家的规矩。这千金殿是我们傅家祖传下的，
0: 能不能
1: 专门测试金星的妻子是否对我们傅家百依百顺？这样的女人啊，才
0: 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我们大杏幸福不断的直播间来去
2: 没错，想当年我们嫁进傅家的媳妇，
0: 好不好？一两分钟，我们一起来抽奖，好好。那现在抽吧，哈。好，来，所有的朋友们，现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现在是8:10了，我们一起来抽奖啊。我们抽奖的这个，我们抽奖的环节啊，好，首先还是要点开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红包，所有的朋友们来。我们一起来啊，来到了我们快乐抽奖季熟悉的界面，让我们一起点击最中间的，点击抽奖啊，来点击一下，来看看我今天的运气怎么样。然后呢，我们朋友一起来抽一下啊，看看大家呢今天会能中到多少。哦，那我今天是有一点点，就是差那么一点点了啊，你看没，我们的提示，哎呀，就差那么一点点，好运在后头，千万不要灰心。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大家呢有抽中多少，我们每一天都会有给大家到88元、20元、8.8块，看到1元、2元、0.3元的现金红包大奖。虽然说今天我没有中奖啊，但是呢，我的这个中奖的概率可能你们中了概率又更大了。然后一会儿呢，如果中到88元的这个大奖的时候呢，我们的锦鲤大奖每一天都会给大家发出来的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和喜悦。另外呢，不管是20元还是8.8块，然后8.8块以上的，我们每一天呢都会在我们的大象剧场来跟大家做一个公示的啊。所以说呢，这也是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给大家的这个福利，希望呢每一天晚上7:30，我们在大象剧场陪大家看短剧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有一个很轻松的氛围，我们可以边聊天，然后边这个吐槽，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跟大家精心策划非常非常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啊。前一段时间大家也有参与到，我们比如说这个主播人气比拼呢，包括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青春季、校园青春季，我们会邀请大学生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啊，陪大家一起看剧。那么在这个过2天的时候，大家呢也一起期待一下啊，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扫楼的活动啊，这也是我们的这个顶流啊，也是我们的顶流，来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吧。我想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有没有喜欢短剧的朋友，喜欢比如说有这个何建奇还有卢露露，然后在27号的时候，也就是下周一的时候，会来到我们大象新闻来扫楼啊。然后在7:30的时候，我们应该会有一个直播，哎，不对，应该在6点的时候，反正下午场的时候啊，具体的时间以我们公布时间为准，会跟大家有一个直播的活动，我们会有一个访谈。然后同时呢，在晚上7:30的时候，我在大象剧场我们一起看剧直播的时候，他们呢也会来到我们的现场啊，来跟大家再做一个交流，可能会有个10几分钟的时间吧，1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也会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啊，要提前跟大家来说一下。所以说喜欢何建奇、喜欢卢露露的朋友们啊，一定在下周一的时候啊，蹲在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今天呢，我们抽奖的活动，我来看一下、啊、大家今天抽奖有没有人跟我们看一下啊，抽奖，希望下次能中。抽中了吗？大家有没有抽中？酸酸甜甜就是我没有抽中，然后有的时候也有3块，对不对？然后我看到大家有中3块的，有中0.3元的，有中1元的朋友啊，然后也期待大家能够中更多的大奖，能够在我们的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和喜悦。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一起看剧吧，然后之后呢有什么活动啊，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再跟大家来说的。我们除了刚才有说到的有青春季啊，包括我们前一段的主播人气比拼啊，还有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何建奇和卢露露来我们大象新闻扫楼，同时呢也会做客到我们大象剧场，会有一个直播的这个活动之外呢，我们大象剧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也是非常非常用心的啊，一直不停地给大家策划很多的活动，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大象剧场呢能够看剧看得开心，同时呢也能够有一份幸运给到大家。另外呢也是有很多的玩法能够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的大象剧场啊能够给到大家，
2: 为何这个千亿没有一个人
0: 有愿意，没想到你山里来的你
2: 还这么矫情，可不是吗？就这点规矩你都受不了，还想进我们傅家当儿媳？
0: 我看你
2: 就是故意想让韩川丢脸。
1: 是啊，嫂子，你要是不怪，丢的可是韩川哥的命。今天这么多亲戚都在，你总不能站在家说韩川哥的吉利吗？想进我们傅家的媳妇拖了去，怎么着？给你脸不要脸是吧？今天你要是不愿意跪，有的是人跪。
2: 圆圆，你今天要是给我跪下磕头啊，顾家少夫人就是你了。
3: 是阿姨。
4: 你怎么知道我要娶的人？是他呀。
5: 十月，是我傅寒川的夫人。
3: 就当我欠他傅寒川的，这样的离婚。

0: 一个好人的全家，没有一个好人。
1: 哎，别着急起啊，这刚给大伯拜完年，这么多亲戚呢，来挨个拜。大伯，二伯哥，新年快乐！二伯，二婶儿，新年快乐！
2: 哥呀，这个
1: 哥。拜年，
3: 轻点儿，夏圈。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设计有点太夸张了吧？这个设计我真的不能忍了，我看不下去了。怎么能就是来老宅就祭个祖了，还干啥了？能折磨成这个鬼样子？
4: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前两天刚回国，想今天给你个惊喜呢。
5: 我夫人呢？
4: 什么夫人啊？没看见啊。
0: 刚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啊，像是尾号2722这位朋友啊，你也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抽奖。所以我刚来到我们大家
4: 庆
0: 大家
4: 剧场，我可都两年时间没见你了，
0: 端啊，
4: 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和你分享。
0: 右上角的红包大家抽一下，点开红包之后就可以抽到了。这咋还被绑起来了？我去，太虐！
4: 韩川哥，我还从国外给你带了新年礼物呢，你跟我去看看。
6: 哥哥，
7: 韩川，好多亲戚都等着你去敬酒呢。
1: 对啊，大哥，你说这么多人呢，别让他们等着急了。
3: 舒小姐，
0: 哎呀，我的天哪！
6: 是人
0: 被折磨成这样，这一家子人能不能给他抓起来？这一家子人。他这个男主从小的生长环境啊，也真是太恶劣了。他真的出淤泥而不染，气死了是不是？
6: 谁干的？
0: 哎呀，所有人！
7: 原来这相貌老是你夫人，你看他穿这样子，我以为是要饭的呢。
0: 我气死了。那你还没看腿呢，都流血了，都被针扎的。我都坐不住了，我这个剧看。
7: 我一个婆婆，我让一个儿媳妇给我倒茶，怎么了？她就是笨，连个杯子都拿不稳。
8: 是谁太烫？
0: 我真是如坐针毡，我真是如坐针毡，我在那坐。
6: 喜欢喝茶啊？来人，来人！哎，完了，你们
7: 放开！你要干什么？
6: 让他喝个够。
7: 不要！放开我！救命啊！我还穿是你女子，你要他死了吗？
6: 哥，疯了吗？你为了一个野女人，
0: 谁疯了？
6: 你动咱妈是吗？跟咱妈动手？
7: 韩川，大过年的，你怎么对你继母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再说了，我们根本就不承认这个小狐妹，还不如你命苦。
9: 就是，
7: 我们可让她为千金殿，那是抬举她。
0: 我不能为这个看剧，
7: 你别不识好歹。
6: 大哥，你找到女人虽然身份低下了，可那劲儿可不小啊！刚才我让她跪那千丁店的时候，看着你跟住，你说是不是欠咱们几个头呢？
7: 是啊，
6: 是不是没磕完？
7: 对，
6: 要不然你替她磕了吧？我的家眷，干嘛？我多磕几个。
0: 这就是爽剧的点，爽剧的点在这儿。
6: 快点儿！
0: 真的，你不是不能带不带脑子的问题，
6: 他
0: 就是很生气，让人很抓狂。你也要跪，他也要跪那个垫子啊？
6: 跟我玩的是吗？啊！
0: 大家真的，大家来好不好？来我们大家新闻客户端，我们一起来看剧，咱们一起来吐槽，好不好？
7: 天佑是我们夫妻唯一的
0: 不能我只有我一个人。
7: 我看出，你个半截，
0: 所有人都要一起来。
7: 你是犯了天吗？
6: 夫 傅安川，你活不到几天了，等你死了，我就把你都去喂狗。
8: 你怎么能诅咒傅爷？
7: 我告诉你，傅爷不会死的。
4: 什么意思？难道十月就是韩川哥一直在找的全阴肢体的女人？
9: 傅安川，你看看你找的这个泼妇竟敢指着自己的婆婆吗？我们是不可能让这样的女人进傅家家谱的，这可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
6: 好啊，去把族谱撕了，重新写一份。
0: 啥开玩笑？
6: 傅安川敢失信，族谱里十月是唯一的当家主人。
9: 傅安川，你这个逆子，为了一个贱人你敢倒反天罡，逆子，你就不怕受到报应吗？
4: 韩川哥，阿姨她不是故意的，她也是为了你好啊。
8: 傅爷，我们回家吧。
0: 这女主也太善良温柔了吧？哎呦，值得被爱。好了，这样的女主值得被爱啊。
6: 烧了吧。
9: 是。
0: 把老宅都直接烧了。男主霸气。
6: 林小姐，您回国了。嗯。您找我有什么事吧？啊。
0: 这就是霸道总裁，
4: 还不是因为韩川哥突然结婚的事儿。关于他的妻子十月，您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6: 你什么意思呀？啊，
4: 韩川哥都跟我说
0: 了，刚才就是爽剧的这个爽点就在这儿。我这次来呢，
4: 也是因为韩川哥他。
6: 傅爷让您来是来询问我是否找到能够让他跟十月一起活下去的办法吧？
4: 一起活下去。这是怎么回事？
0: 又给他透露那么多信息点，
6: 也不是怎么
0: 想，要告诉他。
6: 明明知道十月能救他的命，可是他突然改变主意了。
4: 果然，十月就是那个全阴之体。
6: 我猜呀，傅爷一定是想，他跟十月圆房后，十月会死，所以他才让我找到能够让他跟十月共同活下去的办法。
4: 圆房后，十月会死。
6: 这枚固元丹能让傅爷和十月圆房后暂时稳住十月的气血，但恐怕最终他也会死啊。
0: 这个大师也是分不出来个好赖人。
4: 我跟韩川哥这么多年的交情，不如就先把这个固元丹交给我吧。你放心，我绝对会说服韩川哥给十月用药的。嗯，
6: 那我就放心了。你回去劝劝傅爷，不要因为一个女子而弃自己的生命而不顾。
4: 好，只要能治好韩川哥的病，
0: 这个大师怎么没有一点防备心理啊？这个丹，这个什么丹，护元丹还是什么丹，有几个？
8: 你没有必要为了我和家里人闹成这样。
0: 别跟我说只有这么一个，只有这么一例。
8: 我马上就要离婚了。
0: 所有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直播间的朋友们啊，现在没有抽奖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来抽奖。记得右边的这个红包，大家点一点，领一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现金红包大奖啊！
4: 林小姐找您，说是无需大师找到法子了。
0: 然后呢，抽到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和喜悦。
8: 他不想离婚。
4: 上次说的事怎么样，傅寒川？你是不是愿意用你的一切去换十月的一条命？
10: 是。
4: 包括你的全部身家。
10: 愿意，
6: 这样好了。
4: 这是无需大师让我给你的固元丹。
6: 你为什么去找无需大师？你知道些什么呀？这枚固元丹能让傅爷和十月圆房后暂时稳住十月的气血，但恐怕最终他也会死亡。

0: 是因为担心你的身体，所以才特意去问的无趣大师。没想到十月这个女人衬的就是全阴之体，怪不得你会突然和她结婚。
1: 不关你的事，你先走吧。
0: 韩川哥，韩川哥，无趣大师说了，你现在身体情况很不好，你还是赶紧和十月圆房吧。
1: 放开！
0: 对我这么狠心，这是你说的，这是你说的。
2: 喂，傅爷，我刚从医院检查回来，我腿上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有人在放烟花哎！你要是在的话，
1: 我一直都在。
3: 也许当初爱的太
4: 真没有。

0: 好看。
1: 你打算怎么干休？
0: 啊？
2: 又如何将你仰望？
0: 你想我怎么谢你啊？
3: 我们现在在大象剧场看短剧哦，然后其他所有的朋友们，现在我们的剧也没有多长时间了，大家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客户端的直播间，我们来抽抽奖。
1: 我要
3: 评论一下。一起来看剧，一起来有一个短暂的一个多小时的放松的时间，好不好？然后跟主播、跟你的剧搭子一起聊聊天。
0: 傅爷，你准备这些，是不是只是想让我给你治病？过了今晚，我们
1: 是。
3: 男主的侧面好好看啊，
1: 你把这个吃了，一会儿会好一点。
3: 好，那今天呢我们许你一场悲欢上啊，就跟大家一起来看到这里。那么明天的时候啊，明天的7:30我们大象剧场呢，我们一起来看许你一场悲欢下啊，就是看到大结局。具体呢这男女主啊到底会不会因为这一件事情啊女主丢掉性命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明天7:30的时候。然后也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的陪伴啊，感谢2722，还有呢我们的云木染，还有呢我们的酸酸甜甜，就是我以及尾号3490等等啊，很多朋友们，2257的朋友们啊。然后呢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右边有一个红包，现在目前在我们大象剧场直播间还没有抽红包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红包领了，把这个红包抽一下啊。我们每一天大象剧场都有跟大家准备到我们的现金红包大奖啊，大家点开之后也可以跟大家看一下，我们有88元、20元、8.8元、1元、2元、0.3元啊。然后不管是大家抽到了多少的金额，都是我们大象剧场给大家的一份福利和一份心意啊。也要感谢大家每一天晚上7:30，不管你是在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还是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当中啊，当然我更期待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边看剧边聊天，可以发评论，也可以参与我们的快乐抽奖季的这个活动啊。我们每天都是最高88元的大奖，支付宝秒提现，不管是88还是0.3元，都是支付宝秒提现的啊。然后大家领到了之后，一定要记得在24小时之内把它提出来，要不然过期就作废了。然后我们今天没有抽到奖的朋友们也没有关系，对，我们明天呢还可以来有这个抽奖的活动，后天、大后天都是可以的。我们每周一到周日啊，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大象剧场这个直播间来进行抽奖啊。然后陆羽在泡茶，也谢谢你的陪伴啊，大家明晚见。明天呢我们还会跟大家就是来看这样一个许你一场悲欢。那么最后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首先呢，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6: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Hello，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上大象看微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我依旧是你们的剧搭子刘琳。那么今天啊，我们要带大家一起看的呢是《许你一场悲欢的夏》啊。很多关注我们大象剧场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昨天呢我们一起看了上这一部剧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啊，并且呢它刚刚上线了之后呢，就在爱奇艺啊已经冲上了热榜的前三，不管是男主和女主，颜值演技双双在线的啊。我们一会儿期待一下，在我们正式看剧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大象客户端大象剧场许你一场悲欢夏的直播间。因为呢，在我们大象剧场当中每一天都会给大家准备非常非常多的惊喜和活动，同样我们今天的活动呢，就是在我们的大象剧场的客户端许你一场悲欢夏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是有抽奖的活动的。一会儿在8:10的时候啊，也会给大家抽出，一起来跟大家抽奖啊。那么首先大家第一步就是要打开你的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大象新闻，输入大象新闻四个字来下载到啊，看到我们这个蓝色的小象爪吗？下载了之后它就会出现在你的手机屏幕前了啊，我们一起点开它。点开了之后呢，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主页在最上面有一个搜索框，我们要打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的名字啊，大象剧场四个字，因为之前我有输入到，所以说就不打了，我们一起来，你们没有输入过的要打大象剧场。之后呢就会看到啊我们的大象剧场的这个专题一个可爱的小象，点开它。点开它之后呢，这样啊，因为我们的大象剧场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里面有非常非常多丰富的内容，有我们此时此刻的直播，包括呢也有一些我们小伙伴精心给大家来制作到的一些短视频的热爆款的一个短视频的切片，还有呢我们的图文以及专题啊。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就点开这个直播，直播看到啊，往下滑一下，就是在我们的左上角有一个直播中的红色的小方框，这就是我们的直播间了啊。来点开进去之后，好，我看到有很多朋友都有来到我们直播间集合了，你看我们尾号9377-2722还有7970的朋友们都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集合了。现在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上的页面啊，我们同时也上屏了，在这个右边是有一个红色的一个小红包，这就是我每天为大家准备的一个惊喜啊。我们最高是88元一位，接下来呢还有20元、8.8元、2元、1元、0.3元不等啊。那么希望我们通过每一天的抽奖和陪着大家一起看剧的这个活动，能够有一份幸运，还有每一天晚上啊7:30的这一个多小时啊，能够有大家一个轻松愉快的一个度过这个一天繁琐之后的啊，忙碌了一天之后有一个轻松放松的时间。所以说现在大家呢也可以啊，准备好自己的喜欢吃的小零食啊，然后我们一起来看剧，一起吐槽。最下面是有我们的评论区的啊，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发表你们评论，可以聊一聊剧中的事，男女主啊等等啊，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包括呢跟我聊天都是可以的，所以也期待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能够看到大家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放剧，我们短剧可以先开始啊，开始播一下，然后呢我们可以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一起聊天，看到大家的精彩的评论我也会实时的跟大家来读出来啊，并且呢我们也可以聊起来啊。欢迎大家所有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许你一场悲欢夏，我们一起来看剧啊。现在我们来放一下吧，开始看吧。
1: 吃了这个一会儿会好一点。
0: 这个夏昨天可能有，如果没有看上的朋友们也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
2: 喂，
0: 这个男主的是纯阳之体，女主纯阴之体，他们两个必须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恋爱才能拯救这个男主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前提。
2: 等十月一死，我就把顾元丹的锅推到无虚大师的头上，到时候死无对证，寒川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也不知道今晚寒川哥跟十月会不会圆房，我得打电话提醒一下。
3: 林小姐，这么晚找傅寒川干什么？
0: 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大金客户端。
2: 喂，寒川哥，那个顾元丹

0: 夜他吃了吗？你们今晚是不是
1: 那个顾元丹我吃了，傅寒川他不在。
0: 接电话的竟然是十月，既然寒川哥不在，那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
1: 喂，
0: 喂，我信号不好，
2: 刚刚没有听见你说什么。我打电话来主要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儿。
0: 十月吃了顾元丹之后，你和他圆房的时候，
2: 他并没有任何身体的不适，
0: 但圆房后他可能会死。
2: 虽然我知道
0: 你并不在意十月的生死，而且
2: 你早就给他选好了墓地。
3: 然后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恶毒女二，然后在中间一直捣鬼，各种
1: 我喜欢这个地方，
3: 挑拨离间，
4: 挺好的，你运气不错。
1: 夫人，你让我选喜欢的地方，是要我们一起度蜜月吗？
2: 既然一开始就选择牺牲十月，
0: 那就别再拖延了，也别再欺骗他的感情了。
2: 喂，喂。
3: 没关系哦，大家下载了之后，这个验证码啊，你也可以不填，直接就可以来看剧了。期待大家啊，在我的直播间看到大家，在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看到大家。
4: 玩的是不是？
3: 6802朋友问几点开始抽奖，其实现在就可以抽了啊，你就可以点开抽了。我们8:10的话会跟大家一起来抽，我会跟大家来一起来演示一下具体怎么抽奖，但是现在你们就可以抽了。
4: 今天晚上。
3: 那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的互动，多多的留言，那这样可能能够提高大家的中奖概率啊，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直播间。

就这部剧怎么说呢？就是整场可能都在冒着一些粉红色的泡泡。

0: 尴尬哦。
1: 我是大师的副爷，我是大师呢？
2: 你给老子出来！
1: 不许大师自杀了。
3: 说什么？求求夫人，我愿意用我所有的一切来换。
1: 我们试试，快，宝马。

0: 我们尽力了。
1: 老婆，
0: 但是代价就是女主会。

0: 石原，石原，石原，
1: 夫人，
0: 夫人呢？石家知道夫人去世后，吵着闹着要带走夫人的遗体，
2: 真的去世
0: 以你的名义给了石家亲吻的三丧夫人，
3: 为什么要给？你为什么擅作主张？
2: 应该不会吧？
3: 把石原的遗体还回去。为什么？那遗体你们为什么要走？
4: 傅爷，请您节哀。按照石小姐的命格来讲，她去世后最好葬在石家老邸，您助于消除她这一世的罪孽，早日进入轮回。对了，按照您的命格来讲，您和她命中注定会有一女。如果她不是英年早逝的话，一定会为您生一个女儿。
0: 你说什么？
4: 她会为您生一个女儿。
0: 我的女儿，女儿，
5: 真是没有这个
2: 说他俩会有一个女儿，
5: 才嫁了几天就死了。还好我得了一笔丧葬费，没白养这个赔钱货。
4: 行了，不管怎么说，月月是我的亲闺女，人都死了，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吗？
2: 喂，七年后了，
6: 这就是你的老家吗？
7: 三年前父亲去世后，继母和石真真也搬走，真是物是人非了。
2: 他？
7: 对啊，这些年你不是还小吗？妈妈怎么又带你回来？明天是外公的忌日，你陪妈妈一起去好不好？
6: 好。那爸爸呢？爸爸也一起去吗？
7: 诺诺，妈妈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妈妈和爸爸永远不会见面，不提他们好不好？
6: 嗯，妈妈，我知道了，我再也不提爸爸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不是
6: 妈妈，你怎么了？妈妈，妈妈，
2: 他怎么了？
7: 妈妈没事，妈妈没事。
4: 孩子，赶紧回去找你爸爸去准备钱，要不然你妈妈可能就没命了。
6: 我这就去攒钱，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妈妈。
4: 好
2: 啊，这孩子这么小，
6: 妈妈
2: 去哪里？
6: 这就去攒钱。
2: 去哪里找爸爸呀？

0: 妈妈就赚飞吧。
1: 诗韵，你是不是还在恨我？所以去年了，一次都没来梦里看过。悟空大师跟我说，
2: 他们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但是没想到他还在。
1: 长得很可爱，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一次。
2: 今天我们看的是
3: 最后一个，
2: 悲观了。
3: 你来死，什么都会成真的。
2: 然后他是在去年2月份的时候，
1: 你和孩子能不能来我梦里，让我见你们？
2: 上线了12个小时，他的话题度就突破了6亿啊，非常火的，而且也是爱奇艺平台的短剧热榜的首位。
0: 这悲伤地方就是这里了。爸爸会出钱给妈妈治病吗？
4: 喂，傅爷，您给夫人定制的7周年纪念品已经送到傅家了。
1: 好，知道了。

0: 饭，
1: 不愿。
0: 擦肩而过了。
2: 愿爱妻爱女顺遂平安早日团聚。爸爸，说的是我和妈妈吗？是妈妈的照片，难道这只鸡是爸爸妈妈的家？阿奇，这件衣服也是爸爸送给我的吗？喂？
3: 喂，石诺诺，你怎么还没带你爸爸来啊？
2: 医生，我已经在等我爸爸了。
3: 给你半个小时时间，你妈妈的手术费要是再交不上，到时候可就没法办理住院了。
2: 好的，医生，我这就去医院交住院费。这个金丝乐也是爸爸给妈妈的吗？只能拿它给妈妈交住院费了。
4: 喂，徐峰，帮我查个小偷。
2: 只要交了这个妈妈的手术费，就能凑够了。
4: 还有多久呢？喂，按照导航显示，我们还有10分钟就能追上那个小偷了。
2: 医生，我找到手术费了！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妈妈！
5: 石诺诺，这个福袋和金锁，你是在哪儿拿的？都是你妈妈的吗？
2: 是，这些都是爸爸送给妈妈的。
6: 谁是你妈？
5: 哎呀，富少，您怎么来了？这些东西可不是我们医院的，都是这个孩子拿的，跟我们医院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6: 把衣服脱下来。
2: 你是谁？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衣服。
4: 你这小孩怎么满嘴谎话？这衣服是富少给他自己女儿买的，你偷金链子偷衣服也就算了，现在还想冒充我们富爷的女儿，真是个没教养。
2: 我没有偷，这些真的是我爸爸送给我的。
0: 大家新闻客户端，我们一起来看短剧啊。
6: 小朋友，你把这衣服还给我好吗？他对我们真的很重要。
0: 我们也会给大家准备。
6: 听话。
2: 不要。
0: 支付宝秒提现，8点10分立即抽奖。
6: 投下来。干什么？
2: 你别弄坏我爸爸送给我的衣服，这个也是，你快还给我。你不准讲，这是我妈妈的照片。
6: 过来，小朋友，你给我听好了。我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他怎么不相信他？可以听他解释一下。
6: 如果你再敢，
0: 可以听听到底。
6: 或者是他们的东西，别怪他对你不客气。
2: 你还给我！
5: 石诺诺，你知道你得罪的谁吗？那可是一手遮天的副手。你要再这样，整个江城的医院都救不了你妈妈了。

0: 昨天那个小女孩啊，胆子是真大，连父亲的东西都敢偷，给她妈妈治病。
1: 这个设计我真的觉得
2: 连老婆都没有，哪来的
1: 对许你一场悲欢。
0: 跟妈妈
1: 一
0: 个心，就是
1: 悲欢。
2: 医生，你们刚刚说偷父爷东西的小女孩，她妈妈叫什么名字？
0: 你认识她吗？
2: 啊，是，所以想了解一下她们的情况。
1: 怎么被这个坏名知道了？
0: 那个孩子呀，叫石诺诺，很可怜。她来的时候啊，自己带着她妈妈来的。她妈妈叫
2: 石月。石月。
0: 对了，他们把身份证落这儿了。你要是她朋友，麻烦你给她带回去。
3: 这小孩怎么满嘴谎话？这衣服是傅少给他自己女儿买的，你偷金链子偷衣服也就算了，现在还冒充我们傅爷的女儿。
4: 难道那个坏叔叔就是我的爸爸？爸爸，
3: 你还敢来？
4: 可是你就是我爸爸。
3: 谁是你爸爸？我没有你这个女儿。
4: 我妈妈叫石，我妈妈叫石。
2: 韩川哥，
3: 谁叫你过来的？
2: 韩山哥，我跟你到这儿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秦风说这个小女孩不仅偷科斯的东西，还敢冒充是你的女儿。我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所以特地去派人查了一下，原来这个小女孩这么做都是受人指使的。毕竟外面的人都知道你思念石月他们母女，所以外面的人知道之后就冒充自己的孩子当成是你的女儿骗取钱财。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说自己的妈妈叫石月。
3: 你告诉叔叔，你妈妈叫什么？
4: 妈妈叫石月。
2: 看吧，韩川哥，我说的一点都没错吧？
3: 谁让你这么说的？是你妈妈？
4: 没有人教我，我从小就没见过我爸爸。可是你这里有妈妈的照片，不就是我爸爸？
2: 你还敢撒谎？
4: 没有撒谎，妈妈真的是石月。
3: 拿过来。
4: 别
3: 玩！你撒手。
1: 男主已经是怎么智商不在线了、
2: 哎、你这个熊孩子，冒充韩川哥的女儿已经算了，还敢弄坏韩川哥的东西。
4: 我不是故意的，我这就给你捡起来。
3: 啊，好了，以后别出现在我面前，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
4: 我妈妈真的是失业，她就要死了。
2: 是不是骗不到谁不死心了？照片上这个叫石月的女人已经死了，你还敢说她是你妈妈？你快给我滚！
1: 所以八年前还七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怎么是活过来的？
2: 以后你要是再敢来这儿，我就先弄死你，再弄死你妈。石月这个贱人，七年前不是已经死了吗？怎么还带着一个女儿回来了？不行，我绝不能让韩川哥找到他们。石月这对母女住在这儿，马上给我找两个壮汉来。
4: 哼，你们是谁啊？
5: 这房子的主人把房子卖给我们了，带着你这病秧子妈赶紧滚。
6: 再不滚都给你扔大街上，听见没有？
4: 滚，
5: 赶紧滚。
4: 我
5: 赶紧滚出去。起来。
2: 韩川哥，石月都已经走七年了，你也该放下他们母女了，不然外面的人总是冒充你的妻女。
1: 因为在八点十分的时候，
3: 所有在外面敢招摇撞骗、冒充夫人，
1: 所以呢，还没有来到我们客户端接货的朋友们，
2: 好，
1: 一定要来到我们客户端。
2: 这件事交给我来办好了。
1: 在八点十分的时候，
2: 我订了一家情侣餐厅，

0: 要不要一起？
1: 你越记越不知道。
2: 飞爷，刚刚得到消息，夫人的老家被卖掉了，他们都不在那住了。
1: 是谁卖了
2: 夫人老宅的房子？
1: 走，去老宅。
3: 妈妈，我们该去哪儿啊？爸爸，他好像以为妈妈已经死了，可是妈妈明明还活着啊。
4: 十月母女已经被赶回老家。
0: 十月，这辈子你休想再见到寒川哥。
3: 妈妈，你怎么不老？妈妈，是爸爸的车。爸爸，就是看到妈妈，是不是？现在带爸爸去吃冰了。
5: 这个小朋友简直承受太多了，这个小朋友会做的事情太多了。
3: 妈妈，
1: 怎么回事？
2: 飞爷，是那个偷东西的小女孩突然冲了出来。
0: 小孩扒车是来碰瓷的，咱们还是赶紧走吧，快点开车，寒川哥还得去十月的老家呢，快点。
1: 我下去看看。
3: 你就看妈妈一眼吧，妈妈真的是十月，你就看她一眼吧。
0: 寒川哥，那个女人绝对和这个熊孩子是一伙的，他们肯定是想拖延时间，咱们别耽误正事了，快走吧。
1: 把她带走。
5: 看不着，就是近在咫尺，看不着一下。
1: 拿着这些钱去救你妈妈，记住，别出现在我面前了。

0: 再看不到他。
1: 坚持住！
2: 妈妈，你没事吧？
1: 去医院！医生，快来人！医生，救救我夫人！是。
3: 哎，家属不让进。
0: 有没有在直播间我们一起看剧的朋友？有没有在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我们一起看剧的时候，朋友，来，我们聊一下。长段的设计，我编剧没有让男主带脑子，
1: 对不起，
0: 是不是？
1: 原谅我好不好？
2: 我只想救妈妈，妈妈。
1: 求求你原谅爸爸好不好？
2: 妈妈，
1: 都是我的错，原谅我好不好？原谅我。
0: 原谅不了一点，真的，男主太二了。
2: 妈妈，你装死啦！
0: 看个剧看生气了，怎么又失明了呢？
4: 眼睛好像看不见了。
2: 医生，妈妈的眼睛怎么看不到了？
5: 石小姐，昏迷时间太长了，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导致了暂时性的失明。石小姐，你一定要注意休息。石小姐七年前遭受过重创，导致她现在气血不足，如果再没有办法对症下药的话，恐怕她活不过一个月。
1: 一个月？
0: 上次

0: 见面，
1: 但是我绝对先不要告诉他。
0: 结完婚之后，
1: 我怕他身体受不了。冒昧的问一下，我们医院特别想知道，那期间发生了什么？
0: 这现在刚一见面，又活不过一个月了，太难了。
1: 老婆，
0: 就怎么说呢？就其实像现实当中也这样，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太难了
2: 啊。妈妈没事，
0: 要不然他就是
2: 妈妈看不到呢。
0: 看不到了，这好不容易相见了，眼又瞎了，又有不到一个月的时生命了。
3: 他看我呢。
2: 诺诺，妈妈跟你说过，我不需要爸爸在，妈妈一个人也可以照顾好你的。
3: 妈妈，
2: 妈妈永远都。
4: 谁来了？
2: 怎么不说话呀？
1: 我是胡
2: 光。你的声音。
1: 怎么了？
2: 没什么。医院怎么给我找了个男护工啊？
1: 那个女护工都在忙，就找了我。放心吧，我会照顾好你的。
2: 那辛苦你了。
1: 是辛苦你了。傅爷，石小姐的病根是七年前给您治病时留下的，要想根治的话，除非什么？告诉我，不然我弄死你。不敢不敢，这事情您还需细问。傅爷，您才是治疗石小姐的唯一良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需要您和石小姐像七年前一样完成这次救赎。今年除夕夜正好是七年一次的血月之夜，只要傅爷您和石小姐能在除夕夜完成圆房的话，那么石小姐一定能够痊愈。
5: 徐天，七年前就是因为他跟我圆房，救我的命，才害他成这样。
1: 当然了，只是要想药到病除的话，还需要傅爷您调理身体。只要傅爷您在圆房前服下此药，石小姐一定能够痊愈。只是。
5: 说，
1: 只是这样做会对傅爷您的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轻则致残，重则致死。
0: 反正他俩就是说，
5: 没关系。
0: 他俩就必须就是一个人，
5: 这些都是我亲的。
3: 妈妈，你是自己拆下，来，我帮你拆拆。
4: 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就不在医院住。
0: 现在已经八点，
4: 住着也是浪费钱。
0: 再有九分钟时间，我们要抽奖了。所有的直播间的朋友，
4: 不用
0: 了，你
4: 做护工
0: 赚
4: 钱也不容易。这几天，谢谢你对我们的照顾，我们就先走了。
3: 妈妈，你在这里等着，我去取呀。
4: 好的，你去吧。
3: 来，给你医生。
4: 好了吗？
3: 我先去找妈妈了。妈妈，走吧。
4: 好，走啊。
3: 妈妈，这边房子多啊。
4: 那你看看，这个房子要多少钱？哪个最便宜？
3: 妈妈，最便宜的一个月也要1000块钱。
4: 可是妈妈手上只有500多了。
3: 看看呗，走。
6: 欢迎了解一下我们这档除夕一家亲栏目，参与的所有家庭都有奖励，第一名可以获得20万的奖励哦。
3: 妈妈，那我就有钱给你治眼睛啦。
4: 诺诺说的对。
1: 傅爷，得到消息，武旭大师他并不是畏罪自杀，而是他杀，这一切都是林小姐指使的，估计跟顾元丹有关。
5: 林莹莹，是吧？
1: 进来。
7: 阿川哥，那个顾元丹。真的就是无需大师给我的，我没有要特意隐瞒它的作用的，我只想让你的身体好起来，我只想让你的身体好起来。
5: 为什么要骗我？
7: 因为我爱你，我爱你，你不知道吗？
5: 刚开始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比我的钱、我的名誉、我的生命更重要，直到我遇见了他，他像天使。

0: 纯洁跟善良救赎了我，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手
1: 真情表白了一通。但是两个人是不是你的死忠人？
2: 阿强哥，
0: 你们
1: 两个人是宿敌。
2: 阿强哥，饶命！
0: 他们母女两个人呢？安排好了吗？
3: 忘记跟你说了，我刚准备给他们安排到别墅，可是你女儿转头就参加了亲子节目。
0: 亲子节目？
4: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除夕特别节目。下面让我们掌声欢迎三组家庭上场。
5: 哎，
4: 让我们欢迎第一组家庭王壮壮一家。
6: 大家好。
4: 好，接下来让我介绍第二组家庭。
7: Hello。
8: 谁弄的小朋友？你爸爸呢？你爸爸怎么没来啊？
7: 爸爸他……
8: 咱们节目规定，必须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参加才可以，否则就要失去参赛资格了。
9: 主持人，我们家诺诺是单亲家庭，能不能通融一下？
10: 原来是没有爸爸的野孩子，
11: 我们可不想和野孩子玩，快让他出去吧。
0: 谁说史诺诺没有爸爸？
7: 爸爸，
9: 先生，你是？
0: 我是。
1: 已经听不出来他的声音了。
0: 我是在医院照顾你的后宫，叫
9: 傅原来是你，你也来参加节目吗？
0: 我可不可以用诺诺爸爸的身份来参加？
9: 诺诺的爸爸，
8: 这位先生，您真的是史诺诺爸爸吗？如果不是的话，史诺诺一家就要失去参赛资格了。
7: 虽然妈妈不喜欢爸爸，但为了拿到奖金给妈妈治眼睛，我也只能认他。
8: 史诺诺小朋友，这真是你爸爸吗？
7: 是，他是我爸爸，他叫傅晨。
9: 谢谢你肯扮演诺诺的爸爸，不然今天我们就只能退赛了。
0: 这都是应该的。
8: 那好，既然我们三组家庭都准备好了，让我们开始新一轮的挑战吧。
9: 我的眼睛看不见，我怕拖累你们。
0: 没关系，有我在。
7: 这么看，爸爸跟妈妈也挺温柔的，也没有那么凶。
8: 让我们期待各位今天的表现，游戏正式开始。

0: 来到我们直播间。然后期待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大家
1: 没事吧？
0: 四分钟的时间，
1: 爸爸没事吧？还能继续参加比赛吗？
0: 大藏剧场直播间，我们一起来抽奖啊！我每一天都有非常丰厚的奖品给到大家啊！
1: 现
0: 金红包奖品。
2: 本场游戏第一名已经产生，他就是王壮壮家庭，让我们恭喜他们！
3: 我们有，要不是能带到我们，我们也不可能是最后一名，而且你还害得我爸爸受伤啊！
4: 你过来。给我女儿道歉。
5: 凭什么道歉？是她自己太蠢了才会绊倒。
6: 你什么你，我们家孩子可是在正常进程，要怪就怪你们这一家三口实在太菜了。
7: 就是一个臭瞎子，一个穷护工，还带个赔钱户，就你们这样的家庭拿什么跟我们比呀？
3: 不是这么说，爸爸妈妈，
5: 我们说的有错吗？我爸爸可是富士集团的总监，我这就让他赶走你们。
6: 比赛输了就赶紧滚，这不耽误我们家壮壮拿冠军吗？
1: 王壮壮家属，咱们好好比赛。
6: 别，明明是他们家先耍无赖，输了比赛也不走，你信不信？只要我现在打一个电话，就能让你们一家三口全都从江城滚蛋。
4: 是吗？
1: 要不，傅先生，咱们还是先走吧，不要因为我们俩连累了你。
4: 你放心，这件事情交给我。
0: 坏人的短剧上呢都是
6: 臭屌丝，还在这装呢。这儿可是富士集团的演播大厅，得罪了我，你就相当于得罪了整个富士。
4: 好，你打个电话把他们全都叫过来，看他们敢不敢动。
6: 好，今天你要是被吓怕了，你们一家三口全都给我跪着磕头道歉。
4: 好啊，要是他们不敢动，
0: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抽红包了。
2: 那我们一家就支持。
6: 好，赌就赌。
8: 没事。喂，吴经理啊，我这边有点情况想跟你反映一下。哎，好好好，那您赶快过来吧。
7: 你们一家三口一会儿磕头的时候离远点，可别崩我们一身血。
6: 谁在复习

0: 集团的地盘闹事啊，
1: 就这个，我这天高地厚的，非得要给咱们点颜色看看。
2: 吴经理，您快把这个树下还有这两个没钱货一块砍出去。
3: 先把他踩到底，再给他一个反转。
1: 你说他呀？
4: 对，就这家伙。
0: 滚蛋！
1: 你干什么，吴经理？
0: 你知道他是谁吗？还赶出江城？
1: 他不就一破护工吗？
0: 这位先生可是一家三口，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啊！敢跟这位先生过不去，聊着干什么？把这一家三口给我拖出去！
5: 好，
6: 好
5: 妹子，
6: 来，吴经理，
0: 好。
7: 爸爸真帅。
3: 也不至于说拖出去吧。
8: 可是傅先生，那个吴经理怎么这么听你的话？你到底是谁啊？
9: 哦，可能是他们怕闹大了影响不好，毕竟这里是现场直播，才赶他们走。
10: 是本场比赛的一个小插曲，接下来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关，由萌宝们一起见证爸爸妈妈的爱情。
8: 见证爸爸妈妈的爱情？咱们
7: 要怎么见证爸爸妈妈的爱情？
3: 好，来，我们现在
10: 下面是我们紧张刺激的环节，
3: 最紧张刺激的环节，我们留待一会儿带大家看。现在呢，我们现在来到我们8:10，每一天我们一起抽奖的时间了。所有的朋友们啊，赶快来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来集合。来，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怎么来到我们客户端。首先，手机应用市场下载我们大象新闻，下载了之后呢，然后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大洋剧场啊，在上面的搜索框搜索大象剧场，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就是顶流加红包大象。宠粉周大象剧场许你一场悲欢下，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之后，可以在里面扣个一啊，让我看到大家的名字，好不好？我们看到大家的身影，然后呢，我们看最右边有一个红包的一个图标，来，我们一起来点开。我看有朋友来了，是不是？现在开始抽了，所有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开始一起抽奖了啊！来，我们点开这个红包，就可以看到我们欢乐抽奖季的这个页面了。然后还是最中间，我们点击抽奖一个最大的一个玫红色的圆圈。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我们最高的奖项呢是88元，然后另外呢还有20元、8.8元、2元、1元、0.3元不等啊，每一天都会有这个红包的奖品给到大家的。我们是现金红包，支付宝秒提现，大家一定要记得啊。我们这个抽到了奖之后呢，一定要记得把它提现出来，不要让它过期了。我们现在呢，来点击一下抽奖啊，参与一下我们的幸运大转盘。我们每天都有一次的抽奖机会，如果今天呢没有抽到也没有关系啊，明天的时候呢还可以来抽，后天都可以来抽啊，我们每一天都是有的。那今天呢，我就是还没有抽，我没有抽到，是谢谢参与，但是有更多的机会留给了大家，留给了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现在还没有抽的朋友们，我看到有很多朋友了，来2546、0370还有4770的朋友们啊，可以一起，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就可以抽一下啊。刚才我没有抽到，但是你们的机会又更大了。也希望啊，大家不管中了多少或者有没有中，都可以在评论区来给我们说出来你的金额也好，或者说你有没有中奖啊。然后大家在抽奖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我们的向小鱼是一直在线的啊，给大家做一个清楚的解答，好不好？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没有抽奖的朋友啊，可以赶快再次聚集到我们直播间来抽奖。抽过的朋友们今天呢就不能再抽了，只有一次机会。然后抽到了多少呢，金额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说一下。好，我们继续来看剧吧。然后我们在看剧的过程当中，
10: 吃饭大奖最近欢乐谁家呢？接下来我们有请钱多多一家上台。钱多多一家的作品是
3: 这部剧虽然好看，但是呢槽点也很多，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吐槽一下好不好？
10: 期待你们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3: 好不好？
10: 谢谢，请稍作休息。
9: 好，
10: 现在我们有请石诺诺一家。
3: 我们看的剧《许你一场悲欢下》，昨天看了上啊，今天是下。
10: 石诺诺一家，你们准备的是什么呀？我们节目组的后台没有收到咱们的作品。
8: 证明爸爸妈妈的爱情，咱们怎么做？
7: 我要怎么见证爸爸妈妈的爱情？
11: 在我们往前游，可蝴蝶与海里的动物，
9: 我们不能让诺诺失望，
11: 我的身影
9: 对不对？
11: 都透不经过，同样有翅膀却无法翱翔，我水平的目光。风若有雨飞，花叶满天。
9: 老婆，住7年。
3: 哇， 我们88元的大奖啊，我们小。

叔已经抽出来了。恭喜这位朋友，能不能在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留言区冒个泡，让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喜悦，还有你的幸运，让我们一起开心一下。难道只是为了完？

0: 傅先生，今天谢谢你能用爸爸的身份来录制节目，现在奖金也拿到了，你想分多少都可以的。
1: 喂，
2: 喂，傅爷，今晚就是除夕之夜了，也是你救施小姐的唯一机会，但我还是想要提醒你，若用圆房的方法救施小姐，你的身体也就受到重创，重则致死。
0: 傅先生，你确定节目组要我们一家三口拍摄过年视频，这样会不会太打扰你了？
1: 怎么会，这些年我都是一个人过年，你们俩能来陪我，我求之不得。走，我们一起回家。
0: 嗯，多吃点啊，诺诺。新年快乐，
1: 诗月，祝你和诺诺身体健康。

0: 今晚就是除夕之夜，也是你救石小姐的唯一机会了。
1: 就是在七年前呢，女主救了男主，
0: 方法救石小姐，你的身体将遭受重创。
1: 在七年后呢，同样也是这样的。如果说他们要有这个救赎的话呢，就是有一方会受重。

这是咋回事？女主好了，男主又失去生命了。

家里照顾妈妈，让司机去。

0: 怎么回事啊？他受到什么伤害了？经脉尽断。这看着没啥事儿啊。
1: 傅先生。
2: 左。
3: 不知道要该以什么样
1: 的。方安春，我永远不会原谅你，我永远不想见到你。
3: 是。

0: 想带妈妈来这儿了，我们回家吧。
1: 可老师布置的作业加载真难听呀，走吧，奶奶。
0: 哎，诺诺。你来死，什么都会成真的。
2: 明年年夜饭给你点汉堡。愿爱妻爱女顺遂平安，早日团聚。十月，我好想你。我现在穿上高领毛衣。穿西装
0: 了，诺诺，以后我们不来这里了，记住了吗？
3: 想必你就是傅爷的夫人十月小姐吧？
0: 但是我和傅寒川已经没有关系了。
3: 看来傅爷最终还是不忍心把真相告诉你啊。
0: 真相？
3: 七年前，傅爷因为天生的全阳之体，命不久矣。一直在找一个全阴之体，起初他打算牺牲您来成全他自己的，可是没想到后来他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也不愿伤害你一分一毫。
0: 大师您记错了吧，他最后选择是用我的命来换他。
3: 不是的，他以为你吃下古元丹后会和他一起活下来，可是谁知道那个古元丹只是用来骗他的。
0: 大师你说什么？
3: 你的身体大好了吧？
4: 哦，原来这样啊。
0: 你这什么意思？
3: 七年前你为了救傅爷的病落下了病根，要想治愈必须要以同样的方式。哎，或许上天注定你和傅爷只能混一个人呢。
4: 对，真的是有情人无法在一起，两个人只能活一个，你想想也太残酷了吧。终于知道真相了，但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2: 让你们母女
4: 他当时活下来了呢？
2: 早点和我团聚。
5: 十月是我傅寒川的夫人，
2: 今天晚上我要
0: 傅寒川，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0: 我永远不想见到你。难道那次的意外是傅寒川为了治我的病？那傅寒川就是
1: 傅奶奶。
2: 你说我不会唱，

0: 哇，最后还是大团圆结局啊！就虽然不知道他最后怎么是活下来的，一般我们这个短剧应该都会是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的啊。然后大家觉得今天我们这部剧怎么样呢？可以一到五分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打出来。另外呢，在我们节目最后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来先感谢一下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啊，我们6562尾号啊，欢迎你哦，还有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酸酸甜甜就是我啊，4770的朋友，1265的朋友啊，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云木染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6802、7970、2722和9377，所有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看剧、一起聊天，然后一起来抽红包。然后大家呢有中到红包的，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说一下啊，大家中到的金额。然后另外跟大家提醒一下啊，我们要做一个预告，就是在明天的时候，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呢，在我们常规的节目当中会有两位短剧界的顶流明星来做客我们大象剧场。然后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哦，我们在明天的时候，短剧的顶流何建奇和卢露露会来我们大象新闻扫楼啊，因为呢，他也是带到了他们两个的新剧，叫做《侯府主母洗白日常》。我们这部短剧的主创呢会集合到我们大象新闻啊，我们大象新闻也会来进行实时的直播。那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大象新闻大象文娱的账号，明天呢我们会在大象文娱的账号给大家直播。然后我们的男主何建奇、女主卢露露会空降我们大象新闻来开启扫楼互动这样一个活动。另外呢也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剧透啊，我们这部剧呢他们带来的剧叫做《侯府主母洗白日常》，其实从这个剧的名字啊就能够看到应该是一个很轻松搞笑，然后在中间又夹杂着一些爱情啊或者是就是一些情感的一些碰撞吧。另外呢就是说穿书侯门反派见证了主母逆袭，包括呢我们在整场的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涉及到很多有趣的一些游戏，包括呢有一些剧情的一些深度的分享，还有啊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演员的亲笔签名也会给到大家，会在我们的直播间会给出一些问题，然后大家答对了之后就可以获得我们演员的亲签。另外呢还有独家剧组的一个周边啊，在明天的直播活动当中全部给大家安排到位了啊，所以呢也希望在明天4月27号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大象文娱的账号啊，来再看我们整场的我们这个侯府主母洗白日常主创的大象新闻的首次扫楼啊，我自己也是非常期待的。另外呢在明天晚上的7点半，我们大象剧场呢同样呢也会邀请到我们的这个何建奇和卢露露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演播室啊，我们一起呢也会围绕着演员的他们拍摄的日常啊，包括他们拍摄的过程当中啊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事儿啊要跟我们分享。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大象剧场我们这样一个活动能够看到演员的另外一面，能够看到他们除了演剧在这个剧中角色的这一面啊，能够看到私下更多面。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上大象看微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啊。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啊，我们一起来追剧。首先第一步，大家拿起手机啊，打开你们的手机应用市场，哎，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大象新闻客户端下载了之后呢，打开就能看到现在我们页面上呈现的这个主页了。这个主页最上面啊有一个小小的搜索框，我们点开，点开之后呢，就来到我们的专题啊，我们的这个栏目就是大象剧场，打四个字大象剧场，然后搜索框打了大象剧场之后呢，就能够看到啊我们下面的这个大象剧场的一个很可爱的小象的图标，点开之后啊就可以来到我们看大象剧场的这个专题。我们专题当中也有很多丰富的内容啊，像是有视频的直播、图文啊等等。那么别的不用说，先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我们今天看的剧的名字呢叫月色照黎明，看到吗？我们有一个直播当中的红色的直播当中小框框，点进来，好，这样你就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了，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了啊。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一起看剧，一起聊天。另外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重磅推出的活动非常非常重要，是一件大事儿啊，所有朋友们大事儿啊，大家现在竖起耳朵听了啊。我们呢现在呢，你们不是每一天都有蹲守在我们大象剧场来看我们直播啊，追剧啊，是不是有没有人好奇，哎，比如说我们陪大家一起追剧的主播们啊，私下追剧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呢可能在电视屏幕之外啊，我们更加真实的一个追剧的人设是什么啊，你比如说是不是这个是课堂上头的叫做什么尖叫型的剧搭子，就是看到了哪一点比较精彩的啊，或者说磕 CP 的时候啊，就是情绪会很激动啊，就是表情很丰富，这个尖叫型的剧搭子。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啊，会冷静的分析剧情啊，剧情大神。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搞笑玩梗啊，气氛的担当，然后慢慢的给大家来梳理内容啊，给大家梳理这个整个就是男主女主的感情线的走向啊，包括我们故事情节的发展啊等等。包括还有什么呢，你看在我们看剧的过程当中啊，你比如说我，哎，我呢就会准备很多很多的小零食啊在我们的旁边。有没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啊，喜欢在看剧的时候哎吃一些小零食啊，然后吃一点啊，各种各样的，这嘴闲不住啊，这个吃货人设啊也是有的。所以说呢，现在呢，我们这个不一样的主播大象剧场第一季正式上线了，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我们呢会解锁我们的另一面啊，陪大家一起沉浸式的看剧。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
1: 知道我的，
0: 那么大家答对了我专属的问题，就可以获得，有机会获得
2: 你手太乙神针天下无双
0: 照片，
2: 这世上只有您才能救我爷爷。
0: 另外呢，更加幸运的朋友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一起啊，坐在旁边和我一起
2: 疯
0: 狂追剧啊，
2: 恭喜出神，出神
0: 聊八卦聊剧情啊等等啊，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活动等到大家啊。
1: 他曾经告诉我，
0: 一会儿
1: 三天之内不能行。
0: 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看剧的过程当中呢，我会提一个问题啊，我
2: 也不能让您出手吗？
0: 大概
1: 百善孝为先。
0: 八点左右吧，
1: 啊，
0: 我提完了问题之后，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啊，第一个答对的朋友看到了之后就会送出我现在手里拿到的，
2: 只要你愿意救我爷爷，
0: 亲笔签名形象照片。

0: 有没有人想要来在我们评论区打一个想要，好不好？
1: 我刚才不是说过，就算你把整个周家都
2: 除了整个周家，都归属楚神一名下。
0: 期待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大洋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看到大家，
2: 以身相许。
0: 然后另外呢，也希望呢能够通过我们的直播能看到我们主播不一样的一面。
2: 楚神一可是有着通天立树的神力，
0: 所以说也期待大家来到我们大洋剧场给我助力，
2: 我愿意做你有名分的红颜知己。
1: 红颜知己，
0: 然后我们先来看剧吧。看剧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边看边聊，
2: 一直冰心
0: 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来看。我们今天看的剧就是《月色照黎明》啊，这部剧。这部剧呢，具体它是什么内容，然后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情感的走向，
1: 不是我不愿意出手相救，
0: 故事的走向，
1: 而是我身上有我师父的遗嘱在下，时间没到，我实在帮不了你啊。
2: 那到底要怎样才能请你出手？
1: 七天之后就满三年了，到时候啊，我一定会救你爷爷的。
2: 那太好了，还请楚神医收下这些诊金。
1: 无功不受禄，这些钱你先拿回去，等我什么时候救好你爷爷，再收无妨。
2: 那好吧，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象新闻，
2: 因而所
0: 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的直播间。
2: 我这里有一块周家的
0: 直播间的，
2: 以后您遇到任何麻烦，出示此令
0: 月色照
2: 必能解决
0: 啊。月色照黎明，大家呢根据我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整个流程和顺序啊，就可以找到正确的找到我的路径了啊，来到我们的这个客户端啊，然后可以有机会就可以得到我的亲签哦，我的形象照片的
1: 老婆
0: 签名照，
1: 老婆。你怎么一身酒气啊？你又喝酒了？
0: 大家如果收到了之后，一定要好好保存。
2: 和你有什么关系？
0: 不要乱扔，
1: 老婆，
0: 要珍惜。
1: 你这是怎么了？
2: 看看你，你一个大男人，像什么样子？我和你结婚三年了，你就知道在家里洗衣做饭、打扫卫生，你到底有什么用？
1: 老婆，
2: 你叫我什么？
1: 老婆，
2: 你叫我老婆，你是我的丈夫，我曾经幻想。我的丈夫是人中之龙，万夫敬仰，我可以在他的羽翼庇护之下做一个小女人，每日相夫教子就可以了。可是呢，我嫁给了你，一个混吃等死没有担当的废物。
1: 老婆，我马上就能给你想要的生活了，很快的，你等我好不好？
2: 够了，三年，我等了你三年了。
0: 期待在这里，
2: 可是你呢？
0: 期待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2: 就算再让我等你十年二十年，你依旧还是这么不上进。我身为一个女人，每天在外面抛头露面，你知道我被逼得喝了多少酒，受了多少苦吗？你到底知不知道？
1: 老婆，你醉了，我等你清醒的时候再跟你说。我现在去给你做醒酒汤去啊！
2: 我不希望我的男人是一个只会围着灶台打转，整日一事无成。我不希望你一事无成的温柔，我希望我的男人堂堂正正，是一个能够养妻活儿的男人。如果当初不是我爷爷逼我。
0: 然后大家追剧的时候，也可以想把我们的小零食，
2: 你太让我失望了，
0: 拿出来。哎呀，
3: 我的女儿啊，你怎么醉成这样啊？
0: 8:10左右，
2: 我们孙氏集团遇到大麻烦了。我今天见了好多人，喝了好多酒，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妈，
3: 我的女儿啊，
2: 妈。
0: 8:10左右问出我们的问题，大家第一位啊，第一位在我们直播间答出的，我问过之后答出的，
3: 这下完了，
0: 就能够获得我的亲笔签名照了啊！
3: 我女儿嫁给你的时候，当年也是北城第一美女啊，嫁给你这个废物，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啊！现在阿姨遇到了困难，你什么忙都帮不上。
1: 妈，
3: 你别叫我妈，我没你这么丢脸的女婿，
4: 一定会有办法的。北城万家虽然势力最大，但是金家势力也不小啊。金少爷听说刚留学回来，还是医学博士呢。他当时不是还追求你吗？要不你去找他
0: 帮忙。然后我们的小编呢，已经给到你回复了。上一次我们的这个3922中
4: 了，嫁人不可以离嘛。三年了，你跟他都是分房而睡，
0: 要我的亲
4: 签，他连你一根手指头都没动过呀。
0: 我们的这个照片也会快马加鞭的送到你的手中。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1: 啊，
0: 谢谢对我的支持，谢谢对大象
4: 新闻的东西，别挡着我。
1: 妈，你现在肝火太旺，千万不能生气，要不然很容易生病了。
4: 哼，我没病都被你气出病来了，没用的混账东西，滚开！
1: 离婚，老婆，你真的要和我离婚吗？
2: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只恨我自己这辈子命苦，嫁给了你这种人。
1: 老婆，我答应你，我很快就能给你想要的生活，我保证。
4: 哎呦呦，我都听到什么了？一个废物，这口气比天还大呢，你凭什么能够拯救孙家？
5: 我都听阿姨说了，你们结婚三年连手都没牵过，这样的废物男人

0: 配当北城第一美女的老公。莺莺，我知道万家要收购孙氏，给我一个机会，我会守护好孙氏，让孙氏兴旺发达，也会让你感受到一个男人的疼爱。
1: 金超，你疯了？你敢打我老婆的主意？
0: 放手！你个狗东西，敢这样动本少爷！
2: 楚云鹤，你给我放手！金少他是你能得罪得起的吗？
1: 老婆，孙氏集团的危机我能化解，我只需要打一个电话。
3: 你给我闭嘴！你真以为你是个什么好东西啊？我呸！也不撒泼尿照照你自己，还一个电话就能解决？你以为你是谁啊？你赶紧和我女儿离婚！
2: 妈，我是不会和云鹤离婚的。
3: 女儿啊，这个废物娶了你3年，除了当家庭妇男什么用都没有。季少啊，一表人才，家世兴旺，还是医学博士。你嫁给季少呀，我们孙家可就有救了呀。
4: 8:10之后，我看到的第一位的朋友，
3: 叶女啊，
4: 就是、得到我的
3: 这个集团，是你死去父亲毕生的心血呀！
4: 谢谢大家过来支
3: 持。握在你手上，你让我百年之后有什么脸面去见他呀？女儿啊，你啊，这是要气死我！
4: 牛肉烤翅。
1: 妈，妈，
2: 妈！哎
3: 呀，救我！
2: 妈，
3: 救我！
4: 是这样的啊，
2: 金少爷，你是海外留学过来的医学博士，
4: 对，有两个，
2: 快帮我看着我妈怎么了？
0: 现在还没有诊断，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还是赶紧送医院吧。
5: 咱妈是干骨国王，一时间急火攻心，虽然她吐出了淤血，但这是好事情。
4: 还有一个是，
5: 这样就不用送医院急救了。
0: 阿姨都吐血了，还不送去急救？你这个赘婿，安的什么心？
5: 我是中医，她吐出淤血，再调配几副中药，好好调理几天就可以。如果送去医院 ICU 抢救，手术要花几万块钱。
0: 我算是看出来。你这个臭上门的，就是没钱。
2: 好吗？你们不要再吵了，就听金少爷的吧。赶紧把我妈送进医院急救。
5: 她连什么病都看不出来。老婆，你让我给咱妈针灸一下，咱妈就醒回来了。
0: 针灸？什么玩意儿？
4: 除了今天
0: 这个时候了，还有人学中医针灸？
5: 江城上下文化传承5000年，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像你这种崇洋媚外的，怎么可能会懂？
0: 中医就是故弄玄虚，故作神秘，根本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5: 西医能治好的，中医也能治；西医治不好，中医更能治。
0: 莺莺，我是医学博士，这个臭上门的，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野路子，你是信他还是信我？
2: 云鹤，我还能相信你吗？
5: 老婆，相信我。
2: 好，那我打120。
5: 好。
0: 你要是能把阿姨救醒，老子跪在地下干你
4: 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再给你个亿。
5: 好，那就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清楚，
4: 让我看到你们
5: 中医的神奇。
4: 留言，多留言。

0: 是什么？
1: 这个臭上门的在故弄什么玄虚？针灸有这么神奇吗？
0: 云鹤，你不是说我妈很快就能醒吗？这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
1: 她就是在胡说八道。莺莺，你别信她，要不让我来试试，先把阿姨救醒。
2: 不可，金针入体，不能乱动。
1: 区区一个臭上门的敢这样跟本少爷说话？本少爷可是浏阳归来的医学博士。
2: 你虽然是博士，但是你根本就不会看病。
1: 放屁，阿姨现在病情紧张，你要是耽误了医治，这后果你承担得起吗？
0: 好了，云鹤，就让金少爷给我妈看看吧。
2: 他看一下可以，但金针不能乱动。
0: 云鹤，我知道我妈平时对你不好，但她毕竟也是我的母亲，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金少爷，请你快看好我的母亲，拔出金针救救我母亲吧。
2: 老婆，金针真的不能拔，我楚云鹤以性命担保，我一定能救好咱妈的。
1: 臭上门的，听到没有？还不快滚开！
0: 你醒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3: 我刚才胸口又闷又疼，现在舒服了，没事了。
1: 哼，看到没？
4: 好的，
1: 西医就是比中医强。
4: 我们很多刚才有朋友反馈，
2: 我妈是被我的金针术治好的，
4: 刚才有朋友反馈在我们大家的客户端，
1: 是你治好的。
4: 我们的直播间没有看到那个
1: 刚刚好像像试纸的架势
4: 图标，
1: 要不是我，阿姨早就被你害得命丧黄泉了。
4: 显示是
2: 你血口喷人，
4: 没事啊，一会儿到我们。8:10的时候，
5: 失主了啊你！
4: 8:10，
5: 医学博士，
4: 就是我也会出问题、出题，咱们在评论区互动回答，送我签名照。

0: 签名照，啊，都会在8:10来给大家抽出。所以说呢，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多多停留一会儿啊，咱们
1: 真是为了莹莹，为了孙爽，
0: 聊天啊、讨论啊什么的，都是
1: 你的禁制刚拔出，
0: 然后
1: 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再次昏迷的。
0: 8:10的时候，我们一起抽。
2: 我还会再次晕倒。
0: 我们今天直播的剧叫做《月色照黎明》，月色照黎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客户端来一起看剧啊。哎呀，
1: 妈，妈，妈，什么？阿姨竟然真的晕倒了，我早说过，你们不信。
3: 云鹤，
1: 老婆，你放心，我一定会救三妈的。哎，连我这个医学博士都治不好阿姨，你这个臭上门的。莹莹，还是快把阿姨送去医院吧。
3: 这120怎么还不来啊？
0: 我们这个讲的就是什么呢？
1: 我妈就会
0: 这个楚云鹤
1: 装神弄鬼，
0: 刚才男主吧，
1: 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神医。三
0: 入赘孙家。
4: 哦。
0: 可能被人有点看不起。
1: 这世上就有如此厉害的针灸之术，荒谬，荒唐！你肯定是在胡说。刚才阿姨吐了口血，本来就应该马上醒来。对，肯定是你瞎猫碰上死耗子。对，一定是这样。
4: 不识货的东西。不管怎么说，我妈现在已经醒了。刚才你说过，
0: 看就这一家人遭遇危机之后，
4: 还要给我下跪磕头道歉呢。
1: 我堂堂医学博士，
0: 反败为胜，
1: 我怎么可能跟你这种废物下跪？
0: 怎么样来？
4: 刚才说的话，
0: 把自己的家庭融合得更加幸福。
4: 你在国外
0: 大概这个剧，
4: 学的都是外国人的死不认账。
2: 好了，你们就别说了，人家金少爷是什么身份呀？楚云鹤呀，你不尊重人家金少爷就算了，
0: 嘴角这滴嘴角流下来的这个血，让我觉得有点出戏。
2: 这是什么道理？
1: 对对对，我是什么身份？跟你这种废物正序下跪，绝不可能。
4: 今天你不
0: 牛肉薄脆，
4: 敢是我让你跪个3天3夜，你信不信？
1: 就你这种废物东西，还想让我跪3天3夜？也不怕风大闪舌吗？
0: 大家看剧的时候喜欢吃什么零食啊？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来。
2: 别说了，
4: 妈，是他先咄咄逼人的。
2: 你还说？有完没完啊？你再说一遍，我多打你一个耳光。
3: 好了，云鹤，
0: 签名照我看有朋友在说，一会儿8:10的时候。然后主播提出问题，
1: 这个废物东西，
0: 你们
1: 还想跟我斗？
0: 第一位朋友就可以。
1: 我劝你还是去医院看看，做个全身检查。
4: 妈，你已经没事了，去医院也查不出什么问题。
2: 你说没问题就没问题啊！你个废物，懂什么？我还是听金少的。金少啊，女儿啊，你们带我去医院吧。走。
0: 这个是豆腐干。
3: 谢谢。
0: 从我看剧的表现来说，大家就可以盲猜一下啊，我一会儿的问题是什么？
1: 不好对付。
0: 答案是什么？这都是在给大家提示的啊！我一系列的表现，它都不是说是没有原因的。
1: 这点事情，我帮你解决。嗯，
0: 都是为了这一道题目。
1: 喂，是严少吗？我是南城张家的张贤。我知道，你一直都想收购孙氏集团，有没有兴趣一起联手，彻底把孙氏集团吞并？
5: 当然有兴趣，等我的消息吧。
1: 好。
4: 结婚3年了，这还是老婆第一次牵我的手。老婆，我已经能真正的使用医术了。我要让你知道，我是你值得托付一生的男人。
6: 楚神医，七天已过，我爷爷的病越发严重，我已经带上一个包间来到北城，现在暂时住在1号酒店。您在哪儿？我马上去接你。我爷爷刚才已经陷入了昏迷，现在一分钟都耽搁不起。
4: 我在家，来接我吧。
6: 好，我马上过去，请您在门口等我。
4: 嗯，哎，等等，现在这个点，北城到处堵车，从1号酒店过来的这条路是最堵的。哎，即使你开车过来，最少也半个小时时间。
6: 这没事，我有办法。
4: 你们周家势力大成这样，竟然有办法让北城不堵车？
0: 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哦。
4: 这都过去十几分钟了，楚嫣儿怎么还没来？周家这么有钱，该不会是开直升飞机过来？
0: 哦，对，我今天还带了一个跟我的那个。跟我一会儿的问题正相有很多关联的一个发箍，我潜带一下。
3: 快上车吧，
4: 不是吧？
0: 拿
4: 我还以为你开直升飞机来接我呢。
3: 直升飞机在城市上空飞行，
0: 待一会儿吧，
3: 需要提前办理手续的，时间紧迫，没时间。
0: 带个一分钟。
4: 行吧，不过这摩托还挺帅的。
0: 一会儿给大家答题的时候再带一会儿好了。

0: 过你让我抓哪儿啊？一会儿你要是开下来了，不得把我甩得远远的。
1: 你抱着我的腰。
0: 啊，我们才第二次见面。这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兴的客户端，
0: 这不太好吗？
2: 月色照林，
0: 男女授受不亲。
2: 月色照林，
0: 我老婆要是知道我抱了你，她不得吃醋啊？
1: 那有什么关系？反正我早晚都是你的，现在抱紧点，又不会怎么样。
0: 这是你让我抱的啊？
2: 我们的直播间月色照黎明。
1: 你这样怎么能行？我以后开车。
2: 我们会有很多的活动给到大家的。
0: 那我抱哪？
2: 会有很多活动给到大家。
1: 抱我呀，抱紧。哦，
2: 嗯，好好吃这个。
0: 哎，你看慢一点，我害怕啊。
3: 父亲，你真是老糊涂了。我们周家贵为江城第一大家族，家大业大，富可敌国，怎么可以交到一个女人手里？周延儿不过一介女流，头发长见识短，怎么可以接得起周家这一片天？父亲，你为什么把周家交给他，不交给我？再怎么说我也是你二儿子，是周家的男丁。父亲啊，一定是重病在身，精神错乱，这才让周延儿这个女流之辈执掌周家大权。这样的错误我周峰绝不可能让他发生，周家只有在我的手中才能发扬光大。谁是属下周峰？进来吧。
2: 然后另外其实还有很多我们的活动啊，在非常丰富的在我们客户端。
3: 属下见过周总。
2: 我们的这个抽红包的活动，还有我们给主播助力投票的活动，
3: 周总，
2: 然后可以得到我们主播的那个心理签名照片的活动之外、
3: 啊、
2: 还会有连续打卡的活动也有开启。一会儿有时间的话，我会跟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
3: 活不过三天，姓楚的是什么人？敢称神医？
4: 这个，那姓楚的极为神秘，属下无能。
3: 废物，要你有什么用？给我滚！神医，我看不过是周嫣儿要表达他的孝心，请来了一个演员罢了。你会演戏，难道我就不会、啊？
2: 对的，对的。怎么样来到？
3: 我还要请一个
2: 我们的直播间找到我们
3: 啊！过来，让周家的人都看看，只有我周峰才最有孝心。
2: 评论区，
3: 周嫣儿，爷爷病重，你不在爷爷床前尽孝，你跑哪去了？他是谁？
1: 二叔，爷爷的病，全国最权威的医生都看不好，我实在太着急了，这才请了楚神医过来。现在情况紧急，你先让他进去看看爷爷，再细说吧。
3: 等等。神医楚神医，这个年纪轻轻一身破烂的男人也配叫神医啊？
1: 二叔，您不知道情况，你快让他进去看爷爷吧。
3: 家主是你的爷爷，也是我的父亲，难道我不想救我的父亲吗？再说了，我已经请了江省国医华长青过来给诊治，
2: 这事儿对吧？
3: 嫣儿啊嫣儿，不是我说你，你就是请演员又要请个年龄大一点，好糊涂人嘛。
1: 你说什么？
3: 没什么，这家伙什么狗屁神医，让他去
2: 关注了之后呢？
0: 朱小姐，你先进去看看爷爷怎么样。
2: 来到我们月色赵黎明，
0: 如果里面的医生医不好的话，
2: 月色赵黎明的大象剧场的直播间。
1: 到时候如果回电发射，
0: 放心，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能救
2: 回来。一会儿可以抽奖啊。
3: 真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
2: 多，很多很有趣的活动啊，
3: 区区一个小年轻枪霸老
2: 大象剧场，
3: 还敢说只有一口气就能救活？我看看你这德行，哪一点像医生？
2: 有个尾号8465说今天可以抽奖。我跟你们说，现在可能在我们的直播间，你们看不到那个红包的图标。那么在一会儿8:10左右啊，还有个
3: 话痨，
2: 16-17分钟之后，我们再次刷新一下啊，这个就可以抽奖了。我们的领红包，还有包括我们主播给大家设置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领主播的签名照啊，都是这个所有的活动都是在8:10开始的。大家稍微等一下，在我们的直播间看看剧，聊聊天，
3: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1: 那一个月以后呢？
3: 灯枯油尽，神仙来了也救不了。
1: 这怎么行？楚神医，你快想想办法，帮我爷爷看看吧。
3: 什么楚神医？这世上还有比我更懂针灸之术的？笑话，真是笑话！
0: 能不能治，一看便知。
3: 我倒要看看你能看出什么。
0: 周家主的心脏有四根大动脉堵塞，他年事已高，即使做换心手术也没有效果。
3: 你仅靠把脉就能看出周家主四根动脉堵塞？你小子是不是吹牛逼的？
1: 楚神医，那怎么办？你也没有办法了吗？
0: 周小姐，不要慌，西医虽然没得救，但中医针灸一定有救，只要我亲自出手，我保你爷爷可以活10年以上的寿命。
3: 10年？你小子真是年轻气盛， 十年你也说得出口？就是
2: 他们说话，
3: 全国民意都说我父亲活不过七天，你竟然敢说保我父亲还能活十年，真是蝙蝠身上插鸡毛，你算什么鸟？
0: 周小姐，想必这位就是周峰请来的国医吧？
3: 你他妈放
2: 屁！你们有没有感受到？
3: 那是我花了5000万请来的绝世国医华长青华老。你是不知道华老的名声啊！华老50年前就被誉为中医界绝世天才，拜在国医圣手门下，是国医圣手第19代传人。30年前，北城城主身患重疾，无人能医，是华老出手解决病痛。10年前。
2: 放一个啊！我们在家追剧的一个
3: 氛围，
2: 好不好？我们可以吃吃东西啊，我们一起聊聊天呀，
1: 也请华老看
2: 看看剧啊。
1: 华老还真是厉害。嗯，
2: 另外我的人设对不对？
3: 唯一者父
2: 也是跟这有关系，
3: 能给病人解决病痛，才是医者最大的心愿。
0: 华老的名声真是响亮，你说的确实没有错。可回天神针对周家主确实不起作用，我已经说过了。回天神针
2: 抽红包，大家等一下，8:10。
0: 真要严格来说，就算个下九流的针数吧。
3: 小子，你敢说回天神针是下九流？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如此大胆？
0: 华老，您之前也说过针灸之术难于上青天，您学习起来很困难，看样子您的天赋也并不
2: 错。抽红包，稍等一下，我们笑笑也有跟大家。
0: 怎么我就学得这么快呢？
3: 混账，竟敢说我天赋不够。你会什么针法？是无极针术还是玄妙针法？
0: 无极针术，玄妙针法，我都不会。
3: 可笑的井底之蛙，你见过多大一片天呢？能比回天针术强的无极针术和玄妙针法都不知道，还敢在我面前说针灸？
0: 我实在人说实在话，这两种针法我确实不会。
3: 你这小子原形毕露了，两大神针都不知道，还在这捉，你哪找的龙套演员？演技多差。
0: 这两种针法我确实不会，可不代表我不知道，这两种针法充其量就是下九流下八流的针数罢了。
3: 装你还给我装，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姓楚的，一二给你多少钱？我出2倍，拿了钱滚出去吧。小丑一样的人物看着你都恶心。
0: 周小姐请我来是把周家所有家产双手奉上。
2: 他一定带假发片了。
3: 你把周家都双手奉上？
1: 周家的所有资
2: 产
1: 都比不上爷爷的性命。
3: 周小姐，你宁可相信他，也不相信我国医圣手第19代传人。
2: 他们真的礼貌吗？
3: 好的，你说你懂针灸，那我问你，心肌梗塞的针法该用几毫米的银针？
2: 他们在旁边大吵大闹。
3: 银针入体需插入多深？你刺激的是哪个穴位？你用的是捻转还是提插？你这个小子，论年纪，你给我当徒孙都不够资格，也敢在这狂妄嚣张！大言不惭，老朽我出生中医世家，5岁就把药材当玩具，10岁拜于国医圣手门下，针灸50年，活人无数。老朽我行走天下，所有人见到我如见神，这是你小子能有的经历。我中医门派最重师承辈分，论年纪，论辈分，我当你祖宗都行
2: 啊！感觉像是带了
3: 狂妄的小子，真是欺师灭祖。
2: 应该是，
0: 那又如何？
2: 好看就行。
3: 气死老夫也！
0: 你这么大年纪，生这么大的气，伤身体。
1: 楚神医，你就别气华老了。
0: 好，我不气，我就是让他睁大眼睛看清楚，最顶级的针灸之术究竟是怎么样。
3: 行，我就站在这里，我倒要看看你做的可有你说的行。我就老脸就在这里等你来打。
0: 我并不想打您的脸，是您自己要把脸伸出来，让我来打。
3: 你。姓楚的，在你动手之前，我要给你个警告。这可是我周家的家主，我的亲生父亲。你要是这么好，或是让我父亲命归黄泉，我可以保证别想活着走出这个门。
1: 二叔，哪有你这样吓唬人的？
0: 好了，就当他放了个屁。
2: 来，我们大声后不端集合，
0: 你们就都知道了。
3: 这是什么阵法？这是太乙神阵。华老，什么是太乙神阵啊？太乙神针是我国医圣手的门主才能拥有的神奇秘术，这是最最顶级的针法，有着生死人肉白骨的神奇。国医圣手门下第19代传人华长青见过门主大人。
1: 门主，
3: 你没有搞错吧？绝对没有搞错。老朽以为这辈子都不可能见到门中失传已久的太乙神针，今天终于见到了，我就算是死也瞑目了。 门主大人，刚才属下多有

0: 饭，还请门主大人见谅。
1: 大象剧场啊，短剧看剧的直播，
2: 起来吧。嗯，不知者无罪，况且你也算是我门下的徒弟了。既然你能认出太乙神针，那我也就不瞒你了。我就是国医圣手第十七代门主。
3: 真是没想
1: 到，话痨，
3: 竟然是楚神医的徒孙。
1: 亲笔签名照片送给大家，好，请给大家看。
2: 周小姐，周家主的病已经治好了。
3: 治好了，这就治好了。
0: 啊！我这是在哪儿？父亲，
1: 太神奇了吧！
0: 你终于醒了，
1: 好了，直接治好了。
0: 燕儿，这是怎么回事啊？
3: 爷爷，
1: 满面红光，
3: 救命在身，多亏了楚神医出手相助，将您转危为安。
0: 楚神医，多谢你救命之恩。父亲，周燕儿为了救你，可是把我们周家产业都送出去了。放肆！周峰，你怎么跟我师祖说话呢？我师祖太乙神针在手，你周家就是全国第一大家族，又算得了什么？没了命，再多的钱，再大的权，能享受吗？
2: 周小姐是把你们周家所有的家当都给
1: 用，
2: 但我也没说要。周家的产业太大了，
1: 万万
2: 的
1: 不可。
2: 周家
1: 准时
2: 还得是周家的人来管。
1: 大家要好好珍惜。
0: 老朽说的对，再多的钱，再大的权力，没有了性命，一切都是过眼云烟，镜花水月而已。钱可以再挣，命只有一条。你救我一命的大恩大德，哪是金钱可以衡量的？
2: 周家主，有您这番话就足以了。接下来我给您开个药方，您吃上两个疗程，我保您可以健健康康的活十年，就算是阎王来了都带不走的。药方我发到手机上去了，暗方吃药。周家主的病我已经
1: 知道。大家看剧的时候喜欢吃什么零食啊？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互动啊。
0: 燕儿，
1: 然后大家明天看剧的时候也可以准备好，你们的零食准备好。
0: 师祖，长青以后再请教。先告辞。
1: 舒服的看剧姿势啊，
2: 好，
1: 我们一起来看剧。
2: 你先回去吧。
1: 抽奖，玩游戏，好不好？
3: 哎，楚神医，今天真是谢谢你出手救我爷爷，我感激不尽。
2: 嗨，区区小事儿，何足挂齿。不过虽然我不想要你家的产业，但我家最近手头确实有点紧，有点缺钱还。
3: 我只怕楚神医不肯收下你的金。
1: 月色照黎明。
3: 那啊，这张卡有百亿金币。
1: 欢迎大家来到大新闻客户端。
3: 我们周家在北城，
1: 欢迎小杨，
3: 还有十五所产业，
1: baby 小杨，
3: 其中包含一豪夜总会、一豪高尔夫球场、一豪酒店。
2: 哎，等，我只要100亿。你的这些什么夜总会啊、高尔夫球场，我就不要了，我懒得管。
3: 您要不要是一回事儿，但我周燕儿所说的一定做到。所有产业都有专人管理，您无需过问的。我只用跟所有产业的总经理说，今后您就是他们真正的老板。
2: 行吧，行吧，随便你吧。哎，
3: 那楚神医
1: 是的啊，我们的签名照
2: 什么？
1: 我们这位朋友啊，独孤求败，
3: 周燕儿所说的
1: 啊，说签名照是邮寄，
3: 我之前答应过你的。我可以
1: 得到了我们那个
2: 别
1: 答对了我们的问题。
2: 你可别给我开玩笑啊！
3: 我周燕儿虽然女子，但也注重承诺，也知道一言九鼎。
1: 会私信，
3: 我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的。不用八抬大轿，不用婚礼喜酒，
1: 更不用。你把地址给我们小编。
3: 彩礼婚房，只要你愿意娶我，
1: 我们的小编负责。
3: 我现在就邮寄
1: 给你，好不好？
2: 可是我有老婆的。
1: 我们工作人员
2: 又不是不知道。
1: 邮寄给你的啊！
3: 我知道，所以我不要名分也可以啊。
2: 哎，都现代社会了，哪还有人娶这老婆，身边还有一个美女跟着的呀？
3: 我不管。我就要跟你。
2: 哎呦，我可真是头都要大。
1: 豆干非常好吃。
2: 我老婆要是知道，
1: 我今天的零食
2: 真不知道她会不会拿菜刀砍我呀。
3: 姐姐要是砍你，
1: 你看有很多的朋友来，大家看一下来，
3: 先让她砍我。
1: 上屏看一下，很多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你真的要搞成这样子？
1: 欢迎大家，
2: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1: 朋友们啊，这么支持我们大家剧场，
3: 我这辈子你的人，
1: 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感恩的心啊，谢谢大家。
3: 你说什么我都听。
2: 哎，对了，
1: 哎，我
2: 北城万家，你知道吗？
3: 北城万家，哦，是万丽那个家族吧？他在北城倒是有
1: 一周内发出，
3: 不过在周家面前，
1: 一周内一定会给大家发出的，一周内一定会给大家发出的。
3: 万家惹到你了，我立刻下令把万家连根拔起。
2: 哎，那可太好了。哎，不过这事可千万别着急，要让万家先好好的嚣张几天。我这个人做事
1: 尽量尽快，
2: 喜欢慢慢，
1: 尽快会给大家，
2: 动作要轻，
1: 因为我们现货
2: 可是每一下都要深入的，直击生命的那种感觉。
1: 第二天就给大家安排，好不好？
3: 老公，你在说什么呢？燕儿怎么好像听不懂，又好像听懂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3: 老公，你说喜欢慢慢的，动作轻柔。
1: 林姐签名照怎么拿？我看啊，评论区问林姐的签名照，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谢谢大家这么多人支持呢，怎么人气这么高？
2: 我可没有往那方面试。
1: 一会儿八点十分的时候还有五分钟。

0: 都喜欢。
1: 我会提出一个问题，
2: 你叫我老公。
1: 我提出问题之后，
0: 啊、
1: 第一位朋友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答对的朋友，
2: 你别叫了，
1: 就能获得我的亲笔签名照。
0: 老公，你还没说呢，万家是不是惹到你了？
2: 万家这段时间又收购我老婆的孙氏集团，
1: 亲签的啊！
2: 我老婆因为这个事情整日查办公司，人都瘦了。
0: 这该死的万家，竟敢惹我姐姐！
1: 好好保存。
0: 你放心，老公，只要你一个电话，随时把万家踩在脚底下。
2: 好，
1: 当然我们还有，
2: 我们就让他们主动的跳进陷阱。
1: 明天还有，
0: 老公
1: 后天还有我们其他的主播。
2: 我求你了，别叫我老公。
1: 就除我之外，还有其他主播，很多喜欢我们其他主播的朋友啊，
0: 老公
1: 也希望大家多多
0: 的注意。你等等，我送送你。
1: 也一样是有我们的那个签名照。每一位主播的签名照都有的啊、嗯，
2: 老婆，来走。怎么今天你在这做起家务来了？这些活之前不都是我干的吗？
0: 结婚三年了，我一直想让你做我的依靠，想让你为我遮风挡雨。可是我今天做家务才发现，
1: 好，
0: 大家吃不起药的时候，我想
1: 来到我们客户端集合了。
0: 其实夫妻双方都是家里的一份子。
1: 丑。
0: 你也不用非要出去工作养我，你能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的，这样也挺好的。
2: 老婆，你真是这么想的？
1: 嗯。好，
0: 对不起，之前
1: 我们可以稍等一会儿、啊。
0: 我一直觉得我做的
1: 8:10的时候可以抽一波这个照片。
0: 但其实我每次回家都能吃上热饭热菜，
1: 看一下，
0: 每次出门都能穿上一套衣服。这些年来，其实一直是依靠你。
2: 谢谢，老婆。
0: 谢什么呀，我是你老婆吗？嗯，对了，今天给我做什么好吃的？
2: 今天就做我老婆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0: 太好了。
3: 好什么好呀，像这种没用的男人就会做几个菜，有什么好的？我们孙氏集团现在又遇到这么大的危险，该怎么办？
1: 但是我现在投屏的这个页面上，
0: 你别担心，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也没有显示这个红包。哎，
0: 我已经有办法了。我决定把孙氏集团拍卖，我一定不会让万宁那个家伙得逞的。
3: 造孽呀。
1: 如果说现在没有看到我们红包的朋友们啊，你把
0: 什么
1: 我们大新闻客户端退出去，退去之后我们再进一次。
0: 这次拍卖会还是万家掌控的，看来我们
1: 然后大家在抽红包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啊，现在出现了，有任何的问题都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出来，我们的向小鱼会第一时间给到大家及时的回复的。
2: 别担心，这次拍卖会大胆去，我给你一个惊喜。
0: 好，
3: 这乱套了，这乱了套了，竟把家族生死都交在一个赘婿手上，家门不幸啊。
4: 万少爷果然厉害，这球打得真是精彩，
5: 还是一豪高尔夫球场打球带劲，别的地方怎么打没有感觉，包括这次的至尊拍卖会也会在这里举行。
4: 那是，这可是江城第一世家朱家，但我们北球的产业、哦、球场跟社
1: 都是全世界最好。大家一会儿我们还是8:10、
5: 就是希望
1: 准时给大家抽红包，然后答问题，
5: 周家十分之一的
1: 好不好，答问题。
5: 但这个目标有点太大，我很难相信能够实现。
1: 万少爷真是志向
5: 勇大，
1: 我的也是可以的。
5: 周家可是名门巨
1: 头了，现在啊，
5: 不是我们这种小家。
1: 我们还是原计划8:10给大家抽。
5: 万少爷天赋过人，要是你我二人联手，在有生之年达到周家十分之一的，
1: 我们抽的时候我把这个带上。
5: 这个目标还是有可能完成。
1: 我把我的这个人设带上，好不好？
5: 你
1: 我
5: 二人
1: 带上。
5: 整个北周
1: 我们还有一分钟抽奖，
5: 吃掉整个孙氏集团之后，我们的实力还会更上一层楼。
1: 签名照怎么抽啊？
5: 这座拍卖会的事，
1: 我会提出一个问题，
5: 会出现纰漏。
1: 第一位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的，就可以获得我的签名照。
5: 这座拍卖会的事，
1: 第一位朋友，
5: 没几个。
1: 现在答不算啊，现在答不算。
5: 孙氏集团一定会以最低价落入我手。没几个人敢来参加。
1: 他台词好，
5: 那可太好。
1: 他台词就是在用。
5: 不过我这心里
1: 丹田发声，
5: 总感觉有些怪怪的。怎么
1: 感觉像是？
5: 那天在孙家，那个废物赘婿，面对你我两家，泰山压顶，竟然一点都不在乎。你说，他是不是？
6: 你是怕那个吃软饭的有什么后手后招，又或是扮猪吃虎？
5: 他表现得太镇定了，不像是装的。
6: 不装他又能如何？就像你说的，
1: 好，现在呢，我们可以先把短剧我们先暂停一下啊、哦，一会儿我们再来看月色照黎明。现在8:10了，我们第一步，我们先来抽奖，好不好？我们先来跟大家演。

是抽奖，我跟你讲，还是要跟大家再说一下如何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首先，那个手机应用商店、手机应用商城、手机应用市场，哎，所以你们的手机怎么下 app 的？就是下载我们大象新闻，下载完了之后呢，就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叫月色照黎明，你就搜月色照黎明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现在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屏幕最右侧的这个实时的画面，就是我们的直播间。找到我们之后呢，看一下我们最右边有一个红包的一个小图标啊，我们还是老规矩一样的啊，老朋友们都知道，点击这个红包，这个问题等一会儿。我们先把奖抽了，依旧是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啊给大家准备的我们的红包福利快乐抽奖季，每一天啊都有最高88元，还有20元、8块8、2元、1元、0.3元不等的现金红包大奖啊。如果大家抽中的话，是支付宝秒提现的啊，抽到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你抽到的金额，把你的这份幸运、把你这份幸福分享给我们。好，咱们点开了之后一起看到这个抽奖季的页面，来，我们一块儿点击抽奖啊，来看一看啊，今天谁这么幸运能得到我们88元的锦鲤大奖？我跟你讲啊，88元，我们每一天每一哦，我没有抽到，没有，我没有抽到没有关系，可能其他的朋友更多的机会能抽到了啊。看，我每一天都会有88元的，一定会抽出的，这个88是不会空奖的啊，一定会抽出的。我看一下现在有没有朋友抽到，小娇妻酸酸甜甜就是我，还有1329清宁4372，这些朋友都中了0.3元，我刚才都没有中啊，你们还是运气还挺好的。虽然是0.3元啊，我们聚沙成塔，积少成多啊，每一天你来连续抽，每一天0.3元，十天是多少啊？然后20天、100天是多少，对不对？然后每一天都有一份这样的幸运，一份期待，可以在我们大象剧场啊给到大家的这一份期待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啊，没有中没有关系。大家呢现在就是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抽啊，每一天有一次机会，抽过的朋友就没法再抽了啊，抽过的朋友呢明天还可以来啊。3922没中，雅库是0.3啊，有没有更高的金额的朋友？谁中了88元？88元的朋友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冒个泡，举个手好不好？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没有抽中没关系啊，明天还可以来啊，明天还可以来，尾号3873这位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到我个人啊给大家送福利的时间了，就是我的签名照片，我们的签名照啊，也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对我们大象剧场、对我们大象剧场的主播的支持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从今天开始，今天到下周啊，一共14天，2周的时间，有给大家送出福利啊。因为我们大象剧场的每一位主播都是非常优秀的，每一位主播都有非常喜欢他们的这个支持他们的朋友们，所以说呢，我们就想要以这种方式给大家做一个回馈，就是呢我们的签名照片啊，美美的签名照片啊，谢谢大家的喜欢。那现在呢，我要问出我的问题了。第一位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答对的话啊，就是可以获得我的这个亲笔签名照片了，亲笔刚刚自己亲签的，还没有干呢。然后大家中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联系啊，问一下你的地址，然后我们会以邮寄的方式寄给你啊。然后你收到了之后呢，也期待你们的回馈啊，可以跟我留留言啊什么的，好不好？来。那现在呢，我跟你们说，我的问题就是在大象剧场榴莲我的人设是什么？来，两个字，有没有朋友知道的？来，我的人设是什么啊，大家可以现在在评论区打出来。因为今天我从直播一开始到现在，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的造型啊，这都是跟什么有关系的？这都是可以什么的啊，都是可以什么的。然后我刚才我也一直的在有吃不同的小零食啊。我的这个人设是什么呢？来看，大家可以现在就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了，好不好？人设啊，刘琳的人设是什么啊？大象剧场陪大家看剧，人设是什么？来，我看一下啊，评论多飞一会儿。第一位朋友真的是已经哎呦答对了，尾号，来第一个朋友。尾号8273的朋友是不是？来，我们小编什么的，我们的后台的工作人员也可以看一下啊。第一位就是尾号8273的朋友，吃货。对了，哎，吃货。然后有麦君红说吃货，独孤求败说主播，主播，主播。

0: 我的人设吗？不，他是我的职业，啊，是我职业。
1: 他还能干？万少说的是。
0: 恭喜啊，尾号2450的朋友，你看我们的小朋友说，恭喜尾号2450的朋友得到我们88元的红包袋，非常非常的幸运了。2450，非常幸运了啊！
1: 放松心情。
0: 然后那我们这个尾号，
1: 我们一定会
0: 健身吃货，也不对啊，就是吃货。我们两个字说好了，两个字。
1: 孙英英。
0: 8273，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联系你啊。你就得到了我的签名照，一定要好好的收藏啊，好好珍惜。
2: 我是孙氏集团总裁，今天拍卖会在这里举行，我的公司要被拍卖。
0: 好，我们去继续看。
2: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
0: 继续看剧。
1: 那你有没有邀请卡？
2: 邀请卡？忘记带了。等会我找人给你送过来。
1: 不行，没有邀请卡不得入内。哟，
0: 好，刚才呢，我们工作人员跟我说啊，已经和我们8273尾号8273的这位朋友已经发私信了，你注意查看一下。然后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回复一下，然后我的这个照片呢，
1: 就
0: 会以邮寄的方式到你那里了。然后期待你给我一个反馈，好不好？你给我拍个照片啊什么的发给我，好不好？谢谢你们的支持。明天我们还有这个活动啊，明天还会有这个活动，还会有照片送出等等。
1: 听着，耳朵起茧，
0: 谢谢大家。
2: 别太得意。
1: 算了，不跟你说了。等拍卖会结束，我会通知你，孙氏集团被谁给买走了。到时候。
0: 真的假的，小杨？
1: 我跟万少爷开个香槟，我可能会帮你说说好话。
0: 来，他就是属于你的了。
1: 不用我的好心。行，保安，这个女人没有邀请函，给我赶出去。
0: 对，问题答案是吃货，我吃货人设。行，那我把它去掉了。这是我为了这个吃货人设专门购置的。再待两分钟吧。
3: 慢着。
1: 今天怎么这么可怜？
0: 今天和明天是我，然后后天就有其他的主播了，大家也可以去支持一下啊！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大将军。
2: 不让我进去。
3: 又是你？
1: 对啊，又是我。怎么样？来打我呀！有本事你进来。
0: 我真的很讨厌这句话呀！来打我呀！
3: 那我就进去给你看。
1: 保安，把他给我拦住！他没有邀请卡。先生，请出示邀请卡。如果你没有，那不好意思，只能请您离开。
2: 云鹤，
3: 放心。
1: 原来是珍贵的至尊卡，欢迎贵宾。保安，为什么让他进来？
3: 我有邀请卡，刚才你说我有本事就进来，现在我站在你面前，你怎么说？
0: 下次我明天啊，明天还是我，明天还有机会。
2: 至尊拍卖会的邀请，
0: 明天还有机会给大家抽奖，好不好？明天，明天大家还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明天，
2: 万丽和金超联手封杀，就算我是孙氏集团总裁，可还是进不去。你说你有邀请卡，我只能死马当活马医，求神拜佛，希望你真的有。果然，
0: 现在各个平台，
2: 你没有让我失望。
0: 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大家节目客户端啊，
3: 我答应
0: 来追剧，一起来聊。
3: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失望了。
2: 我相信你，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怀疑你。
0: 明天继续。
3: 留下老婆。
2: 这不是我们夫妻之间应该的吗？走吧，拍卖会快开始了。
3: 好，我们走吧。
1: 什么情况？我们的至尊拍卖会从来都是高朋满座，怎么今天一个人都没有？喂，这个敲锤子的。今天除了我没有别人来了，一会儿拍卖的时候就快点，别磨磨唧唧的啊！原来是万少爷，你来了，知道是我
0: 有。我有一个朋友，
1: 快点，宣布拍卖会开始吧。
0: 4609，
1: 可是
0: 非常非常的幸运，
1: 这时间还没到，老子让你开始就开始，你哪那么多废话啊？反正就老子一个人，万少爷，
0: 其他的
1: 不得了了，怎么了？大惊小怪的，
0: 20啊，8.8呀，
1: 进不来，
0: 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
1: 根本就进不来，
0: 让我们看一看你的幸运，
1: 根本就没有
0: 羡慕嫉妒一下。
1: 今天全场就我一个人有邀请。不，不是，不止你有一张邀请卡。什么？你说什么？不止一张？对，不止你这一张，还有一张至尊邀请卡，是孙英英那个赘婿带来的。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
1: 你怎么来的至尊邀请卡？
3: 和你有关系吗？
1: 怕不是你偷的吧？
3: 金超，之前有个偷东西的，是你吗？万丽啊，你的手机和钱包啊，一定得看好。金超这家伙是有前科的，
1: 你他妈的别胡说！算了，金超，跟他逞这些口舌之力有什么意义？在拍卖会上比的是财力，是实力，而不是凭一点所谓的面子去拿个邀请卡可以比的。 对对对。

0: 万少说的是，他是有些人脉，可人家可不会帮他出真金白银。
1: 这次拍卖会可能会给二位留下
2: 刚刚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刚刚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我们大象剧场的
0: 实力
2: 朋友们啊，
0: 在北城我万家胖
2: 谁，懒得跟你废话，大家可以点开
0: 拍卖师
2: 抽一抽奖啊，
0: 快宣布开始吧。
2: 大象剧场给到大家的
0: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2: 感谢大家的一路
0: 至尊拍卖会，现在
2: 好，我们每一天都有抽奖的活动的，每一天都
0: 有请第一件拍品，
2: 每一天都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我们不同的剧集，虽然剧集不同，但是抽奖的活动
0: 这是一尊明代观音像
2: 来的啊，
0: 出土于100年前深坑大墓。在以前是古代明朝王爷的陪葬品，
2: 我也不喜欢这个男
0: 被海外富商所收购，现在经过百年，
2: 我也不喜欢，
0: 终于又回到我们江城。
2: 他这个
0: 起拍价3000万
2: 和
0: 每次加价不受限额，那么开始。
3: 区区3000万的东西也好意思拿到至尊拍卖会上来拍卖？喂，上门女婿，这可能是你最有可能拿下的一件东西，不出出价？
1: 你先出价，我后出无妨。
0: 没钱就没钱，装个什么逼？万少，随便出个3000万，把它拿下，让这个不要皮不要脸的东西。
2: 照片今天已经抽出了，
0: 我们
2: 今天照片已经抽出了。
0: 你说的也是，
2: 明天还有机会吧？明天还有机会。
0: 要真出价，这家伙指定抓瞎。
2: 大家明天还可以来哦，明天还有机会抽主播的签名。
0: 万少出价3000万，这位先生您要跟价吗？他出个屁，他就是个臭上门女婿，兜里连一毛钱都没有。
3: 楚云鹤，你不是牛逼吗？
0: 出啊！你倒是出价呀！
1: 3000万零1块。
4: 云鹤，你哪有3000万啊？
1: 放心，我有。
0: 臭上门呐，你还要搞清楚，这是3000万，不是3块。
1: 我没喊错呀，我喊的就是3000万零1块，正好比你多1块。
3: 楚云鹤，你要知道，在至尊拍卖会上，如果乱喊价拿不出钱的话，那可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1: 我知道啊，我没有乱喊价，你们都听清楚了，我喊的就是3000万零1块，正好比你多1块。
0: 妈的，这小子岂有此理！
3: 哦，有种！你小子可别为了面子而应酬，到时候得罪了至尊拍卖会的幕后老板，那可别说我没有事先提醒你，这可是全国第一大家族，周家的产业。你会死得非常惨。
2: 欢迎大家，欢迎
0: 到时候还会连累你的老婆孙英英，
2: 抽一抽领一领，每天有。
1: 我才不是为了什么面子，我就是想单纯的打你的脸吧。哦对了，刚才不是有人让我出价吗？我现在出价了，怎么旁边还有人在叽叽喳喳呢？
0: 万少，他不会真的有那么多钱吗？
3: 他有钱，穿身衣服难道就有钱了吗？他要是有钱会去当上门的赘婿？
0: 说的也是，他肯定是乱喊，一会儿看他怎么死。
3: 对，一会儿看他怎么死。
0: 这位先生，您确定出价3000万零1块吗？
1: 不行吗？
0: 没有问题，我们出价是没有限制的。
1: 那我就比他多1块。
3: 有种，真有种，敢在至尊拍卖会上乱喊，就算你有几个小钱，但和我北城万家比的话，你算老几？3500万。
0: 万少出价3500万。这位先生，你还要跟吗？
1: 3500万零1块。
2: 他好有钱。
4: 云鹤，你不要再出价了，哪有这么多钱啊？
1: 没事。
0: 他怎么可能有钱？他就是一个废物。
3: 4000万。
1: 4000万零1块。
0: 4000万零1块。万上，您还出吗？
3: 怎么，我出不起这个钱吗？5000万。
1: 5000万零1块。
3: 6000万。
0: 万上，6000万太多了，这个观音像就只值4000万。
3: 不值？难道让我眼看着那个赘婿打我的脸吗？万家大少还要不要面子？我直接出1亿。
0: 1亿？哇，这位公子，你还出价吗？
2: 1亿啊！
1: 你为了压倒我，花了1亿买了一个价值4000万的观音像，你可真是大手笔啊！
3: 本少爷有的是钱，本少爷就是要告诉你这个赘婿，你永远不可能爬在本少爷的头上。
1: 哦，是吗？
3: 你要是真有那么大的胆子，那你就举牌喽。嗯，
1: 如你所愿，我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压在你头上，让你不得翻身的。1亿零1块。
2: 完全没有中奖的朋友，
0: 臭上门
2: 的，能来？
0: 你真是胆大包天。
2: 都是有抽奖的活动。
0: 楚先生真是年轻有为，富可敌国呀。万上，您还出价吗？
3: 出价？出个屁！这观音像，让给他了。
1: 也不知道谁刚才大言不惭，说我不可能压在他头上。现在呢？
3: 拍卖师，他就是个臭上门的，怎么可能有1亿的资金？我要求立刻查验他的资金。

0: 免得他在拍卖会上乱喊，对，查他，要是他卡里面有一个亿，那成打断他的狗腿。楚先生，现在金少和万少都提出了质疑，可否让我们查验一下你的资金？
1: 不，云鹤他第一次来，不懂拍卖会的规矩，他没有那么多钱，不要查了。云鹤，我们赶紧走吧。
2: 老婆，我有这笔钱。
3: 你哪来这么多钱？是不是发烧了？
1: 哪里一个亿啊？
2: 这是发烧。
4: 我给你解释清楚了。
2: 拍卖师，他老婆都说了，他不懂规矩，乱喊价。他这要是走出去了，你们至尊拍卖会的脸面还往哪放？
1: 这一个亿，我帮他出了。你和我们走。
4: 一个亿啊？说
2: 至尊拍卖会装个逼就想走，怎么可能？
1: 装逼？
2: 要查资金是吧？这张卡里有一个亿，你们拿去刷。
1: 如果刷不出来，
2: 我给你们所有的人跪下磕头。
1: 物价呀，它的货币计量单位啊，跟我们现实中不太一样。
2: 万少，你看看这个赘婿，都开始做白日梦了，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楚先生，我刚刚查过了，您的资金没有问题，
1: 确实输得起一个亿。
2: 什么？你们没搞错吧？他只是一个上门女婿，又拿得出一个亿？
1: 两位少爷，我们
2: 至尊拍卖会绝不可能出错。这件拍品由这位先生所做，听到没？现在你们两个人的狗嘴里，哼，还吐出什么象牙来？
1: 这不可能，这完全没道理啊！让我们有请下一件拍品：乾隆年间皇太后所戴帝王玉律手镯，起拍价一个亿，起拍金额不受限制。各位可以出价，
4: 一亿一千万，
2: 一亿一千万，零一块。
1: 你这臭上门的，搞什么鬼？出价就出价，每次就出，这么一点点。我爱出多少出多少，关你屁事！我就每次多出一块钱。嗯，你有本事，你让万丽出啊！
3: 两个亿，我们也希望每一天晚上在七点半的时候，
2: 两个亿零一块，
3: 跟大家在一起，
2: 三个亿，
1: 放松一下。
2: 三个亿零一块，
1: 嗯，
3: 然后比如我们，
2: 姓楚的，
3: 有的时候
2: 你存心跟本少爷作对，是不是？
3: 然后可以在晚上看看剧，吐吐槽，聊聊天。
2: 然后一起吃零食，哎呀，可以称第一家族的万利万达家。
3: 我觉得这也是
2: 让又一次被我压在头上。
3: 想要给大家带来的，
2: 好可笑，好可笑。每天都值得期待的一个陪伴，好不好？万少，他太嚣张了。出价，压他。这东西本来就值两个亿，这出三个亿，万一他以后不跟了，那我岂不成了冤大头？话是这么说，难道我们就看他压到我们头上了？这拍卖品要不要都无所谓，但最后。 压轴的是孙氏集团，这家伙一定要收入囊中。
3: 3亿零一块一次，3亿零一块两次，3亿零一块三次，
2: 成交。
4: 老婆，你说我把这个手镯送给三妈怎么样？
3: 我就想知道，以后怎么收场？
2: 以后会知道。
1: 下面是我们这场拍卖会的重头戏，
3: 所以他本来就是一个大 boss，
2: 豆干，孙氏集团所有权，起拍价20亿，每次出价不受限制。
1: 各位，出价吧，20亿，20亿零一块，出上门的，你又来，20亿，我又来，
2: 怎么，你不服气？那咬我呀！我迟早把你这张嘴撕烂！
1: 别在这里装腔作势，你有钱就出价，没钱就闭嘴。你没有在这说话的份儿。
3: 你，
2: 30亿，30亿零一块，50亿，50亿零一块，100亿，100亿零一块，
1: 姓楚的。
3: 100亿了，
2: 存心要和我作对是不是？
3: 你们作何感想？现在这个手镯拍到100亿，
2: 我
3: 大家现在看到这里，有什么想法来给我直播间？
2: 我会让你们记住今天。来，在我们的直播间，看一波，我这个赘婿是怎么把你们踩在脚下的。
1: 好，有种，你有种，
2: 该你出手。
3: 180亿，180亿，云鹤，不能再出价，
1: 180，
3: 这太多了。
2: 原来只能花几亿的小钱，拨点所谓的面子，现在要拿出上百亿的资金，怎么就原形毕露了？哼！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河南经济广播
5: FM 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就原形毕露了，哼，我早就知道这小。

0: 否则就是猪鼻子里插葱，装象。万少出价180亿，这位先生，你还要出价吗？他戳个屁，他就只是一个受女儿保护的废物。
1: 老婆，之前一直说你在外面挣钱养家，现在轮到我来保护你了。我出价200亿。
0: 啊？什么？你确定要出价200亿？
1: 对，我出200亿，你有意见？
2: 他应该直接做那个点天灯的手势，你们知道吗？看短剧的朋友是不是应该知道？
1: 我怎么不敢确
2: 定？就在拍卖这个短剧的剧情里面，有一个最牛的、最帅的，
1: 不会连200亿都拿不出来。
2: 就是点天灯，有没有？
0: 你，我怎么掏不起200亿？
1: 别在这打嘴炮！
2: 就不管对方出多少，
1: 这里是至尊拍卖会，
2: 他应该都是
1: 没钱就滚蛋
2: ，double 还是多一点呢？
0: 金昌，你还有没有钱？你再支援本少一点，拿下孙氏集团，对我们来说都是头等大事。绝不能让那小子得逞，80亿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我真的拿不出20亿了，那怎么办？就眼看着那小子骑到我头上了。
1: 万丽啊，别怪我没提醒你，刚才你说你永远不会让我踩在你的头上，可是这已经是第三次我踩在你头上。
2: 超帅，就之前那个泰乃斯，
1: 你真的能忍下这口气？
2: 那个剧，
0: 好小子，算你有种，山不转水转，下次会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界上。
1: 出不起价就开始骂人是吧？万丽啊万丽，我还以为你是个人，没想到你就跟街上的那个不学无术的小混混是一个档次。
0: 懒得跟你废话，机上往走。
1: 好走，不送。
0: 万少，真就这样走了吗？你个臭上门的，把咱俩的脸打得啪里啪啪响。这口气我咽不下。咽不下你能怎么办？没想到我们两个北城公子被个赘婿逼到了这个份上，从今往后我们两个成为北城上流社会的笑话。
2: 无论对方
0: 连个臭上门的都斗不过，
2: 就是都会比他
0: 先得意一会儿。
2: 要多
0: 至尊拍卖会的人走后，
2: 直接就是
0: 一定要给他颜色瞧瞧。对，
2: 包场兜底了，
0: 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
2: 包场兜底，
0: 恭喜楚先生，孙氏集团所有权归您所有。
1: 老婆，孙氏集团我帮你拿回来了。
3: 云鹤，都这种时候了，你为什么还要骗我？
1: 老婆，我没有骗你。
3: 刚刚我对你的看法已经有所改变，我觉得你在家里操持家务特别辛苦，之前是我不该逼你的，但是你也不能为了脸面去欺骗别人啊。
1: 老婆，这是怎么了？
3: 云鹤，我们结婚3年了，就算是块石头也会被你的真情所打动。我爱你，我爱你的真诚温柔，爱你的勤劳踏实，可是你不能因为讨好我就去坑蒙拐骗，就去打肿脸充胖子呀。
1: 你是怕我没钱，为了打金超万丽的脸才故意骗你的？老婆，我已经找拍卖师验了我的账户了，我没骗你，我有钱。
3: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你是不是收买了拍卖师？只有他才能帮你摆平这一切，其实你根本就没有钱，只是你让所有人都以为你很有钱。
1: 老婆，我
3: 老公，姐姐怎么这么物质，还以为你骗她呢。云鹤，他是谁？他为什么叫你老公？
1: 朱燕儿，叫我老公了，我老婆在这儿。
3: 老公，这有什么不好说的？我周燕儿，就是敢爱敢恨。云鹤，我需要一个解释。
2: 我也需要一个解释。
1: 这我该怎么解释？
2: 我也有点迷茫。
3: 老公，
2: 这怎么回事啊？
3: 你不用担心，我来跟他解释。姐姐，云鹤哥哥跟了你3年，你对他的身份一点都不了解吗？我老公是什么身份？我自己清楚，他是我爷爷选的。
2: 他到底是谁的老公啊？
3: 是我的丈夫。哎呀，那还真是可惜了。你知道他只会洗衣做菜，一直对他恨铁不成钢，那你不知道云鹤哥哥的真正的实力有多强吗？他是什么实力？他是国医圣手门主，
2: 他是什么实力不重要，但是为什么你叫他老公呢？这个我想知道。
3: 可生死人肉白骨，他是神医。你到底是谁？我？你不知道我也很正常，毕竟你孙家在北城算不上什么大家族。我叫周嫣儿，朱嫣儿。云鹤，他也是你请的演员是吗？
1: 老婆，我没有请演员。
3: 姐姐，云鹤哥哥一直爱着你，连我周嫣儿不求名分，只求跟在他身边，他都拒绝我。你真是不识货，我怎么就不识货了？我自己老公，我自己清楚。好了，云鹤，跟我回去，我们回家再说。
1: 好，
0: 回家。 你们还想回家？哎呦，臭上门的，原来是找的演员啊！我说他刚才怎么敢那么嚣张，敢出价百亿，原来都是假的呀！这个赘婿倒是艳福不起，竟引了两个大美女，为你争风吃醋呢。这个臭上门的，不就是长了一张帅脸吗？一会儿把他打的，连他妈都不认识。金少说的对，来，给我上，把赘婿的腿给我打断！
3: 住手！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只手遮天吗？
0: 你说的对，在北城我就是天，在北城我就是规矩。来，给我上！今天好好教育教育赘婿，该怎么做人？
4: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3: 你放开我！
0: 臭小子，你今天不管怎么挣扎，都得死！
3: 云鹤，你快走，我给你拦住他们。
0: 苏小姐，你最好站到一边，要不然拳脚无眼，把你也打死了，那就太可惜了。就是啊，要是伤了你这朵娇花，我和万少爷都会伤心的。
3: 我就算是被打死，我也不让你伤害云鹤。
4: 老婆，以前一直都是你保护我，现在轮到我来保护你了。
0: 保护？我和万少爷就在这里看着，你怎么保护？
5: 楚
0: 云鹤，你现在要是跪下来，抱着我的腿苦苦求饶，兴许我还能网开一面，放你一条生路。听到没？万少爷大人大量，还不快跪下？
1: 你把自己看得太高了，把我看得太渺小了。那是你们不知道，你们面对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0: 还在装逼？上，
2: 展示你实力的时候到了。
0: 给我把他腿给打断！什么？这是
2: 刚才发生了什么？
0: 这是妖法，妖法，
2: 隔
0: 空，这是妖法，
1: 这不是妖术，
2: 大牛，
1: 这是太乙金针术。你们这种纨绔子，
2: 哦对，他之前有展示。
0: 金少，快，我们走。
2: 来，我们今天的那个直播呢，有哦，他有这个针，快要接近尾声了，没有抽奖的朋友们啊，来抽一下奖，我们的红包抽一抽。
1: 我不是说了，这不是什么妖法，这是太乙金针术。
0: 楚先生，我知道了。
2: 定住了。
0: 我错了，对不起。
1: 对不起，一个简单的对不起就可以了。信不信我让你们变成植物人，一辈子保持这个姿势不能乱动？
0: 我信，我信。楚先生，千万别把我变成植物人。楚先生，对不起，受有眼不识泰山，我不知道你如此厉害。求求你了，放了我，我不想一辈子都这样。
1: 别求我，去求我老婆吧。
0: 莹莹，对不起，我不应该仗势欺人。求求你跟楚先生说说好话吧。孙小姐，我赔，我赔十亿，十亿。
1: 我老婆嫌不够，继续赔。
0: 我赔一百亿，一百亿。那我也赔，我赔五十亿。
3: 这么点钱哪够啊？还不够我云鹤哥哥买几套衣服，多赔点。
0: 我没有那么多，我总不能把万盛集团给卖了吧？
1: 当初你逼着把我老婆的孙氏集团卖掉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有今天？
0: 我赔，我赔，我赔两百亿。求楚先生高抬贵手，饶了我们吧！我也赔，我没有他那么多，我赔一百亿。
3: 这还差不多。
1: 好，既然我老婆原谅你们，那我就饶了你。但是以后不要让我再看到你，否则说不准哪天心情不好，一个不高兴，就把你们再次变回植物。
0: 是是是，我保证，我保证看到楚神医，之后滚得越远越好。完了完了，遇到楚神医，把全部身家都送进去了，都是因为你，
2: 称呼都变了，楚神医
0: 了，好了，倾家荡产了，怪上我了。不是你想吞并孙氏集团吗？就怪你，就他妈因为你，滚一边去吧！你现在连本少爷都不放在眼里了，是不是？我们俩现在都倾家荡产了，你比我好到哪儿去？你以为你有多厉害？还不是被人家楚神医当狗耍？要不是因为你害了老子，老子早就想揍你了，老子早就看你不顺眼了，咋的？他妈的！你
3: 云鹤，你的金针术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1: 嗯，
3: 姐姐，现在你知道云鹤哥哥的真正实力了吧？谁是你姐姐？别在这叫我姐姐。姐姐别那么小气嘛，我又没有让你和云鹤哥哥和离，只是我也加入进来，我们三个组成家庭。
6: 这也行？
3: 这多好，
6: 这有点略炸裂了啊，无法接受，这有点太夸张了
3: 啊。我想听你说，你到底是选他还是选我？
1: 老婆，我肯。

0: 肯定是选择你啊。
1: 我就选云鹤哥哥。
0: 啊？老婆，你别生气，我跟他回去好好说说，我们回家好不好？
2: 还跟他回去好好说说。
1: 云鹤哥哥在哪，我就在哪。
3: 女儿啊，
2: 怎么那么不坚定啊？
3: 我们孙氏集团被谁买走了？
0: 妈，
3: 都说了你别叫我妈，我没你这么丢人的女婿，一点忙都帮不上，除了吃软饭你还能干什么？
1: 妈，孙氏集团的危机已经解除了，爸爸留给我的公司还是我的。
3: 真的吗？万丽那家伙怎么可能好心放过我们呀？
1: 这一切都是我老公解决的。
3: 哈？你老公？
1: 对，我老公。
2: 大家觉得今天这个短剧好看吗？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啊，比如说一到五分的话，满分五分，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个分啊。然后呢，也可以说一说你看这部剧的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呢，大家还没有抽红包的可以领一下我们的红包。明天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活动给到大家的啊。
0: 妈，其实在我师父去世前，我曾经答应过他，三年内不会使用医术。但现在三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所以我的身份就恢复了。金超和万丽，我承接了。
2: 欢迎所有的朋友啊，来到我们的直播
0: 间，让他们足足赔了300亿。欢迎
2: 可罗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现在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一起来看短剧的时间啊。我们大象剧场的大象短剧的时间啊。那么今天的短剧已经即将要结束，告一段落了，接近尾声了。大家没有领红包的，赶紧领一下红包啊！一会儿再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路径，好不好？详细的说一下领红包的路径，然后我们之后的一些活动。
0: 这三年来，我只知道做饭洗衣服，是我没有保护好你，这是我的错。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会承担起一个作为男人的职责，我会好好照顾莹莹，我让她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哎呀，
3: 太好了。
2: 怎么回事？有反转。
0: 你说什么？朱莲儿出事了。
2: 哇，这还给了一个悬念啊。今天呢，我们月色照黎明就跟大家一起看到了这里了。还刚才跟大家说的，大家觉得我们今天这部剧怎么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的留言哈。然后也要感谢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留言啊，像是我们石兄啊，还有尾号焕儿啊，还有8961啊，4833等等啊，还有这个独孤求败啊，小芳等等等等的啊，很多很多朋友感谢大家在我们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支持。然后呢，要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给大家来带到的重磅活动啊，你看我们的这个2026我是看剧王打卡又开始了，四月份的开始了啊，我们连续打卡这个几天，我看一下啊，连续打卡呢就是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红包啊，支付宝秒提现的3元啊，3元红包啊，我们四月份呢已经开启了，连续打卡8天啊就有机会获得了。另外呢，还要跟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活动，就是我们今天一直有跟大家说的，我们不一样的主播盲猜上会上头这样一个活动啊，就是大家呢可以猜一猜我们新闻主播啊，在这个看剧的时候啊，包括在看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人设是什么啊？今天呢，我也跟大家有抽出我们人设，就是吃货人设嘛。我们在评论区呢也有抽中了，今天非常非常幸运的朋友啊，已经领到了我们的我的这个亲笔签名照片一张啊。那么之后的活动当中，你看我们有7位主播，我是今天和明天，后面的还有很多位主播都会陆续跟大家一起以这样的形式来见面，然后一样啊，支持我们其他主播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的留言助力啊。然后另外呢，我们明天开始啊，也有一个主播助力的环节，从明天开始我们也有一个投票的环节啊，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关注到我们大象剧场了之后呢，我们有新的活动，最新的一些活动也会，我会第一时间给到大家的啊，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4: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幽暗阴冷的墓室里，几位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清理着墓道上的淤泥。忽然，一位考古队员兴奋地招呼着身旁的同事说道：你快过来看看，这里好像有个死人骨架。考古队员继续清理淤泥，一具人类尸骨慢慢地显现了出来。他的左手被反拧到背后，头上还有明显的伤痕。这个神秘人是谁？他为什么会命丧古墓？
4: 2000年，中国亿万电视观众都在关注着北京石景山区新发现的老山汉墓。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次对古墓发掘过程进行了现场直播。就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专家们在一块汉代漆案上竟然发现了一具人类尸骨。他是谁？他怎么会出现在墓室里？这还要从一桩惊心动魄的盗墓案说起。
3: 1999年10月，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宝山派出所的民警老听到群众议论，早上晨练的地方有许多新冒出来的坟头。没过多久，就有群众直接到派出所反映说，老山的南面山坡上坟头越来越多，我们都没法在这里晨练了，警察同志能不能给解决一下？接下来的几天，老山派出所的民警连续到老山查看情况。没想到的是，坟头在警察调查的这几天之内竟然还在不断增加。每天去看，山坡上都会多出来几个小土包。哪儿来的这么多的坟头？这其中有什么秘密吗？派出所民警经过连续侦查发现，有一伙人每天晚上8点左右在石景山游乐园的西门集合，大约半个小时左右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从地下挖土。原来老山山坡上这些神秘的坟头就是这些人弄出来的。一直到凌晨3点左右，这些人突然停止了挖洞，开始用土填满编织袋。蹲守的民警十分纳闷，这些人到底要干什么？把土装进编织袋里，他们是要把土带下山吗？原来他们把装满土的编织袋封住洞口，再撒上将近1米厚的土，把洞口彻底封平，伪装成一个不显眼的小土丘，再用树枝把洞口周围的足迹清扫干净。就这样，这伙人一直忙活到凌晨4点才离开老山。一直在附近蹲守的公安干警看到这里，心想：坏了，这伙人不会是盗墓的吧？他们分工明确，每天结束的时候就把现场打扫得这么干净，看动作这么娴熟，他 肯定已经在老山挖了有些日子了。1999年12月9日、10日的晚上，民警冒着生命危险，几次钻进约20米深的洞里，提取了深洞尽头的土壤样本，拿回派出所，准备找考古专家进行调查。这一检验不要紧，得到的结果让考古专家十分震惊。原来，土壤样本中提取了高泥和炭灰。按照中国古代墓葬的形制规格，专家判断

这里肯定有一座古墓，很有可能是一座汉代的墓葬。更让人揪心的是，这些盗墓贼马上就要挖到古墓的棺椁了，再挖下去肯定会破坏文物。得到这个消息的派出所民警立刻成立专案组，准备抓获这伙胆大包天的盗墓贼。就在警察准备抓捕盗墓贼的时候，这伙人竟然一下子就没了踪影，难道是有人走漏了风声？终于在公安干警的耐心等待中，又过了整整十天，民警们抓住时机，迅速包抄围堵，一举将现场的盗墓贼抓获。公安人员又顺藤摸瓜，将另外四名犯罪嫌疑人抓获。之前呢十多天，盗墓贼去哪儿了呢？在审讯的时候，盗墓贼交代，他们消失的那十天并不是提前得知了抓捕消息，只是因为当时社会治安比较严，他们才没敢去挖墓。截止到这伙盗墓贼被抓获的时候，他们已经顺着盗洞向下竖着挖了6米，横向挖了大约10米，距离墓室只剩下了2米左右。所幸的是，这场盗墓大案最终还是圆满收尾了。2000年的夏天，闷热的天气笼罩着北京，在老山汉墓考古现场，专家们连续发掘出了一些精美的漆器，以及100多件套大型陶器。这些珍贵的汉代文物相继出现在世人眼前，一时间老山汉墓成为了中国电视观众关注的焦点。中国中央电视台启用6架摄像机一起对准老山汉墓，让亿万电视观众跟随着摄像机的镜头，亲眼见证着老山汉墓的发掘过程。正当专家们清理这些陪葬品的时候，突然在一块血红的汉代漆案上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一具人类尸骨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势出现在了考古专家们的眼前。他的面部朝下，左胳膊被反拧到背后，形态十分痛苦。在尸骨的头顶正中央还发现了一块明显的砸痕，有拳头大小的一块凹陷，头骨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碎裂，而且这具尸骨竟然没有双脚。在场的专家纷纷猜测，尸骨可能是一个盗墓贼，而且极有可能是团伙作案。在他们共同盗窃的时候，因为分赃不均，被同伴残杀灭口，最终抛尸在古墓里。就这样，老山汉墓里发现盗墓贼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国内考古界。同时，北京市老山派出所民警们也得到了这个消息。明明已经侦破了盗墓案，专家也说这伙人没有挖到古墓，可是这墓室里出现的尸骨又是怎么回事呢？墓室里发现了尸骨，公安干警都在怀疑死者是不是遗漏的盗墓分子的时候，老山汉墓的发掘现场传来了一个喜讯。原来老山汉墓经过专家鉴定，竟然是一座少见的汉代女性贵族墓葬。在出土的器物中，专家发现有很多都是汉代时期女性独有的陪葬品，比如漆器工艺品，还有漆盘、漆帘，也就是古代女性的首饰盒。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老山汉墓的墓主人如果是一位男性的话，墓中应该出土大量的车马器才对，可是老山汉墓中并没有发现。
见车马去。

0: 再加上那些小巧精美的女性首饰，专家们就更加确定老山汉墓应该是一座贵族女性墓葬。这时候大家都在期待着老山汉墓开棺验尸的时候能够看一看汉代贵族女性的容貌。一个惊人的消息再次从考古现场传了出来，老山汉墓的棺材是空的，墓主人的尸骨去哪儿了？倒在墓室中的尸骨又是谁？就在这时，专家们对那具倒在古墓中央、死态十分凄惨的尸骨完成了科学鉴定。而鉴定结果显示，死者是一位中年女性。2002年，北京市文物局发布对女尸的 DNA 鉴定结果，经鉴定确认女性的 DNA 序列属于亚洲 M 谱系的汉族女性。同时，专家宣布，这名女子就是老山汉墓的主人，她是一位西汉晚期的王妃。至此，有关老山汉墓的种种推测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确定了墓室中的尸骨不是盗墓贼，而是墓主人，大家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可是，又有一系列的疑问浮现了出来：这位王妃的尸骨怎么会在棺椁外面？头上的伤痕是怎么造成的？他的双脚又去了哪里？专家们最终给出的解释是，老山汉墓在西汉末期就已经被盗墓贼盗挖过了，这位王妃的尸身应该是被盗墓者或者是仇家拖出了棺椁，最终被放置在漆案上。
1: 尸骨呢，原来在这个位置，它呢是这么，应该是这么翻翻翻，然后拽到这个位置。现在当时挖出来之后，它这个骨架就在这个现在这个位置。
0: 就在人们为这位王妃的悲惨遭遇感到无比凄凉的时候，2002年的年底，吉林大学用计算机根据尸骨的颅骨成功复原了老山汉墓墓主人的三维头像。从复原的头像来看，墓主人是一位样貌十分端庄的中原女子。就这样，老山汉墓里的神秘尸骨之谜终于被解开。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76年3月，中国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张关村的村民张立山向村里申请了一处空地，准备在村子的东南角盖房子。同村的两个青年也在张立山的院子里帮忙。张立山三人刚挖了不到一米深，就怎么也挖不动了。张立山说道：“这底下好像是有砖，要不就是石头，硬得很呐。”张立山擦着汗说道：“真是怪事儿，咱这几个大小伙子咋还挖不动砖头了？”三人一边琢磨着底下是什么东西，一边继续挖。挖着挖着，三尊巨大的石佛造像慢慢露了出来。三尊佛像并排躺在地下，最大的一尊佛像竟然有2米多高。
2: 张立山这三个小伙子看着土坑里的三尊大佛，一下子傻了眼。看起来佛像像是被人刻意埋在这里，可是这三尊石佛的头和身子都断开了，佛头和身子只是对接埋葬在一起。更让张立山想不到的是，他们三个人又往哪

性的破坏。山东省博兴县张关村附近就是北朝时期盛极一时的龙华寺遗址。佛像被破坏后，佛教信众们将成堆的残破佛像收集起来，像埋葬佛教舍利一样挖坑埋藏起来。山东博兴县张关村挖出来的断头佛像都属于东魏至北齐时期龙华寺遗物。1976年的山东农村，村民们还没有保护文物的意识。张立山从地下挖出了很多佛像的事情，一下子就传遍了村子。但是，因为当时张立山家的房子还没有盖起来，也没有院墙，所以周围的村民甚至过路的人都来搬石像，想着拿回家。不管是当摆设还是打碎了砌墙，都可以派上用场。就这样，每两三天的时间，所有的石像就都被村民搬走了。1979年，在博兴县文化馆工作的李少南来到张关村收集整理出土佛像。因为当时的经济条件有限，散落在农户家里的佛像文物，李少南花费了将近3年的时间，将文物一件一件地征集回了文物保管所。其中有2件石像残块竟然拼成了一座菩萨像的下半身。李少南看着残破的菩萨像，心中惋惜不已，不由地感叹道，这菩萨的上半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1980年5月5日，就在李少南收集佛像残块的时候，有热心的村民向他反映，隔壁赵楼村的赵深之家里有半截佛像。李少南赶紧来到了赵深之家里，可是赵深之却不在家。李少南在门口等赵深之的时候，突然发现在赵深之家的围墙上还真有一块佛像的上半身，佛手后面还有一个圆形的顶光，中心雕着莲花，样式十分精美。傍晚，赵深之干完农活回家，看见李少南在家门口焦急地等着他，憨憨地笑着说，你是来找石头的吧？李少南一边跟着赵深之进了院子，一边问他，这佛像您哪儿找到的？赵深之说，前几天我路过张关村，我看见路边草丛里堆着几块佛像，就从里面挑了一块，我看这佛头后面有个圆形石板，就给拉回家了。拉回家后我就放在了一边，一直也没用上它。赵深之把佛像从围墙上卸下来，擦干净了佛像交给李少南的时候还说，幸亏你早来了几天，我正打算把这石头修成个桌子面用呢。李少南回到文管所，把这幸存的上半截佛身跟之前拼好的下半截佛身一比对，竟然还真就拼成了这尊精美的菩萨立像。李少南将这尊青石菩萨立像连同其他73件文物在龙华寺遗址出土的文物的相关情况汇总起来，写了一篇报告，于1983年发表在当时中国文物界最权威的杂志《文物》第7期上。由3件残块拼成的菩萨像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菩萨头冠正中装饰着一只蝉，因此得名蝉冠菩萨像。菩萨微翘的嘴角饱含笑意，可惜的是菩萨像失去了双臂，也正因为这样，海内外文博界都将这尊菩萨像称之为东方维纳斯。1994年7月初，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深夜，山东省博兴县的文物保管所被盗，珍贵的蝉冠菩萨像惨遭偷盗，就此消失。盗案发生后，中国国家文物局随即在国内进行了通报，
可是多年以后

0: 东方维纳斯依然杳无音信。
1: 禅观菩萨像被盗以后，菩萨像的行踪一直牵动着国内外文物保护者们的心。几年过去了，东方维纳斯音讯全无。1999年，一件神秘的来信透露出了禅观菩萨像的迷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系教授杨红收到一本从广州匿名寄来的图录，这本图录是日本美秀博物馆的展览图录。杨红在翻看图录的时候，忽然几张信纸从书中飘落在地上。杨红拿起信纸查看，原来是一份1983年文物杂志的复印件，复印件中还有一张白纸，上赫然写着国宝二字。杨红一看，这其中似乎另有玄机，赶忙翻看夹着复印件的那页图录，精美佛像照片的旁边印着禅观菩萨像的名称。杨红这才明白了，原来是有人发现了流落海外的被盗文物，而且被盗的文物现在正在对外展出。1999年12月3日，瑞士米希奈斯古代艺术基金会主席玛丽奥罗伯特一行来到中国山东省博兴县博物馆，告知博兴县博物馆禅观菩萨像现在被日本私人博物馆美秀博物馆收藏。东方维纳斯是博物馆在1995年7月从一位伦敦的文物商人手中购买的。原来东方维纳斯在中国山东被盗后，被非法运出国境，流转到英国文物市场，1995年被日本美秀博物馆购买，成为该馆的展览文物。中国文博界的专家们得知了东方维纳斯的下落，喜悦的同时又有着一丝担心。近些年世界各地流失文物很少能有追讨回来的，这菩萨像能要得回来吗？来自瑞士米希奈斯古代艺术基金会的专家们表示，他们愿意动用一切可用的资源，与日本美秀博物馆协商，帮助中国追讨被盗文物。2000年4月20日，美国《纽约时报》艺术版发表了题为《被窃的中国文物在日本展出吗》的报道，详细追踪了东方维纳斯被盗事件的始末，并且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在1983年《中国文物杂志》第7期中就已经准确地刊登了佛像的出土时间和地点，这件文物就有了原属国家和归属地区。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全球范围的舆论。日本美秀博物馆表示，东方维纳斯是博物馆花了近100万美元收购的，而且是在正式的古董店里购买的，在购买的时候并不知道这是一件被盗文物。不管怎样，美秀博物馆认为自己对禅观菩萨像是合法收购，并不能接受中方无偿退还文物的要求。就在双方各执一词，局面僵持不下的时候，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机。2000年8月20日，曾代表美秀博物馆买回东方维纳斯的觉内纪良专程来到了中国北京，与中国国家文物局官员就菩萨像回归仪式进行了第二次谈判。中日双方最终对东方维纳斯的归属达成了共识。第一，美秀博物馆愿意将佛像主权还给中国。第二，禅观菩萨像主权还给中国后，美秀博物馆将借展禅观菩萨像7到8年。第三，双方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明美秀博物馆是善意持有者，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的被盗文物，在知道是被盗文物后愿意归还给中国。在国际友人的协助下，中日双方终于在2001年

四月达成协议，并正式签署备忘录，确定2007年底在美秀博物馆创立纪念日之际，将这尊禅观菩萨像无偿捐还给中国山东。2008年一月，在外流浪长达14年的东方维纳斯终于回到了故乡，入藏中国山东博物馆。山东博物馆也因此与日本美秀博物馆结下友谊，东方维纳斯以后每隔5年都会来到美秀博物馆展览一次。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2000年的除夕之夜，中国湖北省钟祥市不远处的一个小村庄，村民们正沉浸在一片节日的喜庆之中。临近午夜，未等新年的钟声敲响，已经是鞭炮齐鸣，震耳欲聋。就在这时，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在村外的一座古墓旁不停地忙活着。在鞭炮声的掩护下，他们悄悄引爆了深埋在地下的炸药。
2: 炸药在地下爆炸的声音，在大年三十的鞭炮声里并不显得刺耳。这种深度爆破的方式

0: 是非常隐蔽，可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盗墓贼自以为隐蔽的行动没有能够瞒天过海。这次爆炸虽然声音不算大，但它给地面造成的巨大震动惊动了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就住在古墓附近。除夕之夜，伴随着一阵沉闷的爆炸声，他们强烈地感受到脚下的地面震动起来。起初还有人以为是地震，当他们匆忙走出去看，却看到几个可怕的黑影从爆炸的地方迅速撤离，很快消失在茫茫夜色中。村里人都知道，爆炸的地方是一座王墓，里面沉睡着明代永乐皇帝的孙子梁庄王。梁庄王死时年仅30周岁，据说因为他没有子嗣，就把生前享用的珠宝玉器和贵重之物几乎全部带入地下世界。王墓神秘莫测，传说中不计其数的金银珠宝无人得见。倒是当地的老人经常告诫年轻人说，王墓有灵，任何人都不能动它，否则就会遭到报应。是谁敢在王墓上面动土？这户人家觉得事情蹊跷。次日清晨，来不及拜年，就匆匆赶到王墓去看个究竟。看到王墓上被炸开的坑洞，他们立刻报了警。经过侦查，几个盗墓贼很快被缉拿归案。与此同时，考古人员对梁庄王墓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随着对封门墙的一点点拆除，考古队员的心情激动起来。穿过封门墙就可以进入地宫，寻找到传说中的奇珍异宝了。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让他们始料不及。王墓地宫的大门为什么只有一半？另一扇石门竟然不翼而飞。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有人不经意地抬头，发现了一个更令人震惊的现象。靠住石门的铁臼断了，只剩下半截子。从崩裂的铁臼推测，失踪的石门显然是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撞破的。目测来看，一半石门的重量大概有上千斤，难以想象要撞烂石门需要多大的力量。考古队员的心咯噔一下子，难道曾经有盗贼进过墓室，将墓中的宝藏盗掘一空了？就在大家的心情普遍陷入沮丧的时候，有人小声嘀咕了一句，咦，既然石门是被撞烂的，怎么地下没有任何碎石的痕迹？是啊，如果是一般的盗墓贼，怎么可能在撞破石门盗取珍宝之后，还会把地上的碎石清理干净呢？到底是什么人进过地宫？他又是从什么通道进入的呢？经过调查发现，除了考古队员进来的通道，根本就没有第二条通道进入地宫。既然没有第二条通道，在封门墙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有谁能够携带撞破石门的大型工具进入地宫呢？难道是从天而降？再者，他们进入地宫的目的又是什么？如果是为了盗取宝藏，为何还会从容地打扫碎石呢？一连串的疑问让考古队员们满头雾水。接下来，他们准备深入地宫一探究竟。
1: 当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跨入后室，忽然感觉脚下踩到了一个东西，捡起来一看，竟然是一只金丝凤簪。凤簪华贵而精美，簪头是一只镂空的凤凰，凤凰站立在一朵镂空的飞云之上，栩栩如生。 这只纯金的凤簪仿佛黑暗中的一点亮光，再次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0: 这说明地宫中的宝藏并没有被人盗掘一空。更重要的是，从凤簪的奢华程度来看，传说中的王墓宝藏果然名不虚传。考古队员们怀着兴奋的心情继续往前探索，前方的地面上闪现着星星点点的亮光。仔细看去，人们不由得大吃一惊，那些亮光全部是金器，金壶、金盆、金鱼、金漏勺、金锭、金钱以及大量的金片，它们灿灿发光，在不足七平方米的空间里密密麻麻地堆满了数以百计的金银玉器。后面的发现让考古队员们叹为观止，熠熠生辉的金帽顶、嵌宝石金凤冠、嵌宝石金手镯、精美绝伦的玉叶组佩、玉腰带、玉饰件，更有硕大的红蓝绿宝石，让人目瞪口呆。专家粗略估计，这些珍宝所使用的黄金大约16公斤，用银量约13公斤，用玉量可能达到14公斤，出土的宝石700多颗，其文物价值不可估量。梁庄王墓随葬的金银珠宝数量之多，在已发现的明代亲王墓中极为罕见。专家估计，也许只有明代万历皇帝的定陵珍宝可以与之相媲美。除了巨额珠宝，梁庄王墓还出土了独具历史意义的文物，如这件接近2000克的金锭，其来历非常特殊，它是目前唯一可以确凿证明是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物品。看着眼前的奇珍异宝，考古队员们惊讶之余，心中升起另一个疑问。从墓志来看，这明明是梁庄王一个人的独葬墓，怎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女性之物？联想到被撞破的石门，人们更加疑惑，既然有人进过墓室，为什么墓中的宝藏原封未动？正当考古队员们疑窦丛生不得其解时，一块墓碑的出现令考古进入到柳暗花明的新阶段。仔细阅读墓碑上的文字，人们发现墓碑中记载的事件恰好能够解释地宫中出现的一系列奇怪现象。原来梁庄王因病去世后，他的妻子梁王妃悲痛欲绝，一心想要殉夫。梁庄王生前儒雅温柔，与梁王妃情投意合，夫妻二人非常恩爱。据说梁庄王每次出游都会带着梁王妃同行，可惜好景不长，他们在一起仅仅生活了8年，梁庄王年纪轻轻就突然生病去世了。梁王妃坚守着生前相伴、死后相随的信念，不愿意孤独地活在世上，只想着追随亡夫而去。梁王府的管家看到梁王妃寻死觅活，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向皇帝报告，请示朝廷的旨意。当时的皇帝是明英宗朱祁镇，从辈分上来说是梁庄王的侄子。皇帝考虑到叔叔没有子嗣，仅有的2个小女儿尚未成人，若是梁王妃殉夫了，偌大个梁王府无人掌管，可怜叔叔的2个幼女也无人抚养了。于是特意下旨，希望梁王妃坚强地活下去，继续主持梁王府，把梁庄王的2个幼女抚养长大。拿着皇帝的谕旨，梁王妃泪眼连连，强忍悲痛把夫君安葬了。此后她独自支撑起梁王府，一心一意抚育2个女孩长大。10年后，由于日夜思念梁庄王，加上体弱多病， 38岁的梁王妃也撒手离开了人世。临死前，梁王妃信守当年的承诺，执意要与丈夫梁庄王合葬在一起，并且要求是合葬中最亲密的形式，同穴同室。同穴同室就是夫妻二人共同葬在同一个地宫、同一间墓室里。这可难坏了梁王府的管家，因为梁庄王墓是只为梁庄王一个人设计的独葬墓。10年前安葬梁庄王时，地宫大门早就被一块巨大的石条从里面牢牢封死了，要想打开比登天还难。这种情况下，梁王妃的遗体该怎么进入地宫呢？苦苦思索之下，管家决定撞烂地宫的石门。他指挥着众人撞碎了地宫的半边大门，将梁王妃的棺椁抬入地宫，与梁庄王的棺椁放在了同一张棺床上。为了保持地宫的整洁，管家还命令家丁们把地上的碎石块清理出了地宫。这就是考古队员们看不到石门碎块的真正原因。从现场仔细观察，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些木门零件。可以想象，因为空间有限，石门打碎后已经没有办法再打造一扇新的石门。权衡之下，管家决定用木漆门代替石门。安葬好梁王妃的棺椁和陪葬器物后，梁王府的管家带着家丁们退出了地宫。他们关上新做的木门，再一次封死了地宫。梁王妃最终实现了与丈夫团聚的夙愿。随同她进入地宫的，除了她生前喜欢的珠宝首饰，还有这件王妃封册。它是目前中国发现的第一件赐封王妃的任命文书。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65年10月的一天，在北京紫禁城里，一位官员像往常一样走进军机处的一间直房内办公。然而没过多久，他却惊慌失措地跑了出来，连连惊呼：“金印不见了，金印不见了！”
1: 在中国历史上的清朝啊，作为皇帝居住的宫殿，北京紫禁城可谓守卫森严。其中掌握着全国军政机密的军机处，更是皇宫守卫的重中之重。因此，谁也没有想到，军机处里居然会发生盗窃案。那么消失的金印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它又为什么会消失了呢？这一切还要从1864年说起。
0: 公元1864年，也就是清朝同治3年，对于清朝的统治者来说，这是值得庆祝的一年。因为自从13年前，一位名叫洪秀全的书生在广西发动农民起义，建立太平天国以来，清朝的皇帝后妃和文武百官们就再也没睡上一个安稳觉。他们对中国的统治被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弄得摇摇欲坠，岌岌可危。所幸的是，虽然清军一开始节节败退，但经过多年的交战，终于占据了上风，并且在1864年的夏天攻下了太平天国的都城天津，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很快，负责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派人向朝廷报捷的同时，也递上了此次战争中最重要的战利品——洪秀全所使用的金印和玉玺。中国古代的皇帝一般都更看重玉玺，然而洪秀全的金印却比玉玺更贵重。他
1: 由100多两黄金铸成，平时

不轻易使用。当时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慈安和慈禧见这金印实在贵重，就命人把它放在了军机处保管。清朝时军机处守卫森严，不是军机处成员绝对不许入内，即使王公贵族也不例外，否则将受到严厉惩处。此外，在军机处旁的内务府直房内，还有皇帝亲命的监察大臣在此监视出入军机处的人员，一旦发现违反命令的人，便会立即弹劾。按道理，把金印放在军机处里保管是最保险的选择，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一年，这金印就不翼而飞了。消息一传开，整个朝廷都被震动了，而两宫太后更是生气，立刻让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欣来督办这件案子，要求他必须找到这个胆大包天的窃贼。两宫太后都发火了，奕欣自然也不敢怠慢。就在发现金印被盗的这一天，一群嫌疑人被五花大绑地送到了内务府里的慎刑司，交由慎刑司的人审问。那么这些嫌疑人都是谁呢？真正的案犯会是其中之一吗？事实上，移交给慎刑司的都是当时在军机处里打杂的杂役，而清朝时宫中的杂役有不少都是太监们从宫外雇佣来的零工。由于招募时没有进行严格的考察，许多无赖和酒徒都轻易地混进了宫中，给皇宫带来了隐患。而军机处失窃案一发生，最先被怀疑的就是这些曾经进出过军机处的杂役。因此，除了案发当天中午军机处扭送来的那批嫌疑人之外，在此后的几天里，又有几名杂役被陆陆续续送到慎刑司。然而，当慎刑司的人对这些杂役进行隔离审问之后，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既然金印不是杂役偷的，那就只能另找线索。可是，两个多月过去了，尽管慎刑司的人进行了明察暗访，案情却仍然毫无进展。无奈之下，奕欣终于派出了大内密探宝祥、德音和英奎等人，在整个京城范围内展开了严密的搜查，而京城的金铺和首饰铺则是他们搜查的重点。很快，位于东四牌楼的一家名为万盛长的首饰铺进入了几位密探的视线。据这一家铺子的伙计王权回忆，在8月24日的那一天，首饰铺里来了一位满族官员。这位官员一直是首饰铺的熟客，自称姓萨，是刑部主事。这一次他带来了一枚金印，金印8寸见方，金光灿灿，四周装饰的花纹十分精美。萨大人说，自己的叔叔一直在外地做官，最近才回到京城，这枚金印是叔叔从外地带回来的，拜托他送到首饰铺里去融化，铸成普通的金条。要把如此贵重的金印融化，这让王权觉得很可惜。不过首饰铺开门迎客，形形色色的客人见得多了，他早已习惯，因此照旧和那位萨大人谈起了生意。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双方达成了协议，万盛长首饰铺以40吊铜钱作为工钱，为萨大人融化金印。不久，在首饰铺伙计的手中，精美的金印渐渐融化，最终变成了10条最普通的金条，每条重约11两。听完王权的一番话，宝祥等人面面相觑，他们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0: 那枚被融化的金印也许正是他们要找的那枚。想到自己辛苦寻找的东西很可能早就不存在了，几位密探的心中就有着说不出的失落。但他们还是怀抱着一线希望，让首饰铺的伙计们仔细描述一下那枚金印的样子。然而经手的伙计们已经想不起来金印的每一处细节，只是依稀记得上面仿佛有“太平天国万岁金印”几个字。这一下，几位密探的心是彻底凉了，因为根据宫中档案的记载，金印上的文字应该是“太平天国金玺大道君王全奉天诛妖斩邪留证”。伙计们的记忆虽然不准确，可是结合他们之前所说的金印的形状和重量，几位密探已经可以肯定被融化的那枚金印就是军机处里失窃的那枚。
1: 失物没能追回，几位密探的情绪呢都很低落，但一想到追查案犯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他们又立刻打起了精神。那么首饰铺伙计口中的萨大人究竟是谁呢？他又是怎么得到金印的呢？
0: 说起萨大人，几位密探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了一个名字，萨隆阿。萨隆阿本人并不出名，但他父亲穆章阿却是道光年间的权臣，其权势之大称得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穆章阿曾经多次主持科举考试，门人弟子遍天下，就连咸丰皇帝的老师杜寿田、晚清名臣曾国藩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学者魏源都是穆章阿的门下弟子。有这么一位名震朝野的父亲，萨隆阿的仕途也不会太差。此时他的职位是刑部郎中，这正好和伙计王权的供述基本一致。与此同时，萨隆阿还有另外一个职务，那就是军机章京。军机章京是军机大臣的僚属，这意味着萨隆阿可以随意出入军机处，拥有作案的条件又与证人供述相符，于是萨隆阿很快被抓了起来。经过一番审问，他承认是自己偷了金印。那么拥有显赫身世的萨隆阿为什么会知法犯法，成为一个人人不齿的窃贼呢？而他又是如何把金印偷走的呢？原来8月17日那天正是萨隆阿当班，一大清早他就来到军机章京的职房上班。军机章京有满人章京和汉人章京之分，萨隆阿是满人章京，所在的职房是专门为满人章京所设。也许是因为时间太早的关系，萨隆阿手头并没有什么工作，无聊之下他便跑到了隔壁的汉人章京职房里，打算与人闲聊。谁知汉人章京都在忙着自己的工作，没有时间与他聊天。正当萨隆阿准备离开的时候，却突然看见了一个柜子正敞开着柜门。他走近一看，发现柜子里头放的竟然是洪秀全金印。一年前当曾国藩派人把这枚金印送到京城的时候，文武百官都对金印非常关注。然而当两宫太后下令把金印送到军机处保管之后，他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想到自己最近手头拮据，萨隆阿的目光就变得无比热切，贪念一旦萌生便很难再除去。萨隆阿看了看四周，发现屋里的人都自顾自地忙着，
1: 谁也没有注意这边的情形，于是他迅速抓起金印塞进了自己的衣服里，然后轻轻地关上柜门，若无其事地走出了纸坊。就这样，贪婪让萨隆阿亲手断送了自己的人生，也让一件珍贵的文物消失在了历史之中。

0: 敲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

0: 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0: 雪的春天百花宴。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糖的故事第四集，就为了吃一口糖，人类都做过些什么。在18世纪，糖的产量大幅增加，可是却不是因为糖料种植和加工技术改善了，而仅仅是糖料种植园主搬迁到了新的甘蔗田。尽管种植方法上的确有一些细微的改进，但真正的变化还是在于糖料种植面积的扩张。这种扩张对加勒比海地区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相比之下，糖料种植给当地人口面貌造成的变化似乎也微不足道了。原本应该带来新希望的拓荒，为何成了一场毁灭行动？高丽说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糖的故事，看它甜蜜背后的那段苦涩过往。
3: 1967年的夏天，作者詹姆斯·沃尔维恩开始撰写关于牙买加沃西帕克糖业公司的论文。也是在那个时候，他第一次了解到糖的历史和糖业经济。他去过牙买加、巴巴多斯和英联邦的图书馆、文献档案馆，在那儿了解了糖史的方方面面。他就了解到，在18世纪，糖的产量其实就大幅增加了，主要就是因为有更多的地方来种这个糖料作物，拿出更多的地来建种植园了。而且呢，他们种的这个方式啊，就像这个扫除障碍一样，咱们应该把它叫什么？刀耕火种，就这样恨不得就地挖个坑就开始种了。那随着这种刀耕火种式的新土地开发，糖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生态变化。你看这一边呢是整齐有序的田地啊，是被开发出来了，而且呢样子还不难看，有规则，呈几何形状，这是整个的种植园给人带来的一种外观的感受。但是自然环境，特别是当地的雨林遭到了大面积的破坏。那处于巅峰时期的种植园里面，都是一些经过精确测量井然有序的土地，还有就是得到了精心维护的农田和作物。这还不够，为了方便人和货物在当地和海岸非洲或者是欧洲之间往

0: 来，那个地方还建造了乡村公路。那这种改变影响巨大，但是呢，你从表面上，就是你的感官上的这个冲击力没那么大，所以当时那些人看不到这个里面带来的这种巨大的改变之后呢，就觉得哎，唐的革命好像还比较平和啊，所以他们是很容易忽视掉唐革命之前的那个自然世界早都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也忘了种植园主刚到这儿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他们那个时候看到的大多都是茂密的甚至都没法穿过去的雨林，因为他们几乎已经看不到一点儿以前的样子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是整齐的随着季节生长和收割的甘蔗丛。甘蔗呢，甚至创造出了一个由土地测量形成的全新的地貌。什么地貌呢？墙壁和围栏把土地切割成了一个一个正方形或者是长方形。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历经几代一丝不苟的土地测量员努力形成的一种人造的景观。他们用自己的技术能力把一个曾经看起来你都没法穿越的丛林改造成了一个井然有序容易管理的农业体系。
1: 自十七世纪以来，糖业经济的发展给人类的饮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人们能够感受到的，但是它给人类和环境带来的破坏却鲜为人知。糖料种植园作为一种迅速崛起的重要产糖方式，改变了自然面貌，甚至糖料种植园所产生的对于自然景观的改变似乎不值一提，因为乍一看它甚至就像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当地人口面貌的变化似乎也微不足道。
0: 1492年，当欧洲人第一次登陆加勒比海地区，这些改变就注定要发生了。一个世纪之后，有人描绘了当时那个地方惨不忍睹的一个状况。刚发现这个岛屿的时候，岛上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如今岛上的居民被我们从地球上抹去，而岛上住满了衣冠禽兽。欧洲人到这个地方，把印第安人看成了自己定居和殖民的主要障碍。他们带到加勒比海地区的动物、植物还有制度，彻底改变了岛上的生态系统。那些一直在研究加勒比海地区的历史学家，把这个殖民过程描述为哥伦布大灾难。1492年之后，欧洲人和非洲人到了加勒比海地区，是他们没空手来带东西了，但是带的是他们自己，甚至某些来自更远地方的动物、植物和科技。很快，这些加勒比岛上的非洲人就开始以北大西洋的鱼类为食，他们就觉得吃了这些东西再去种来自北美、阿拉伯地区和亚洲的农作物，哎呀，浑身都是劲儿啊！这一套操作下来，要迎合的却是西方世界的口味。而这些新的动物和新的农业体系需要大片的土地，那么问题来了，这土地从哪儿来呢？大部分都是从热带雨林开荒出来的。外来树种像椰树、番石榴树和多种灌木被移植到了岛上，而且是茁壮成长。但是有一个事儿大家也注意到了，就这岛上有老鼠了，这些老鼠尽情地啃食甘蔗，成为所有产糖岛屿的主要祸害。大火毁灭了岛上大片的天然植被。1666年到1667年，法国人烧毁了圣基茨郡的英国种植园，还有当地的植被。1672年，圣基茨、尼维斯和蒙特塞拉特低地的森林都化为灰烬，好像只有安提瓜还尚存一些原始森林。不过，即便是在那儿，大火也已经烧掉了大片的植被。
1: 凌驾于这一切以上的是欧洲君主制政府对加勒比海地区人民的政治控制，这是一种原住民前所未闻的暴力军事统治。整个过程被形容成一个衣不蔽体的民族，除了弓箭和木质长矛外，手无寸铁，除了草棚外没有任何防御设施，他们如何能攻击或抵御配备着钢枪、铁炮、马匹和标枪的军队呢？不出数小时，这些军队就可以刺死数千岛民，或随心所欲地撕破无数人的胸膛。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刀耕火种式的开荒。
0: 1712年，牙买加的糖产量超过了巴巴多斯，同样森林景观也被种植园取代了。那从当时的地图就能看出来，牙买加的早期殖民者是怎么从沿海平原和内陆山谷一步一步拓展到其他内陆区域的。因为只要人能从牙买加的自然荒野里面夺取土地，就能在这个地方给它种上糖料作物。到了18世纪，已经有大概95000名奴隶登陆牙买加。那在这之后的一个世纪当中，有更多的超过80万奴隶到了牙买加。一切都似曾相识，曾经的荒原和森林被井然有序的种植园取代了，道路穿过蔗田，直达当地糖厂，一直延伸到最近的水滨装运点，这样呢就可以运到欧洲和北美了。一小撮白人种植园主管理着这一切，他们雇佣了会认字和记账的员工，还有大量的非洲奴隶。那当时的种植园主呢，是从贩奴船那儿买奴隶，就是买奴隶的时候，这些奴隶几乎都是衣不蔽体。那这样呢，外在的任何身体的缺陷都逃不过种植园主的眼睛。他们挑奴隶的方式呢，就跟咱们在市场上选牛选马是一样的，就挑最强壮的、最年轻的、最好看的奴隶。那这些奴隶呢，总能卖到一个比较好的价钱。欧洲所有海洋强国和美洲国家的船只源源不断地运过来奴隶劳工，在这个地方开疆拓土，把茂密的植被变成了耕地。从水手到放牛工，奴隶们做着各种各样的工作，但是大多数非洲奴隶在他们的人生某一阶段注定都要成为一名种植糖料的劳动力。因为在16世纪的巴西和17世纪的加勒比海地区，只有糖料才最终成为最完整、最有利可图，而且是最理想的作物。整个过程当中，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和非洲奴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拥有种植园、管理这个地方、支持这些种植园，而且从糖料种植园当中获利的那些人是毫发未损。糖料种植园在这个时候好像成了一个殖民者发明的聚宝盆，带来了无可比拟的繁荣。可是奴隶制的结束给糖料种植园主带来了严重的问题。获得自由的奴隶呢，把这个种植园看成是一个奴役之所，他们不愿意再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了，大家都走了。那一种新的契约劳工制度填补了劳动力的空白。那这些工人呢，大部分都是从印度来的，他们从加尔各答大量的涌入到曾经的奴隶殖民地。那印度劳工呢，不是奴隶，但是也肯定算不上是完全自由的。
1: 人们在美洲甘蔗田里率先尝试并最终完善的这些方法，后来也用在了很多其他地区的各种农业活动之中。比如19世纪上半叶，为美国带去巨变的棉花种植潮，就是以南方各州的奴隶种植园为基础。当英国人将茶叶带到印度时，他们也是以种植园为大本营的。东非的茶和咖啡，西非的棕榈油和可可，马来西亚的橡胶，夏威夷的糖和菠萝，以及斐济的糖，也是大同小异。这样残酷的方式，恰恰生命力十足吗？
0: 在一个个加勒比海岛上，两大密不可分的进程改变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口结构。随着非洲人口慢慢的增加，原始的自然环境在糖料种植的大军面前是节节败退。在主要种植其他农作物的岛屿上，情况大概也是这样的。事实上呢，这两个进程是相生相伴的。从非洲贩入的奴隶们既是糖料种植的突击队，也是改造土地面貌的急先锋。他们砍伐灌木，烧毁雨林，用斧头砍下黑熏熏的树墩子。他们也耕种土地，把田地有序地划分，给糖和其他出口作物创造空间。所以在甘蔗田里，这一套行之有效的占领方式为什么屡试不爽呢？其实这里面总是有新的占据统治地位的农作物被引进，这样呢就颠覆了现有的自然景观。土地上的植物被砍伐一空，森林和其他栖息地遭到破坏，原住民屈服于外国种植园主的严酷统治。 如果当地劳动力不能或者是不愿意被种植园的这种生活任意摆布，在这个时候种植园主和政府就从其他的地方去找劳动力。就是在这个时候，印度劳工又一次不远万里到了这个地方，满足种植园贪婪的胃口。他们被发配到加勒比岛国印度洋的种糖岛屿、西兰的咖啡和茶种植园，甚至更遥远的斐济。而对于西方的糖消费者来说，奴隶的困境还有他们被迫改造的土地，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世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现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购物文化盛行、商店鳞次栉比的世界里，其实是很难想象早期社会是如何获得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1844年，罗奇戴尔的纺织工人率先发起英国的消费合作社运动，他们作为合作社的创始成员，拿出28英镑购买了第一批生活必需品，除黄油、面粉和燕麦外，还买了糖。当时糖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花样繁多，价格不一，且遍布全球。但是糖这一在世界各个偏远角落里种植和生产的商品，是如何到达消费他们的人手里的呢？人们是如何买到糖的？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看人们如何获得梦寐以求的精美糖罐，同时却对那些非洲奴隶的困境一无所知。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
8: 随身垃圾不乱扔，
9: 垃圾污染危害大，
10: 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举止文明有修养，
12: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0: 糖的故事第五集，甜茶一问，糖和茶是谁带火了谁。现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购物文化盛行、商店鳞次栉比的世界里，甚至都不用走出家门就能够网络购物，因而很难想象早期社会是如何获得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在现代意义上的商店出现之前，糖这一在世界各个偏远角落里种植和生产的商品是如何跨越千山万水到达更多人手里的呢？糖在走遍世界的途中又是与谁同行的？高丽说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糖的故事。
2: 在现代商店出现之前，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甭管你有钱还是没钱，通常你只能买到当地的商品。有钱阶层的呢，就雇用劳工和工匠劳作，准备食材，制作鞋子、衣服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那些没钱的穷苦大众怎么办呢？就只能自食其力了。那时候的人呢，都是要从本地集市或者是流动商贩那儿去买各种各样需要的东西。不过也有例外，供富人使用的奢侈品是来自更遥远的地区，比如不在当地也能买到法国和意大利的葡萄酒、油、香料和高档的纺织品。那这些商品进入各地的集市，就形成了遍布中世纪欧洲各国的流通网络。慢慢的，集市成为城镇和市民生活的中心，受到政府的监管和检查。从13世纪到14世纪中期，至英国啊，就新建了大概2000个集市。中世纪的集市广场成为城镇景观的标志性特征。每到集市的日子，广场上各种各样的商业和社交活动就开始了。屠夫和卖鱼的都变着花样叫卖啊，招揽生意。那旁边呢，就是亚麻布和皮革商的摊位。最开始呢，集市商贩是用的临时摊位，集市一结束，这临时摊呢马上就拆了。到了13世纪中期，很多临时摊位开始成为永久性的摊位，以鱼贩和屠夫为首，市场摊位慢慢的完善了，演变成了商店或者是肉铺。英国约克郡著名的肉铺街就一直完好的保留到现在了，甚至成了一个旅游景点了。可是呢，你看我说的挺热闹啊，但其实这都是小打小闹。要说规模之宏大、品种之丰富，那非12到13世纪兴起的展销会莫属了。到中世纪末，英国大概有差不多2700个展销会。展销会咱听着就挺高大上的，但是那个时候的展销会买的东西是特别的接地气，卖的都是奶酪、大鹅或者是马。不过呢，也还会有一些展销会卖来自英国各地和其他更遥远一些

0: 地方啊，比如欧洲大陆的别的商品，那个时候的人和他们想买的东西是一样的，长途跋涉到展销会交易商品。来自欧洲的商人一路向北，穿过英吉利海峡，带着从南欧和地中海集市买的橄榄油、毛皮和葡萄酒。当然，这个当中自然少不了我们的主角糖。就是在这些展销会上，皇室贵族和宗教机构的管家们就开始囤货了，他们囤奢侈品，囤各种吃的。同样也是在这些展销会上，一贫如洗的购物者第一次看到了他们垂涎已久但却望而却步的奢侈品。
1: 但是到了中世纪末，展销会就开始慢慢衰落了，这时候糖已经进入了千家万户。无论糖从什么途径来，到十三世纪末时，贵族家庭往往都囤积了大量的糖，商店里开始出售糖。到十四世纪末，伦敦的杂货铺里都能买到糖。杂货店主和商人通常住在港口或大城市，将货物远销内陆和后放地区。店主、商人和小贩买卖赊购货物，然后通过信得过的朋友和同事寄送包裹。糖是如何打通这些路线，从而让自己成为畅销商品的呢？
0: 这些商店呢，一般都是聚集在城镇的集市附近啊，还有一些是建在河流的交叉口、主干道，或者是人流聚集的比较重要的十字路口这周围。用咱今天的话说，这些地方就是购物中心。但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这些商店只不过就是房子的前厅啊，有一个很低的、很矮的窗台板，打开以后呢，就是一个柜台。大多数商店，尤其是伦敦郊外的那些商店，空间很小，那人在里面基本上是没法活动的，就很不方便。那到中世纪末期，就连这样的商店里面都开始卖糖了。就是因为糖料种植园在大西洋岛屿、在巴西的惊人发展，才使得糖大量出现在英国商店的货架上。因为随着奴隶种植的糖产量激增，整个欧洲的糖价下降，所以糖就成了各地商店里面都可以看得到的常见商品了。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商船可以把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商品都带回欧洲，很多货物呢是从葡萄牙里斯本和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商人那儿转运到英国。糖是早期最具价值的商品之一。那到了17世纪末，糖在欧洲社交和饮食当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商人们竭尽所能，力保糖可以深入到最偏远的农村腹地。说呢，在1667年，一个叫托马斯·伍顿的杂货商，他的糖已经远销到了6个郡啊，就是差不多6个县市。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有一些偏远地方的店主就是收到了货了，都没来得及跟人家结清货款。在18世纪末，即便是在英国的小村庄里面也有商店了，那这些乡村商店里面卖的就是100年前的奢侈品甜饮。那那个时候哪怕是村里的没钱的人啊，穷人也能买得起喝得起了。在大城镇里生意兴隆的杂货店已经发展成了现代商店，商店的招牌和商业名片上都印有塔糖，用这样的方式来宣传他们卖的糖。这些商店有很奢华的内饰，有高级的柜台，各种抽屉、盒罐和昂贵的木质家具都是用来存放糖和其他商品的。那这些昂贵的红木家具很有可能就是制糖业的副产品。有一个很残酷的巧合，就是他们也是由非洲奴隶负责砍伐并拖上商船的。
1: 此时人们已经不只满足于吃到糖，糖和糖也激烈竞争了起来。对于有见识的富人来说，糖需要按照不同的岛屿或原产地贴上标签，人们以糖的原产地巴巴多斯、牙买加或巴西来加以区分。顾客们显然已经学会了区分不同的糖，了解了优质糖和劣质糖的差别。糖还有了粉末状、块状、条状、粗糖或液态糖之分，而人们对糖的讲究还不止于此。
0: 18世纪以后，糖成了人们每周必买的日用品。那如果说谁不知道去哪儿买糖，你就可以。

0: 接跟他说，你就去附近的药店买就好了。那个地方的瓶瓶罐罐乃至箱子前面都贴着糖这样的标签。后来呢，这些瓶瓶罐罐就出现在商店的橱窗里，吸引着来来往往的路人。在瑞士日内瓦，一家本地的药房把糖放在漂亮的瓷罐里，而且用法语标上冰糖两个字。药品和处方药里面加糖就可以让苦药变得甜了，这就不用说了，跟咱现在是一样的。那按照当时的医学观念，这么做呢，还是为了发挥糖自身的这种物理属性。18世纪末，糖已经成了各地药店里的一种基本药物了。不知道和咱现在传统吆喝里听到的什么卖药糖是不是一回事啊？糖成了这么普通的家庭生活用品，以至于到18世纪中期，生产商制造了成千上万的糖罐。不过呢，欧洲人一直到18世纪20年代才学会制造瓷器。在这个之前，我们中国陶瓷行业向西方国家出口了几十万件瓷器，他们买来干嘛呢？就是享受甜茶和咖啡。欧洲和后来的北美工匠还有制造商用了各种材料效仿咱国家生产的糖罐，因为市场需求大呀。那富人呢是用陶瓷和银器，穷人用的呢是铅锡合金和粗制的陶器。但是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现如今这些最精美的瓷器都陈列在全世界的博物馆和宫殿里，提醒着人们糖是如何在西方世界里确立地位的。穷人们通常只能用店主给的纸来包糖，但有的时候他们的雇主会让仆人发一些有缺口裂痕或者是损坏的糖罐给他们。最终呢，这些曾经是上层社会地位象征的糖罐就像二手衣服跟鞋一样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在伦敦，陶艺家约西亚·威奇伍德的商店可能是最著名的了。那除了茶壶、茶杯、茶托和盘子之外，他的糖罐给从俄国到葡萄牙、从北美到加勒比海地区各地上流社会的餐桌增了光，添了彩。
1: 如今，别说一个糖罐了，我们甚至对装满糖的糖罐都不会那么在意。在大多数家庭，咖啡厅和餐馆里，糖罐是毫不起眼的标配，糖奠定了其作为食物甜味剂的重要地位，它使最清淡的菜肴更美味。而对过去的欧洲来说，更为重要的是糖能让热饮和苦饮更符合他们西方人的口味。有什么事是比喝一杯甜茶让英国人更像英国人的呢？糖与茶的纠葛，甜茶的流行是得益于糖的普及，还是说糖是作为茶或咖啡的天然伴侣才大受欢迎的呢？
0: 咱中国人喝茶一般是不怎么单加糖的，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个地道的茶友，我是从来不加糖的。我就觉得咱各种什么大红袍啊、铁观音啊、单丛啊，你说加了糖这是啥味儿啊？当然可能对偏好甜口的人来说也许会加一点糖，总而言之，糖对咱中国的喝茶的人来说可有可无。但是当茶叶和咖啡成为欧洲和北美几百万人青睐的饮料的时候，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拿茶来说，从17世纪末开始，对于欧洲来说都是远道而来的茶叶和糖，他们在当地的发展几乎是相生相伴的。您可别小看那不起眼的一杯甜茶啊，在它的背后潜藏的是一项重要的全球性贸易。货物、商品和人员在全球范围内流通，把世界各个遥远角落的人紧密地连接在一起。那整个这个大的动作目的是为了满足欧洲人还有他们那些远在海外殖民地定居的后裔对甜味的一种需求。最开始喝茶是从皇室和贵族成员开始的。其实当时呢，大家对茶的特性还没有统一的看法，就比如说茶到底对健康是有利还是无益，还有人就问了，茶是不是可以作为治疗特定疾病的药呢？那在这些问题上基本上没有一个共识，但是这也不影响甜茶的流行，因为人们很快就发现甜茶在上流社会大有市场，喝茶就变成了一种社会时尚了，茶的地位得到了显著。

0: 的提升。荷兰商人率先从事长途贩运，他们把茶叶卖给了英国商人，就这样茶叶传到了英国。17世纪50年代，茶叶在伦敦开始出售。1660年，英国作家塞缪尔·佩皮斯第一次喝上茶。在1667年，他的妻子甚至把茶当成药材来用。和从一开始就比较廉价的咖啡，它的这个流行路径不一样，茶叶一直都很贵。1664年，当东印度公司把一些茶叶进贡给英国国王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国王一定会把它当成特别的奢侈品。而在整个17世纪，茶叶都是奢侈品，只有富裕的精英阶层那才能喝得起茶。从中国出口到英国的茶具精致美观，而且价格也不便宜哦。到了18世纪，伦敦还有一些新兴的温泉小镇就涌现出了一些茶馆。不管是在这些地方还是私人府邸，茶叶一直都是时尚而且昂贵的东西，进口关税特别高，那也不好使，反而是促进了茶叶走私。
1: 到19世纪，在英国，即使是贫苦大众也将茶叶视为生活必需品。研究英国贫困阶层饮食和财政状况的社会调查者发现，即便境况最悲惨的人也渴望得到两种商品，那就是茶叶和糖。茶和糖曾经都是富人的奢侈品，如今已成为低收入人群的必需品，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0: 哲学家约翰·洛克不喜欢咖啡馆里面你一言我一语唠唠叨叨的这种社交环境啊，闹心啊，他反而更享受的是我一个人喝一杯热茶这种感觉。他让朋友呢从荷兰寄过来茶叶，他招待客人，但是最好呢家里也别来客人，我一个人坐家里一边看书看报一边品茶茗香。1704年，当重组后的东印度联合公司直接和中国开展贸易的时候，英国茶行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8世纪以前，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总量大概是68吨，但之后短短5年的时间，茶叶进口量就达到了91吨。所以这个时候市场就不一样了，茶在前一段时间还是奢侈品，但是现在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普通了。茶叶规模如此巨大，以至于几千伦敦工人呢从事茶叶搬运工作。他们把茶叶从商船搬到仓库，再运到各个郡的商铺里面。除了质量千差万别之外，茶叶的种类也是很多的，从最高端最时髦而且是最昂贵的品牌到最粗糙的碎茶。这茶叶呢不但是改变了伦敦码头这些劳工的面貌，而且完全改变了英国人的生活习惯。
1: 饮茶不再为英国上层阶级所独享，它在最贫穷的普通人中找到了新的归宿。那么糖呢？茶的成功也是糖的成功吗？而糖能陪伴的可不只是茶，咖啡、巧克力在非原产地大规模流行，这当中糖又做了些什么呢？糖从地中海来到美洲，烟草从美洲来到欧洲，咖啡从摩卡来到爪哇，再到牙买加的蓝山和圣多明各的高山地带，后来面包果从南太平洋来到加勒比，茶从中国来到印度。人们为何总是在积极地将作物从一个地区移植到另一个地区？这样的大交换又带来了什么影响？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